0: 咋把超市放一楼？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知道吧？我告诉你哈，你看商场的一楼啊，往往啥呢？如果要是说放这种比较贵的东西，它逛的人少。
1: 还有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动力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0: 这会儿呢有的都到班上了，也能来支持的感谢各位啊，实在的没有时间啊，或者说呢实在是不方便的进不来直播间，这太正常了，虽然说你搁外边直着急对吧、哎、无所谓，也不用说心里边太过于自责，有机会来就行，看咱自脚不臭吧，是吧？哎，欢迎大伙儿！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啊，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我告诉你啊，就咱这个节目，全国绝无仅有，就咱们这一家，这大早上跟你讲笑话的。而且是全国最新的，全网最新的啊！你中文嘛，都中文笑话嘛。但不用说别的哈，就是咱们这个节目类型也是独树一帜的，哎，也是全国唯一的。你去查去，你不管是你问真人还是用 AI， 对不？你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中文外文的全算上。你要问完了之后 AI 他就觉得哇，谢谢你给我打开了这个世界新一个新的大门，对不对？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不信你搜一下子，他就没有，咱原创的。那你们知道就行了啊，对不 ？AI 都不知道。咱说道上两个女生吵架的事儿吧，俩女的吵架。俩女生吵架啊，哎，女生吵架互怼方式相当照相。哎，其中一个女生就说了，
1: 你们全家

0: 女的凑一对就是一个怡红院，
1: 这够伤人的。
0: 另外一个不服，哼，你们全家奶奶站一块就是一条绿化带，啦啦啦啦，绿感了。
1: 这时候小李子就叹了口气，
0: 妈呀，就这事儿，你说你咋的？这事儿你还耿耿于怀呀？啊，那你见过哪个领导那追着女下属叫散子？散子。
1: 这也可以叫婶婶。
0: 婶
1: 不是，这不能叫婶，叔叔嫂子，就是嫂子啊，婶婶啊。
0: 说有一天呢，一姑娘觉得自己运气爆棚，为什么呢？因为有三个帅哥连着给她送东西了，
1: 估计晚一点的话还能更多，
0: 是不是啊？
1: 但是呢，你看这女的挺讲究啊，就跟这些帅哥都说了啊，说的老公不在家，哎，让他们上来坐坐，挺讲究是吧？人家都拒绝了，是不是？都拒绝了，唯独那个帅哥，哎，二话不说直接上门。顺风的，还是顺风的。
2: 你
1: 说德邦也能上门。说面试官面试一个项目经理的岗位啊，就问那个应聘者，你有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呢？啊，你有没有团队管理和项目统筹的经历？这应聘者寻思半天，哎，回答的非常认真，有，领导，我有，啊，我曾经在我同学的婚礼上当过总管。那天大内的事儿都归你负责呗，就是。那叫啥？那叫宾相。

给大家出个脑筋急转弯啊，这个时候呢大家伙赶紧的转动脑筋，我也刚刚发现的这个挺有意思哈。说三角形、圆形、平行四边形、梯形，当时你就懵了吧。老师能不能不出数学题？脑筋急转弯，三角形、圆形、平行四边形还有梯形，约好了一起出去玩啊。那么等约定的时间到了是吧，圆形、平行四边形还有梯形都到场了，唯独三角形没来，请问为什么？

先让问题搁这飘一会儿哈，思考了思考了啊，一会儿呢谁能把这个答案打在公屏上啊，谁第一个把答案打在公屏上，你就是今天咱们开心就好节目，你就是智多星。给你颁发一个奖项，智多星。智多星没什么用，不用，开玩笑啊，智多星啊。我估计啊，这还有五分钟时间，够呛有人能回答上。我最后一分钟公布答案。滚道理，你是特地过来打脸的是吧？滚道理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智多星。没什么用。滚道理啊，真聪明，真聪明，全等三角形。

0: 说单位也新来一个女同事，哎，自我介绍，哎，介绍呢，你看介绍的还挺具体，把她家情况都说了。
1: 哎，我家里呀有两个哥哥，哎，我大哥呢，他叫慧君，长大之后他就参军了。我二哥叫慧学，后来他就成为了大学教授。那大家可以猜猜我的名字。
0: 这时候啊，大旺一看他圆润的神态，你叫慧吃对不？这样会耐揍。啊，坐公交车的时候呢，这小伙子就给一个卖菜的大妈让了座啊，卖菜还买菜的，买菜的嘛。现在怎么的，就写笑话这文案的，买和卖都分不清了。买菜大妈啊，那知道人身份呢。这时候呢，大妈呀，就是笑着问这小伙子：“你看人让座了嘛？啊，就是唠上几句。小伙儿啊，你多大了？”小伙说：“啊，大妈，我26了。”
1: 妈呀，26了，26咋还挤公交呢？那我们家闺女22那都买车了。
0: 大妈，你几个意思，大妈呀？小伙当时就不干了，那什么，那个今年呢？我给我妈买了辆车，我寻思啊，这年纪也大了，买个菜什么的不能让她挤公交了，您说对不？
1: 对不？

0: 而小伙啊准备结婚，前女友有表示，特地送来四样小礼物。哎，一粒枣，寓意咱可以寻思寻思，要寓意枣，早生贵子嘛，对不对？一个碗，碗那就是饭碗，衣食无忧。哎，一把伞，伞那就是风雨无阻。这咱就联想啊，还有一盒火柴，红红火火。원숭이그려보는데이트코우식사를하고영화를본다음다정하게거리를걷다가시원한
1: 虽然是前女友，但是你看这姑娘还能处不？处是不能处了啊！那送的这四样，你看看，你联系这个寓意，是不是也挺美好的？哎，小伙子和他未婚妻满心的欢喜呀、啊！哎，后来反应过墨来了，枣、碗、一把伞、火柴、枣、碗、散、火。

0: 到点了，你看这，我准备讲下一个，没给我机会呀、啊！拜拜。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0，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这首开场曲呢，是来自于吕方的一首粤语的经典老歌，叫《每一步》。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粤语专场，喜欢哪一首经典的粤语老歌，欢迎你来到我的直播间来点播，好吗？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来自于李克勤，李克勤其实有很多经典的，什么夜半小乐曲啊，月半小乐曲啊，包括护花使者红日哈，但是很多人偏爱这一首歌，叫一生不变。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专场为您带来的是粤语经典的老情歌。每一首歌都很经典哈。有人说国语的歌呢是属于比较直白的去表达爱意，但是呢粤语当中的那种含蓄，再加上有一些粤语哈，也运用了我们应该说唐诗宋词这样之类的，作为歌词当中的那种寓意，也就是欲语还休的那种，想说爱，但是呢又在整个歌词当中呢去表达那种含蓄所不能展现的那种比较直白。所以很多人说，哎，粤语的歌不仅是旋律，最重要的是词也很美，对吧？来吧，广告过后回来的时候，我们来听听张学友的这首经典的《遥远的他》。

在众多的粤语单曲当中呢，有这样的一首情歌对唱，它随着当年那几部啊不被认可的周星驰的电影叫《大话西游》，而应该说被埋没了很多年。后来呢，在新世纪的千年过后，有很多人读懂了周星驰，也有很多人钟爱了这一首《一生所爱》。来吧，我们一起来听卢冠廷、莫文蔚《一生所爱》。

北京时间的8:47，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粤语的专场哈。这首歌是来自于刘晓慧的《初恋情人》。如果说到粤语啊，应该说有太多单曲都值得我们反复的哈、啊、去聆听。但是在众多的这个粤语的经典的啊这个歌曲当中，你看音乐背景一经响起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粤语这首歌《千千阙歌》哈、啊。不仅呢是原唱陈慧娴，同时呢也被李克勤翻唱过，李克勤虽然翻唱过，但是我们很多人能够记得的是张学友在这个巡回演唱会上用这首歌也做这个收尾曲。可见呢，《千千阙歌》这首歌在粤语的这整个的范畴里面它的地位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一首原唱的《千千阙歌》。

0: 曾属于
1: 在众多的粤语单曲当中呢，我有一首特别钟爱的，那首歌的名字叫《让一切随风》，当然它有女生版的哈，是陈慧娴的版本，还有男生版的是钟镇涛的。如我一样的你，可能也是因为喜欢粤语的这个歌词和曲调，我们呢都在很多哈自唱的平台上录制了属于自己的版本，作为我们的心头好和收藏。而今天呢，我们来听听钟镇涛这个版本的《让一切随风》。

北京时间的8:58，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粤语歌，我们要承上启下吧，哈，首尾呼应，因为我们的老歌开场叫每段路，结束叫每一步。徐小凤有众多经典的粤语老歌，这首歌足够经典，作为我们今天老歌结束曲。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生，
2: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在这儿呢，提醒大家，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首先呢，我们会开通直播热线来帮大家发布信息。

息和查询信息。直播热线号码是38159393和38169，38159393和38169。信息内容呢，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还有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以及事务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了。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或者是手边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添加微信是可以在线办理的。稍后大家在节目当中发布信息的时候呢，切记商家不要说出商家名字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就是同一条信息在节目当中7天之内只能发布一次，7天之后可以发布第二次。很好记的就是，比如说您今天是周一的时候发布的，那您就下周一的时候再过来就可以了啊。

0: 好，接下来我们开通直播热线38159 39和38169 39。今天的第一条会员信息呢，是盘锦北站某公司要招聘勤杂兼做饭工，要求是一个男工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月薪呢是4500元。另外呢，诚招机加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还有会看图以及电脑制表，高中以上学历，年龄在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再加上绩效工资2500元。招聘装配工2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年龄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再加上计件工资，月薪大概在6000到7000元。
1: 却还不属于我，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
0: 同时招聘数控或者是普车工，要求成熟，月薪5000到8000元，年龄55岁以下。以上人员都可以供食宿，联系人找徐先生，电话的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址呢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新龙台聚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10名，要求会亚胡汉和二宝汉，同时招聘男保安一名，55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月薪2500元，在单位食堂就餐，给上五险和意外险。联系电话的是155-4276-2383 155-4276-2383。

0: 1554276-2383。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要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呢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1: 够不够久，会不会走？藏在。
0: 盘锦某公司诚招车销业务厢货车司机，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的，成熟市场有人带，年龄45岁以下，性别方面不限制，要有业务经验，退伍军人可以优先，月薪4000到7000元。电话呢是1996980-8868，1996980-8868，1996980-8868，微信同步。

招聘西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呢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是从早6点到晚6点，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是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某搅拌蘸药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的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

0: 你好，一六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丹妮，
0: 哎，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盘锦市有没有招那个喂鸡的或者喂猪的这样的人员？
0: 哦，我看一下养殖哈，
1: 养殖的，对，
0: 养
1: 养殖的。
0: 殖好像前一段时间，我看看有没有，好像大蛙有一个来的，我找一
1: 大
0: 下，
1: 蛙有那个
0: 好像是记不太清了，我看有没有啊。

0: 啊，他是招养猪的工人。
1: 养猪行吗？喂，嗯，喂猪。那个他那个出门说多少钱呢？
0: 3500到4000元。他说活不累，在大洼田家工作。
1: 3500到4000。喂，
0: 哎，
1: 哎，他那电话是多少？我联系他一下。
0: 我看看啊，稍等。3500到4000是1390。

0: 九八七八，
1: 九八七八，
0: 五八二九，
2: 五八二九，
1: 幺三九九，我看看。
0: 嗯，
1: 好，行，谢谢你。
0: 行，不客气啊，
1: 再见。
0: 好嘞，再会。

更珍惜。好，接下来3815939 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新龙台区经济开发区某贸易有限公司因扩大业务要招聘库房的保管员一名，35到45岁，上班时间是早八到晚六，午休两个小时，要求身体健康，人品端正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能熟练的操作电脑办公软件，工资方面呢可以免役给缴纳五险。联系人找范先生，电话是139-4191-1393 139-4191-1393 139-4191-1393。

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年龄35到55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并且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入职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早七晚六，月薪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双台子区的谷家村某公司招聘技术员一名，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化工相关专业的，30到45岁，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技术工人一名，中专以上学历，然后机械类相关，30到45岁，有实操经验者优先。普通工人2到3名，35到5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服从安排，薪资待遇面议，劳保都齐全。联系电话是139-0427-4002，139-0427-4002，139-0427-4002。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吸票就可以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上提成。另外招聘跟车力工，月薪是5000元再加上提成。联系人呢找刘经理，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0: 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

0: 别人。
1: 好，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接下来的时间，直播热线继续开通38159 39和38169 39。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进行查看，同时呢添加官方微信18204270949 18204270949办理会员信息，可以在节目当中长期多次发布。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招聘翻斗车司机，开前头后八的。
1: 哎，好的。
2: 最好会铲车。
1: 会开铲车的优先。
2: 对。
1: 嗯，好。别的还有吗？
2: 没有。
1: 电话是多少？
2: 哎，13842735678。
1: 13842735678吗？
2: 6678。
1: 6678呀。
2: 4678。
1: 46啊。
2: 13842734678。
1: 好嘞，你这个一说到那个数的时候它就没声了。13842734678是吧？
2: 对对对。
1: 好嘞，电话对了啊。
2: 嗯
1: 嗯，好，再会。

0: 情可以转交。盘锦市的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齐全，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售价380万元，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1: 我就这样过我的一生，我的吻注定吻不到最爱的人。
0: 新龙台区钻井生活广场内某杂品批发部要招聘女营业员，早上6点到晚上5点半供午餐，月薪4500元，没有月休，有经验者优先。电话的是130-5088-53-2，130-5088-53-2，130-5088-53-2。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求购10000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新龙台区现成招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主要是负责货物的往返和整理，还有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呢是面议，试用期满之后可以给交五险，有一

0: 者，咱们联系赵经理，电话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嗯，
1: 有套楼房要出售，
0: 介绍一下。
1: 嗯，霞光府一号院。
0: 嗯，
1: 顶楼是六楼的五楼。
0: 嗯。
1: 3室2厅2卫。
0: 嗯。
1: 个人精装修。
0: 嗯。
1: 88小E。
0: 哎，好的。
1: 嗯。电话是159。
0: 159。
1: 0987。
0: 0987。
1: 7960。
0: 159-0987-7960，对吗？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南京北站某公司要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的，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月薪和待遇呢共计为4500元。招聘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电脑制表，具有高中以上学历，35岁以下，然后基本工资是2000元，再加上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要2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聘数控或普车工，要求成熟，月薪5000到8000元，55岁以下，以上人员都是可以提供食宿的。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工作地点呢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再来看下一条信息，兴隆台区某企业招聘成首的汉工十名，要求会亚湖汉和二宝汉，同时招聘男保安一名，55岁以下，上24休24，月薪2500元，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和意外险，联系电话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

0: 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心上的那个空缺，不求人安慰。谈及某公司诚招车销业务厢货车司机，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的，成熟市场有人带，年龄45岁以下，男女不限，有业务经验，退伍军人可以优先，月薪呢是4000到7000元之间。详情咨询电话19969808868，19969808868，19969808868，微信同步。吞下多少苦。好，38159399和38169939继续为各位开通，可以发布的信息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以及事务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直接拨打38159939和38169939就可以即时发布和查询。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友，建议您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友呢，可以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所有爱恨喜悲，尤其是我们的新朋友啊，如果是发布信息的话呢，切记啊，发布信息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钟。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田家一号公馆的门市出租，
0: 门市出租，田家一号公馆是吧？
1: 对。
0: 多大的？
1: 110平，纯一层。
0: 嗯，纯一层，好的。
1: 结构方正。
0: 嗯。
1: 无梁无柱。
0: 哎，结构好，无梁无柱的，嗯。
1: 对，价格面议。
0: 没问题。咱留个电话。
1: 136。
0: 136。
1: 04270498。
0: 电话是136-0427-0498，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招聘西务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到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可以优先。联系电话是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93-0426-9000

你好，15的朋友。掉线了。稍后重新拨打啊，3815939和3816939，需要跟我通上话之后，信息才可以播发出去哦。

0: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您有意向的话可以咨询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喂，
1: 你好，
0: 你好。
1: 哎，我想求购一个那个自动那个扑克机。
0: 自动扑克机是吗？
1: 对。
0: 嗯，好的。价格面议吧。
1: 嗯，价格面议。
0: 嗯，电话是多少号？
1: 13909874088。4088。
0: 13909874088是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再会。
1: 哎，都在天上飞。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卖个农家大院。
0: 哎，在什么位置？
1: 在陈家镇。
0: 嗯，好，介绍一下。
1: 后边是四间那个新盖的房子。
0: 嗯，
1: 盖今年三年了。
0: 好。
1: 有四间车库。
0: 嗯，
1: 前边有五间那个旧房。
0: 嗯，
1: 完了还有四亩水田。
0: 嗯，
1: 这稻都长可好了。
0: 嗯，
1: 后边还有不到二亩地旱田种苞米的。
0: 哎，
1: 嗯，
0: 价格上面硬吗？
1: 啊，贱卖了，
0: 低价出售。
1: 啊，低价出售。
0: 好的，
1: 46万。
0: 46万元是吧？
1: 嗯
0: 嗯，那您留个电话。
1: 电话是156。
0: 嗯。
1: 4279。
0: 嗯。
1: 6125。
0: 156-4279-6125，对吧？
1: 对，谢谢啊。
0: 嗯，好，不客气，再会。

0: 几杯。
1: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双台区正大附近有个房子出租，出售楼房三楼，还带一个仓库，房子价格面议吧，然后电话的话是159，159-421-8923，
1: 159-421-8923，多大的？
2: 78平，
1: 78平啊，
2: 不提的，
1: 行，那妥了，别的没有了啊。
2: 别的没有了，谢谢。
1: 好，再会。
3: 我想求职
4: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5: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4: 做那个塑料洗料。
6: 我想求职，
3: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6: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5: 里面有空调。
7: 我想招几名洗车
4: 工，月薪大概1500-1600吧。
8: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接下来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和3816939啊，继续为您开通。来看接下来的这条会员信息：某搅拌蘸药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新龙台区经济开发区某贸易有限公司现诚招库房的保管员一名，35到45岁，上班时间为早8到晚6，午休2个小时，要求身体健康，人品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能熟练地操作电脑办公软件，工资免疫，给缴纳五险。联系人范先生电话的是139-4191-1393，139-4191-1393，139-4191-1393。
1: 被反锁，情书在不朽。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
0: 哎，
2: 我想取过一台就那个油电混的那个车，代步车。
0: 油电混的代步车是吧？
2: 谁要想换车的话，谁要是想卖的话，联系我吧。
0: 好的。
2: 嗯，完了，加我微信，我这微信同步的电话。
0: 嗯，你是想买对吗？
2: 啊，对，我想买，想买。
0: 哦哦，好的。
2: 159。
0: 嗯。
2: 4275。
0: 嗯。
2: 5634。
0: 159-4275-5634，对吗？
2: 嗯，对。
0: 好嘞，那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您。
0: 嗯，不客气，再会。

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要求35到55周岁，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并且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入职，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是早7到晚6，月薪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电话呢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双台子区骨架村某公司要招聘技术员一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或者是大专以及以上的都可以，化工相关专业的，30到45岁，有相关的工作经验者优先。招技术工人一名，中专或者是及以上学历，机械类相关，30到45岁，有实操经验者优先。普通工人2到3名，35到5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服从安排，月薪面议，劳保都齐全。详情呢，您致电1390427400212，1390427400212，1390427400212。

某公司招聘司机，4米2的货车，要求 C 票就可以了，送家电的，月薪呢是5500元，再加提成。同时招聘跟车力工，月薪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是刘经理，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都齐全，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是5000平，年租金18万元，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5-3-2。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找任先生联系。3815-9393916-939继续为您开通，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各位听友如果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节目。青龙台地区现招聘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负责货物的往返和整理、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满之后可交五险。联系人赵经理，电话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

接下来这条信息呢，是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是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现出售价格为80,000元，可小易。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天空已高了皎洁的尽头。房屋大院出租出售，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为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南京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是可以的，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多年的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厂，月薪大概4500元。机家质检员要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学历，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加上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2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上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数控或普车工要求成熟，待遇呢是5000到8000元，要求55岁以下。那么以上所有人员可以供食宿，联系人找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

新龙台聚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十名，要求会亚胡汉和二宝汉，同时招聘男保安一名，55岁以下，上24休24，月薪2500元，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和意外险。电话呢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梦给未来的自己，不管怎样。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工资方面可以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您在盘山柔美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

已经二三十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连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有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农合当场报销。
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

0: 就是大巴人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26年前，一个美国人往中国沙漠里捐了5000美元。26年之后，他飞到内蒙古，一个60岁的农村老太太抱着他，哭得站不住了，因为那5000美元在沙漠里变成了50000棵树。朋友们，这个事儿就发生在前两天，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啊。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好好讲一讲这两个普通人之间一段藏了26年的情谊。先说说这个老太太，她叫殷玉珍，1985年她19岁，从陕西嫁到内蒙古。哎呀，当。

心想和事成是两件事儿，对吧？心得想，之后事儿才能成。以前我们觉得，哎，心想事成，它是不是一个简单的成语？其实真的是不然，它后面有很多的玄学，或者有很多的秘密吧。我们今天来听一听脑神经科，就是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心想事成是怎么一回事儿啊。很多人一听到说就觉得这是玄学，是吸引力法则，是你想什么就来什么。但是今天李小妹要跟你讲的是斯坦福大学神经外科的医生用医生研究出来的结论，他叫 Jim Dory， 斯坦福大学的神经外科医生啊，他也是神经科的专家，他写过好几本畅销书，创办了斯坦福慈悲与利他主义研究中心。哈哈，你看厉害吧，他花了整整一辈子的时间只研究了一件事，人类的大脑到底有多少潜能。但是在不久之前他去世了，而这期节目是在他离世之前录制的，他说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礼物。节目上线之后呢，然后这个播客应该是历史上播放量最高的，被分享了最多次的一集。所以如果这是一个人临终之前想告诉我们的东西，那他一定是非常的重要。他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呢？说了两句看似矛盾的话。第一，显化这件事儿充满了伪科学骗局。显化啊，显化这件事儿充满了伪科学骗局，吸引力法则根本不存在。第二，显化本身是100%真实的，它的根基是神经科学。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得把它拆开来讲析，如果只从字面理解，它是完全相悖的。James Dory 说了一个核心观点，他说关于大脑的处理机制，他说你大脑每秒钟要用来处理外界的叫1100万比特感官信息，但你有意识感官的感知到的只有40万。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的大脑重新设定的标准，但你反复清晰的在脑海里想象一件事儿、一种感觉、一个目标、一个结果，你的大脑就会开始把它标记为重要的，然后开始在现实世界里自动搜索和它相关的一切信机会、信号啊，资源。这不是玄学，这是大脑网络激活系统基本工作原理。就像你买了一辆红色汽车之后，突然发现满大街都是红色汽车，以前我们管这个叫孕妇反应，就是你在街上看到一个孕妇之后，你会发现哎，满大街都是孕妇。我前两天就发现了，我说我怎么一出门就碰到那个什么4个1啊，或者是3个1啊，或者是5个1啊这样的车牌号。紧接着我连就奇了怪了啊，紧接着连着3天，我一出门我就能看着这样的车牌号，一出门我就能看着这样的车牌号。我说这种几连的本来就不容易出现，为什么满眼睛都是？就是这样的反应，就你就会重新的筛选，就是我们筛选的结果。那些车其实一直都在，只是你的大脑之前没有把它们标记为重要的。所以显化的第一步不是向宇宙许愿，而是告诉你的大脑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这里出现了很多人忽略的前提条件啊，这个专家就说显化要起作用有一个必须满足的生理条件，你的身体必须处于就是一种放松的状态，而不是恐惧模式。他解释说，当一个人处于那种压力焦虑、恐惧，就是变感神经系统会激活，身体进入了一种战斗或逃跑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之下，大脑的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负责理性思考、创造性想象、长期规划干这事儿的，它这个功能就会显著下降。换句话说，你越焦虑，你的大脑就越没有能力帮你实现你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拼命努力、拼命想象、拼命写目标清单，却什么都没有发生。因为他们在恐惧的状态之下做这一切，而进入心脏模式，也就是平静的、开放的、充满自我慈悲的状态，

显化真正能够启动的，这是一个前提。这里有一个让我非常触动的点，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跟我一样，我们从小被告知的逻辑是努力才能成功，成功以后你才可以放松。也就是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必须先苦后甜，先拼命再享受，先焦虑再平静。但是 Jim 说的是，他说的是完全相反的顺序，你必须先平静，大脑才能帮你创造结果。这就意味着那种你逼自己怼自己不断给自己施压的努力方式，很可能不只是低效，甚至在神经科学层面来说，这种方式努力是在主动阻断你想要的东西。这个我有做过实验啊，所以这句话我能听得懂。就是当你越放松的时候，我以前我记得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就是那个老钉头的故事。有个老钉头送我仨糖球，我说三天还，他说四天还，最后画了一个圈，就是去个六的吧。其实那个去个六的，我觉得就是一种放松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心里不妨跟自己说，当我特别想要的去个六的吧，又能怎么样呢？是吧？那种时候你就放松下来了，哎，那种时候你给自己的这种暗示就不一样了。这个观点可能也真的是动摇了我们对努力这件事的全部的理解。那正确的方式是什么呢？他在访谈里给出了显化的方法论，一共有三步。第一步，放松身体，关闭恐惧模式，从腹式呼吸开始，让身体的副交感神经系统被激活，只要身体感到安全，大脑就开始松绑。第二步是用具体的感官细节想象啊，你想要的东西，就是不是说想我要成功，你要把它细化，而是要得到足够具体，你会在哪里，周围是什么声音，你的身体是什么感觉，旁边有什么人。他说大脑无法区分真实经历和高度逼真的想象，当你足够生动的去想象一件事，大脑会开始为它铺垫神经通路。就是你没过过家家吗？过家家不都是假装的，东北话叫假装的，哎，就是假装的。还有第三，你把意图写下来，而且让它进入到你的脑海当中。重复不是因为要说服宇宙，而是因为重复的意图会形成神经回路，让潜意识开始把它当作默认的现实来处理。哎呀，可能这是重要的那一部分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核心的一句话是极具颠覆性的真相，很扎心，但是绝对真实，那就是你显化的上限，你的配得感。很多人以为显化是为了得到更多啊，比如说更多的钱，更多的工作，更理想的伴侣，但是他却说你显化不出你想要的东西，你只显化出你认为自己配得到的东西。这句话值得你停下来反复的咀嚼。我也停一会儿。你可能想要的是更多的钱，更好的爱人，更好的工作，但是显化给你的是这种适配感，是你配得上的。这就是在我们的就是思想当中要反复强调的一件事儿。你想改写命运，要先从改写信念系统开始。很多人从小就会被植入各种各样错误的信念，说你不够好，你不值得，你需要先证明自己才能拥有更好的生活。这些信念才是你人生真正的天花板。不是努力不够，不是方法不对，不是运气不好，你的潜意识根本不相信那些东西是你应得的。而改变这个信念最有效的方式，专家认为不是更好的自我激励，不是更长的目标清单，不是更猛烈的积压，而是激发自己更多的善意，更大的慈悲，去帮助另一个人，去帮助这个世界啊。就是你们烧香拜佛的时候都在想啥呢？有没有祈祷过世界和平？你能赚多少钱，有的时候取决于这个世界上多少人希望你能赚到钱，也就是取决于这个世界上你帮助了多少人。当你真正帮助了别人，你的大脑会产生

生一种生理状态的转变，从恐惧到心脏模式。而在心脏模式下，你的大脑会重新评估自己的价值感。你在帮助别人的那一刻，开始相信自己是值得被帮助的人。这就是最核心的东西。显化不是从我想要什么开始的，而是从我配拥有什么开始的。而改变配得感最快的路径是走出自己，去看见自己被需要的价值。显化的本质不是从宇宙那里要东西，而是从这里，自己这里先把东西取出来。你的大脑是一台精密的过滤器，它过滤掉什么，放大什么，取决于你的潜意识信念。如果你的潜意识里相信自己不配，你的大脑就会自动的过滤掉所有你配的证据，只留下你不配的证据。这不是命运对你不公，这是你的神经网络在忠诚地执行你的指令。所以真正的显化不是改变外界，而是改变你的潜意识指令。我好像我推算一下啊，我应该是在20年前那种无意识，那种钝感力，我就觉得我早晚会这样，我就觉得我早晚会拥有这种东西。为什么今天读起来的时候你会懂？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当你有获得的时候，你会理解啊，说的是什么意思。但你没有获得，你是很难能理解的，你也很难把这些理论化的东西去转化成实际，但是它真的真的有用。就是你不需要成为更好的人才能拥有更好的生活，只要你帮助人足够多，你就会拥有更好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总说要这种发利他的大愿啊。它真的是挺有意思的，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从小事上能看得出来这个人到底是自私的还是无私的，但是大事上我们能看出来他的格局到底天花板在哪里，也真的是能感受到最后这个事情能有多大的一个结局啊。好啦，那稍事休息，我们听一首歌，稍后再回来喽。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清朝的皇帝都普遍偏瘦，而明朝的皇帝却普遍偏胖呢？其实除了遗传基因以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两朝皇帝的饮食习惯完全不同。我们可以打一个粗浅的，油腻清淡素菜比较少，而明朝的皇帝呢，用膳极其的讲究，没有任何组织的约束，想吃随时都可以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所以什么加个餐啊，吃个夜宵啊，就变成了一种常态。更关键的是，像什么猪高炙啊，猪战鸡啊，爷仨的口味是吧，又出奇的一致。比如说朱莉爱吃那个重油类的，而猪高炙呢则是就是积极的是美食的爱好者，除了肥肉以外，什么酥饼啊、糖糕啊、重油类的点心啊，都是他最爱吃的东西。或许是得到了爷爷和父亲的喜欢啊，猪沾鸡呢，同样是喜欢高油类的这种食品。

然后再加上明朝的皇帝没有固定的进餐的时间，三餐它也不规律，暴饮暴食是一种常态，所以在这种高负荷没有节制的饮食规模之下，长期下来只能是越来越胖。朱棣还算比较好的，毕竟他常年征战在外，体能消耗量大，哪怕摄入的多，但是代谢也快啊。可是像朱高炽啊，他就不那么幸运了。史料记载说，他的体重严重超标，连日常的行走都需要两位内侍来搀扶，以至于他登基仅仅十个月，那就离世了。核心内容就是过度肥胖，引发了心血管急性并发症。另外，他的儿子朱瞻基同样也得了跟肥胖有关的疾病，受到了那个大明风华的影响。你以为朱瞻基是白白瘦瘦的长相，真实历史上他属于那种黑黑胖胖的体型。那长期高糖高油摄入之下，最终患上了消渴症，也就是现在的糖尿病，也就导致他年仅36岁就英年早逝。对比明朝的皇帝暴饮暴食的饮食习惯，清朝的皇帝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的饮食主打一个清淡养生，根本不让皇帝吃得太爽。比如说清朝祖制就规定，皇帝一天只能吃2顿饭，也就是所谓的早膳和晚膳。早膳一般在早上的6点到8点之间，晚膳时间在午后的1点到3点。除此之外不让皇上随意加餐。照这么吃咱也得瘦啊，3点之前以后再没有吃的了。日落之后呢，也不允许再吃饭了。在膳食口味上，清朝的皇帝就摒弃了明朝的那种重油重腻的风格，尤其是在雍正啊乾隆年间，就以清淡的适口的那种淮扬菜为主，不仅荤素的搭配均衡，而且还保留了关外许多出吃粗粮的这个饮食习惯，这就从根源上避免了过度肥胖和代谢的疾病。听到这儿，想必很多人会好奇，清朝皇帝下午1、2点钟就用完晚膳了，晚上饿了咋办呢？其实为了避免皇上半夜饿肚子，这御膳房呢也会提前预备一些小吃，不过不是大鱼大肉，只不过是一些养生类的轻食，像一些水果啊、糕点啊、什么燕窝啊、什么银耳汤啊，主打一个少油少盐少荤腥，所以吃完以后也不会长肚子，既解决了饥饿的问题，也不会积食上身。所以饮食习惯不同，直接就造成了明清两代皇帝体质方面的巨大差异。你现在想想，上学时候咱都为啥瘦？不单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年轻新陈代谢好，那时候哪有油水啊，吃的都是大锅饭，3毛钱一个菜，不对，1块钱一个菜，3毛钱的饭，你想想哪有油，根本没有油，所以那个时候吃的是真瘦。哎呀，如果想减肥，真想回食堂啊。

然说回了皇帝，我们再说说他的一些细节生活当中的啊，比如说夏天的用兵，你知道这个用兵的量有多惊人吗？你能想象清朝的冰块金贵到什么程度吗？在古代就这玩意儿绝对是个奢侈品，普通老百姓你连边儿都沾不上。为了管好这个肥肉，当时还搞了一个专属的配给凭证。啥意思啊？就是按级别发福利。史料记载说这个待遇差别那可大了，比如说后宫之主一天能分到好几百斤的冰，往那店里一放，哎呦，那个凉飕飕的劲儿，就是现在空调吧，就是现在的空调啊。而如果你的级位要是低一点了，配额就直接少了一大半，至于底层那些小主们，夏天就只能摇摇扇子了。可以说这张兵是当时的身份象征。嘿，再说说那些兵长啥样啊，每块官方的兵都被切得方方正正，一块重达100多斤，都是有规格的，不是随便 就拿出来的，那都有规格的。整个啊，就是有一个国家直属的兵窖就有十几座，囤个20-30万个冰块那都是轻轻松松的，听着挺多的是不是？可是一到大伏天，这点存货就根本扛不住灶，光皇上平时办公睡觉的地方一天就得烧掉几百块冰，后宫那么多还有什么院落就根本没法算了，这种消耗量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因为需求量大，清朝那一套啊，这个储存冰的流水线就特别的硬核，像皇家吃的冰就讲究得很，只去特定的皇家水系去切冰，切之前还得把水彻底的收拾得干干净净，时间要掐得准，去挑冬天最冷的那几天，这个时候冻得最结实，动工之前还有专门的官员去拜拜水神，一套流程走下来，工人们才开始咔咔的往下凿。整个京城啊就是这样的，但是把冰弄回来的才是第一步，怎么让它熬过夏天才是真考验。那个时候的冰窖都修得特别的讲究，挖在地窖上，然后上面是一个椭圆形的，保温效果是拉满的，活脱脱的一个古代的巨型冰库。然后这一套的操作背后的代价也是极其的高昂的，没有现代科技，全靠泥土和草席死死在那捂着，冬天存下去三份，夏天能保住一份就算是烧高香了。所以啊，朝廷只能玩命的多备一些冰块，用3倍的量去对冲消耗。哎呀，那大冬天的冰天雪地里冻得够呛啊，有的时候还得去民间高价去收冰救急。算下来那个时候夏天吹的每一口凉风全都是白花花的银子砸出来的，是我们现在的空调也是白花的银子砸出来的啊。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你说你看古装剧的时候，一整打仗那么多的人，是不是就像咱双方踢球似的，可能就靠衣服不一样才能辨得清谁是队友谁是敌人吧，是不是？那么古代战场上那么混乱，怎么分得清自己人的呢？怎么分得清自己人？影视剧里边这将士一指，大伙全冲上去乱砍，那个画面，哎，在古代要是这么的干，真那么干，纯粹就是去送死了，几万人挤在那个泥里，漫天风沙，是吧？然后战马嘶吼可以震破耳膜，人陷进去脑子全是懵的，这种环境之下刀枪不长眼，伤了自己人是按军法处置的。可是就是还有连累家人，老祖宗为了保命想出了好几招特别管用的法子，一眼就能认出谁是自己人。首先要看装束，正规军出征啊，你像那些什么战甲呀战袍啊，颜色都是统一发放的，绝不能瞎穿。远距离对冲的时候看大军的整体色调，披黑甲的遇上挂红袍的，哎，一眼就能分清阵营了。要是近战绞杀看不清脸咋办呢？那么还有一些细的招，你可以看胳膊或者是额头绑的特定的颜色的布条，行话叫号衣。最核心的就是视觉的谋点，是中军大旗，那旗往哪指，大旗不倒，队伍不散。其次就是对暗号，还有暗号，战场风大杂音多，军营每天都要更换专属的口号，在夜里边尤其管用啊！你喊半句口令对方接不上来，基本上就得拔刀相向了，这是浑然屏蔽的，是口音啊。古代征兵是按籍贯来的，一个班的兄弟大部分都是老乡啊。那杀红眼睛的时候听到一句熟悉的乡音的怒吼，瞬间就可以让人把理智给拉回来了，不至于在老乡手下去死了。第三招就是认准熟人，古代布阵讲究什么十五之法，基本上作战单位就几个人，大家呢平时都是同吃同住，上阵就是性命相托，这种都是信任。那你不用管几万大军长啥样，死死就盯住前头的小队长和左右兄弟就行了，大家同进同队结成阵型，只要阵型不散，敌人就混不进来。最后一招叫看动向，万一战局崩盘了，旗倒了，人散了，任人全靠本能，就是标准很直接，拿兵器迎面扑来的，哎，绝对是敌军，跟你往后一个方向撒丫子跑的，大概率那就是能够相互掩护的同胞。总的来说，古人靠着服装暗号啊，来避免相互的自相残杀，但是在冷兵器交锋的时候，就算防范再严密，混乱当中的踩踏也是没有办法去这个去让它能够预防发生的，没有办法去杜绝啊。史书上轻轻地飘过一句兵败如山倒，背后是无数底层的士兵，连敌我都来不及看清，就已经化作了荒野的枯骨。真实的战场从来没有像那个电视剧当中那种快意恩仇那种浪漫，哎呦，那都是现实的，真就是一秒钟之内你可能没分清呢，还没看明白呢，命就已经没了。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我是李小猫，下期节目再见，拜拜了各位。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书记张志宇深入到吴家镇、陈家镇、东郭街道等6个镇街道开展工作调研，摸清基层实际，破解发展难题，凝聚攻坚合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灞强自镇持续推进干部作风能力提升行动，以一件件具体实事、一个个暖心举措擦亮基层实干形象。我县各地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乡土研学系列主题实践活动，让青少年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暑假。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郑博文报道。8月20号、21号，县委书记张志宇就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扣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主题，围绕发展县域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等重点任务，深入到吴家镇、陈家镇、东郭街道等6个镇街道开展工作调研，摸清基层实际，破解发展难题，凝聚攻坚合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他强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加压奋进，全力以赴抓项目、兴产业、优服务、惠民生守底线，切实把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转化为引领盘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成效，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赶超进位贡献全部力量。初秋时节的盘山，天高云淡，金风送爽。在吴家镇辽宁红叶石油化工仓储有限公司、甜水镇辽宁恒锦建材有限公司、羊圈子镇盘锦一家园新能源有限公司、东郭街道辽宁振兴生态造纸有限公司等企业生产一线，张志宇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进度、要素保障等情况。张志宇强调，要锚定项目攻坚主战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实干为要的鲜明导向，对重点在建重大项目实施清单台账管理，节点压查推进全链条闭环落实，聚力破解项目推进堵点难点，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实做优企业服务保障，健全常态化入企走访帮扶机制，推动各项惠企纾困政策精准直达、落地见效，形成企业诉求收集处置反馈闭环，高效化解企业生产运营项目落地建设中遇到的各类问题，稳固工业经济运行基本盘。要聚力提升产业发展质效，立足盘山县产业发展实际，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加速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增强县域产业综合竞争实力。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统筹抓。

0: 好发展与安全，层层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防范，以坚实可靠的安全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盘山物产丰饶，资源富集，稻蟹种养、设施果蔬等农业特色产业成色十足，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积蓄着强劲动能。调研中，张志宇先后深入到胡家镇河蟹市场、杨圈子镇后杨村设施农业棚区，实地了解两地稻蟹种养产业设施农业整体发展情况，听取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竣工推进情况汇报。张志宇指出，县域富民产业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关键支撑，更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要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区位条件，科学确定县域富民产业和主攻方向，培育壮大特色农业产业强镇，推动产业集聚发展。要坚持农头工尾、粮头实尾，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进一步提升品牌溢价能力。要不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强化人才保障，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积极破解要素制约问题，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县域富民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何让经济社会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此次调研活动的一项重要课题，张志宇来到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的陈家镇朝鲜族村，深入金顺酱菜厂、金顺酿酒房、农产品交易中心等地，实地了解村级产业发展、电商赋能及农文旅融合工作情况，听取镇村发展历史及和美村寨项目建设情况。他鼓励村党支部全体成员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立足村村实际和资源禀赋，继续探索并实施好村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模式，统筹抓好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配套与特色产业培育，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和美村寨建设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张志宇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用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贯彻落实好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全力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新画卷。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综合治理新格局，进一步筑牢基层平安稳定根基，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为盘山全面振兴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期两天的调研中，张志宇深入村屯，走进车间，通过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倾听企业家和基层干部群众心声，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各镇街实际情况，精准研判发展中的堵点难点，推动问题解决，激发内生动力。张志宇指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必须始终把经济社会发展摆在首位。各镇街道要坚持系统思维与规划引领，认清各自区域优势，系统梳理摸清土地、产业、资源等家底实情，对标借鉴先进地区发展思路、运营模式和招商办法，扬长避短，找准发展突破口，引进优质企业项目落地，不断拉伸完善产业链条，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实实在在创造经济效益，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实现富民强镇。张志宇强调，实现未来五年盘山全面振兴的宏伟蓝图，必须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盘山全面振兴。要紧扣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主题，狠抓作风建设，转变工作态度，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质效。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拿出实打实的举措，精准高效为各类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要有敢于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以严实作风凝聚发展合力，奋力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加压奋进，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真抓实干的使命感，全力以赴抓项目兴产业，优服务惠民生守底线，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赶超进位贡献全部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县领导、薛源、梅森及县发改、工信、应急管理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记者邢野报道，作风建设是干事创业的基石。今年以来，灞强子镇持续推进干部作风能力提升行动，坚决破除办事拖沓、服务被动、落实不力等问题。干部下沉企业，深入村组，以一件件具体实事、一个个暖心举措，持续转变工作作风，擦亮基层实干形象。作风转变落在细微民生小事上，在灞强子社区，工作人员针对辖区部分老年人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社保认证、医保查询等事项办理困难等问题，主动上门，手把手解决群众的办事难题，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基层服务带来的变化。灞强子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志达：
1: 针对性解决老年人办事难、政策看不懂等实际问题，我们会始终坚持为民服务初心，把一件小事办细、办好、办实，用扎实作风服务好辖区群众。
0: 今年，盘锦稻盛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在二期仓储项目推进过程中，由于对立项审批手续办理的环节和流程不熟悉，让企业负责人一度犯难。对此，灞强子镇组建服务专班，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靠前对接，全程跟进项目立项，陪着企业跑办相关手续，协调解决堵点难点，最大限度压缩了办理周期。了解到企业生态种植基地内部通行道路破损，大型农机进出不便，镇里多方协调资源，实施了道路修缮工程，为企业扩大生产扫清障碍。灞强子镇工业站工作人员戴荣臣：
2: 常态化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实地了解经营难处、用工需求和发展瓶颈，现场宣讲惠企政策，梳理问题台账，逐项协调解决，用务实作风为辖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企业稳步发展。
0: 一桩桩看得见的变化，正是灞强子镇干部作风能力提升的写照。从村组社区工作人员为民跑腿，到项目一线的筑起攻坚，广大基层干部把办公室搬到田间地头、企业车间，把群众和企业的呼声变成落地的实效。接下来，灞强子镇将持续巩固深化作风建设成效，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群众关切、企业诉求，不断健全常态化下沉服务机制，持续破除作风顽疾，以更加务实高效的工作状态，聚力办好民生实事，赋能产业，提质增效，为全镇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记者邢野报道。为丰富未成年人暑期生活，我县各地深发本土资源优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乡土研学系列主题实践活动，以接地气、有温度的沉浸式实践为载体，让青少年走出课本，走进乡土，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暑假。在吴家镇榆树村农家树屋，一场生动鲜活的红色课堂温情开讲，镇村工作人员联合新华书店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童趣满满的语言，娓娓讲述发生在这片热土上的革命故事。鲜活的情节、真挚的讲述，深深吸引了在场每一位小朋友。大家凝神聆听，专注投入，不时举手互动，踊跃提问。故事分享过后，趣味满满的小游戏接续上线，小小摊主沉浸式体验、家园保卫战等互动游戏趣味十足，孩子们积极参与，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铭记红色历史，悄然种下了爱国爱家的美好种子。幼儿园小朋友王占铎：
4: 今天我跟老师还有小朋友做了可多游戏了，我可开心了，我下次还要来。
3: 在古城子镇，红领巾文明实践队踏上别样的村史研学之旅，孩子们穿行村落街巷，驻足村史展板间，细细聆听村庄的岁月变迁、民俗风物与发展故事，从质朴的农耕旧貌到日新月异的乡村新颜，一个个鲜活的乡土往事让孩子们重新认识自己生长的家乡。大家认真记录所见所闻，主动附属村史，争当小小讲解员，立志把

0: 家乡的变迁故事、人文底蕴分享给更多人。多采暑期始见，育人润物无声。今年这个暑期，我县持续深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立足本土文化资源，精准对接青少年暑期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趣味化沉浸式实践活动。这一系列暖心举措，不仅极大丰富了辖区未成年人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更以实践育人、文化润心的方式，持续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与乡土底蕴，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筑牢思想根基。下一步，我县将继续整合农家书屋、村史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基层阵地资源，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涵，打造常态化、特色化的暑期育人课堂，持续用好本土特色教育资源，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乡土文化浸润童心，护航广大青少年健康向阳成长，持续夯实县域精神文明建设基层根基。
1: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佳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张学良见着蒋介石，要求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说什么蒋介石也不答应。后来张学良一看，军事上的事儿先放在一边，谈谈政治上的事儿，要求蒋介石下令释放上海以沈君儒为首的七君子。张学良说得清楚，魏院长，您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您听听老百姓的呼声都说您什么。我经常在外头，我耳朵都塞满了，都爱国怎么能有罪，这不是滑天下之大忌吗？正像沈君儒自己表白的那样，有人问他你犯了什么罪，他说我犯了爱国未遂罪，这是绝妙的讽刺啊！魏院长，你要一意孤行这样下去，国将不保啊！魏院长，别说了，是蒋介石。一蹦多高，啪的一巴掌，你说使多大劲儿？两头沉的大写字台，上头铺着挺厚的玻璃砖，这一巴掌把玻璃砖都拍折了。这头案头啊，放着个明朝的大花瓶，这花瓶是有人送给蒋介石的，价值万金，底下带檀木的托，这一阵巴叉，花瓶折地上去了，摔了个八瓣儿。外边的人吓得谁不敢进来。蒋介石一转身，来到张学良近前，用手指着张学良的鼻子：“张学良，张学良，你有什么理由跟这样跟我讲话？你懂得什么叫政治？”我抓沈君儒他们自然有我的道理，我是一国的领袖，我自有安排，用不着你指手画脚。张学良，你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你马上给我返回前线，这件事情你不必过问。魏院长，我知道您对我不满意，但是该说的话我还要说。一抬头，张学良就看着墙上挂的中国是巨幅的地图，大地图在那挂着。

0: 张学良一看这地图啊，难过。多好看大地图啊，但是东三省丢了嘎去一大块钱，华北也将不保，大好河山支离破碎，是痛断肝肠。张学良想的这心如刀绞，眼泪围着眼圈一转，腿一软，给蒋介石跪下，这放声大哭：“魏院长，你不要逼着哑巴说话呀！站在你的位置上，你是这么想的，你看看下边都是怎么想的，跟您截然不同啊！魏院长，现在我们国将不保啊，大敌当前。”可是你一心一意非要打内战，为什么你就不抗日？为什么？人心向背啊！学良既有国恨又有家仇，我做梦都想杀回东北去，可是委员长你就是不批准。委员长，你就答应了吧。我张学良都要憋疯了，我宁愿把我一腔热血洒在疆场上，也不愿意打内战。委员长，哎，就外边有人偷着听着，眼泪都掉下来。一看张学良说的声泪俱下，两肩膀直抖动，就在那跪着哭见，就铁石心肠的人也得受点感化。这蒋介石真梗呐、啊！蒋介石一点儿也不动心呐、啊，任凭张学良怎么要求，蒋介石就是不答应。最后张学良是豁然站起，把眼泪擦擦，不哭了。委员长，我要走了。在我临走之前，我还打算说几句。魏院长啊，我真没想到你这个人如此专横，任何意见你都听不进去。你照这样下去，你就真正变成了孤家寡人。你跟当初的袁世凯还有什么区别呢？哎呦，这句话可了不得！蒋介石一蹦多高跳过来，你。放肆！张学良，我还没听见第二个人在我面前敢说这种话的。我再告诉你，我就是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就是我，我就是革命的。愿意革命的，请进屋里来。不愿意革命的，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给我出去。蒋介石几步到了门这边，门拉开了，你给我走，走。张学良把眼泪擦擦，二话没说，大步流星离开了洛阳别墅。怎么回的西安，自己都不清楚。张学良气的，须说蒋介石啊，蒙兄，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无话可谈了。张学良在路上就下了最后的决心，主张使用武力举行兵谏。本来不愿意这么干，逼的，不这么干不行了，走投无路了。等张学良回来，哎，这脑袋发热呀！哎，一进屋，赵四小姐告诉他，有人等你很长时间了。谁？你到屋看看就知道。张学良等进屋一看，站着个高大的军官。副司令，是我。哎呀，黄将军，一看是黄先生。黄先生在滦州呢，怎么上西安来了？哎呀，两位老朋友见面了，非常激动。 张学良就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黄先生挺神秘的，看看左右没人。傅司令，我有点机密大事向你禀报。
1: 哦，
0: 什么机密大事？我在滦州获悉，中央军是调兵遣将啊，不久大兵就云集到西北呀，都奔你这儿来了。我又听说，似乎蒋介石背着你不知道，要把你给撤换了。哦，消息确切吗？差不多，没把握的事我不说。我一听这个消息把我吓坏了，我特为飞到西安来见副司令啊。哎呀，您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太担心了。副司令，听说你跟委员长闹得挺不愉快，可千万注意啊。
1: 好吧，
0: 好吧，老朋友，太感谢你了，我一定注意，也就是是，我马上还得飞回去。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副司令，当断不断，必留后患。我明白。张学良马上想起来了，想当年枪毙杨长的时候，那张学良也做过痛苦的斗争，也不愿意走那步啊。反来覆去的来回琢磨，曾经把自己心里话跟黄先生说过，问问黄先生什么态度，黄先生就说了这么句话：当断不断，必留后患。果然张学良接受了黄先生的建议，采取铁腕行动，枪毙了杨宇平、常坚怀，踢开了绊脚石。今天又是这句话，张学良深受感动啊！送走了黄先生，哎，刚把他送走，杨虎城来了，听说张学良回来了，杨虎城不放心呢。两位将军一见面，张学良把经过讲述一遍，是这么回事。虎城兄，还是你说的对呀、啊，你看人比我看得准呐、啊。蒋介石顽固不化，就得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了，就得这么办了。对，副司令，我支持你。你说什么时候干？是，这个我还得考虑考虑。副司令，既然你下定了决心，就不要瞻前顾后了，男子汉大丈夫就得采取果断行动，不能拖泥带水。我不先发，必为所害，这道理你比我清楚。好了，什么时候采取行动，我再考虑考虑。事情是绝对保密，我明白。保密到什么程度？张学良那么爱赵四，这事儿没跟赵四说。你看，以往无话不谈，什么事都跟赵四参考，唯独这事儿他没说。杨虎城跟夫人谢宝珍感情那么好，只字未谈，就是他俩知道，外人不得而知啊。那个说这个张学良太肉了，怎么迟迟不下决心？怎么这么难呢？啊，您没处到他那位置上。瞻视则迷，旁观则清。站到旁观一看，这人一点果断都没有，拖泥带水的。轮到你头上，你也得有顾忌。张学良满脑子忠君思想，有一线一线之地，他也不这么干。这不叫造反吗？这不叫一小反上吗？那么蒋介石俨然就是一国的君主，至高无上，是国民政府的领袖啊。把领袖给抓起来，那是闹着玩的吧？再者一说，蒋介石是实力派，率领着中央大军百十来万，手下八大金刚二十八虚，应有尽有，实力雄厚。

0: 他那不是一般的人。扣蒋介石要扣好了行，一旦一下没扣住，把这事儿做呲了，什么样的后果可想而知啊！张学良能不顾虑吗？所以就迟迟难下决心。虽然这个事儿快形成了，但是什么时候采取行动，他还在犹豫。没过两天，突然内线电话响了，他抄起电话：“喂，我是张学良。”“哎，是，魏院长，是，学良明白，是，我马上就去。”咵，把电话放下。张学良站着动不了地方了。就在这两天，张学良心情不愉快，没出门。哎，蒋介石从洛阳飞抵西安，带着他的清兵卫队、文武大员已经到了西安，住到华清池。张学良一点都不知道，蒋介石安排好了，给他来个电话，说：“我到了，你到这儿来看看我。”哎呀，张学良心说：“不好啊，蒋介石怎么来了？到了我眼皮底下了。”哦，明白了，上次发生的不愉快，肯定他也动了真心了。委员长对我不满意、不放心呢、啊。亲自领人到前线来督战呢、啊，要了命，要了命！一旦他要查出我跟红军方面勾搭连环，知道我们暗中定下三位一体，西北军、东北军、红军达成共识，一致对外，停止内战。如果他调查出这些事儿来，这可就麻烦了。看来蒋介石突然来到，对我怀有戒心，我一点消息都不知道，他就到了我的眼前了。正这时候赵四进来了，赵四还挺高兴，拿着那网球的球拍，穿着一身运动服。汉卿啊，刚才杨虎城将军来了电话，打算请你过去打网球，场地都修好了，咱什么时候起身？小妹，我还有心打网球吗？我有事儿。汉卿，你怎么了？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有什么事情？委员长来了。蒋介石在哪儿？哎呀，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来到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了。刚放下电话，叫我去见他去。呀，魏院长来了，为什么事先不通知你？怎么没叫你安排？就说可疑之处就在此啊。这样吧，小妹，你马上到杨虎城将军那去一趟，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做个思想准备。你一说他就明白了。我马上起身上临潼华清池。张学良带着满腹的狐疑啊，到了华清池了。和蒋介石到这儿了，华清池，杨贵妃洗澡的地方。哎，唐明皇特为杨贵妃修的，您去旅游过吗？那太漂亮了，离宫别墅在骊山脚下，修的是金碧辉煌啊，太好了。蒋介石就住到这儿了，住到五间房。五间房这地方在半山腰，房屋宽大，风景秀丽。五间房自己往这儿一住，他住正中央这间，两旁边都是会客厅。卫队住的东面三间房，其他大部队住的关帝庙，宪兵三团在外围警戒，文武大员安排了住处，戒备森严。连张学良来都得查问几次，车子才放行啊。咱们书说简短，等张学良见着蒋介石了，心里直敲鼓。你看蒋介石那脸色呀，也挺不自然的，似笑非笑。汉卿，很感到意外吗？魏院长，太感意外了。您怎么来事先不通知我一声，我好给您安排。什么？ 不要劳动你精神大家喽，我自己来也可以嘛。人就是这样子，离开拐棍照样走嘛。张学良一听这话中就有话。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张学良到华清池拜会蒋介石，这次倒没吵架。张学良也知道跟他说什么都没用，何必呢？所以也就没提什么一致对外、停止内战，也没提这事儿。蒋介石说话了：“汉卿，你的东北军剿匪很不利呀。上次通过你的谈话，我发现你这个当指挥官的不愿意打仗，你下边的人怎么能打呢？这个问题嘛，我也考虑过了。如果你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不乐意打仗，可以调换调换吗？可以到江西去，到浙江去，到南边去吗？张学良一听，蒋介石话里头有话，绝不是脱口而出，而是酝酿了很久啊，调动调动，想起了黄显生跟自己说那话来了。怪不得从滦州飞往西安向我透露消息，说中央军正在调动，难道说要换防把我调走？要那样来，我这整个东北军就散帘子了。张学良的心堵了个疙瘩呀。委员长，您看着安排吧。很好了很好了，我累了要休息了。变相往外撵，张学良离开华清池，一直在想这些事儿，所以走到半道上啊，他头也不抬，心乱如麻。等回到金家巷张公馆，天已经黑下来了。赵四正在这等着，提心吊胆呢。因为每一次张学良去见蒋介石，他都不放心，就怕发生矛盾。一看张学良回来，也不高兴，也没有什么异常的反应。汉卿吃过饭了吗？不饿，不吃了。吃饭吧，还有客人等着你呢。怎么老有客人？谁？你去看看吧，等了你整个一个下午了。张学良纳闷，谁呢？听这口气不像杨虎城，杨虎城来了用不着这么客气。张学良也没心吃饭，就进了书房了。进书房之后，灯打开一看，就一愣。再看单人沙发上，坐个花枝招展的女人。一瞅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是珠光宝气。一开始没认出来，仔细一看，想起来了，正是京津两地华北著名的女交际花郑露莹。你还记得这郑露莹吗？咱说了不止一次了，这郑露莹是有名的大交际花，跟那女狂人川岛芳子也在一起鬼混。尤其现在时局这一动荡，张学良听说谁有势力他靠着谁，谁有钱他傍着谁，对他十分瞧不起。不知道他怎么到了西安了，居然跑到自己的公馆里头来，张学良就感到一阵的恶心，埋怨赵四：“你怎么把他让到这儿来？你就婉言谢绝，不能让他登门，这何苦？你说进了屋了，张学良再退出去，太不礼貌了。”张学良一向是待人宽厚， 不愿意给别人下不来台阶，总是替旁人着想，要不怎么叫厚道呢？尽管120个不痛快，但是表面上还得应付着。哦，郑小姐，郑露营站起来了。傅司令，哎呀，你真是太忙了，我来过几次都没见着你，这回我下了决心了，整整在这坐了一个下午，可把你盼回来了。赵四赶紧沏咖啡，拿糖块摆点心，然后赵四就退出去了。张学良心里更不痛快，心说赵四你干嘛，你怎么把我们两个人扔到屋了，我烦他你知道不知道，这阵为国事忧心，哪有功夫跟他扯淡，他想干什么。但他不理解怎么回事，张学良的表情就带出来了。郑露营过去把门关上了，屋没人了。傅司令，是不是你很讨厌我呀？
3: 没有，
2: 太累了。哎呀，军务之中的事儿特多，你是知道，当一军之长，吃喝拉撒睡各个方面都得照顾到了，一天这乱世如麻，哎呀，我心里头挺堵，你来了我哪能不欢迎呢，是吗？但是我发现你的眼神，你的眉梢一动，似乎代表着你的心灵，你很讨厌我对吗？
3: 没有，
2: 但愿你口心如一。两个人坐下了，张学良为了避嫌，当间是三人大沙发，一边一个单人沙发，郑露营坐在这儿，张学良坐在他对面，离得挺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两个人坐好了，郑露营，咱不是说过一次了，这一生之中，郑露营接触那男子可不少，但是最爱的就是张学良，那是真爱，爱得发狂啊！当初在天津给张学良写的那个情信呢，都能攒成三麻袋。追张学良追的如醉如痴，可惜张学良不勒他，没瞧得起他。后来有赵四了，就为这件事情，郑露营一病不起，住进医院了，病了俩多月，好像没死了。逐渐的，这心平气和了。一开始恨赵四，后来一衡量，我哪方面能比得了人家赵四？论家庭出身，人家家里的什么家庭，我什么家庭，没法比。从学识上讲，赵四满嘴的外语，会破译密码，长得也漂亮，大家闺秀，从哪方面自己也不如赵四，所以自己呀，这心就冷下来了。算了，人贵有自知之明啊，我知道我比不过人家赵四，那人一定捷足先登了。现在跟张汉卿两个人好

张学良一听，直呼我的名字，啊，郑小姐，有事吗？韩青啊，我知道你烦我，我知道你烦我呀，但是我也是个人，我为什么讨人烦呢？我也不愿意。这次我来，我有机密的大事情，我向你泄密来的。哦，张学良一看他正言厉色，有机密的大事向自己泄密，就助力了。郑小姐，你这话什么意思？郑露莹往前靠靠，又打单人沙发挪到三人沙发的头上，挨着张学良不远。韩青啊，你的处境很不妙。张学良马上提高警惕了，心说这女人不是一般的人啊，来无踪去无影，神龙见首不见尾，听说她鬼鬼祟祟的，跟日本人方面她也有朋友，跟国民党的中央大员也有往来，她是个什么人？莫非她受了什么人的主使？她探听我的话来了。莫非她是个间谍，是个女特务？我可千万留神呢、啊、对这种危险分子要多加警惕啊。张学良这心里头做好了准备了。郑小姐，我不明白我的处境有什么不利的地方。郑露莹乐了，点了一支烟。韩青啊，咱不要打哑谜了，你心里的事情我了解得清清楚楚，我太明白了，你心急如焚，你心急如焚呢、啊、你就那么安稳吗？你什么事都没考虑吗？爹，张学良一琢磨，那些机密的大事出来，我跟杨虎城两个人知道，另外一个人我都没说过，他肯定这他不知道。郑小姐，我更糊涂了，你能不能说得更明白一些？好了好了，汉青啊，咱把事情说清楚吧。委员长到了华清池了，频频接见你手下的将领，你知道吗？接见你手下那些东北军的高级将领，背着你，你知道吗？哟，张学良真不知道。郑小姐，这消息可确切吗？有几次接见我都在眼前，我都看见过，我亲眼目睹，我怎么不知道？我发现委员长不是赠送这个将领一块金表，就是赠送那个将领一支金笔，满脸春风。他们谈些什么话我不清楚，但我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拉拢手下的将士，他在分化瓦解你的人马。另外，汉青，我再向你泄密，你这个西北剿匪总司令已经坐不牢了，有人要取代你，这个消息千真万确。谁？陈诚。陈诚啊，军政部的副部长已经飞到华清池。另外还有人要取代杨虎城将军，谁？卫立煌，他和陈诚一块来的，他要做四省绥靖公署的主任，把你和杨虎城将军给取代了，要解除你们的兵权了。汉青啊，你还蒙在鼓里头呢。是，你瞧不起我，你拿我当了下三滥，当了不值钱的女人，我也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也是个人呐、啊，我也有七情六欲，我也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忠，什么是奸，这一点我是明白的。你是好人，我无限崇敬你，到何时何地，你也是我崇拜的偶像。我不希望你受到他人的伤害。另外我跟你说，我是个不值钱的女人，我跟陈诚处的也不错。

0: 我陪她跳个舞，他们拿我也当了一般的女人了，无非是爱钱，无非是爱虚荣，没有了解我这个人，所以他们在谈话之中没有背着我，我是听他们亲口讲的。当我得知消息之后，我这才赶到你的公馆等了你一个下午啊。汉卿啊，你是个忠厚人，我怕你被他人所害，因此及时的把这个事情告诉你了，你可千万留神啊。张学良颇受感动，看来一个人认识一个人不那么简单的，他过去对郑露莹那是太烦了，心说你就知道擦粉带花，你就知道发浪，你就是个不值钱的女人，凭着你的色相迷惑男人，你就是这么个人，庸庸碌碌。今天一听呀，错了，我只看到他这一方面，没看到另一个侧面，这个女人还懂得这些呢。张学良就感觉他以往对郑露莹的看法不准确，另外有些偏激，有些冷遇，心里感觉到内疚啊。张学良把手伸出来，露莹，我感谢你。哎呦，这可了不得了，郑露莹从来没接受过这温暖，一股暖流涌遍全身，郑露莹眼泪扑簌簌掉下来。汉卿啊，有这一下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别无所求，我只求两个字，理解呀。汉卿，我不多说了，我要走了，我知道你公务甚忙，处境不利，方才我说的话你要三思，干脆快想一些办法解脱才是。拿东西转身就走。陆阳，你等一等，有什么事儿吗？陆阳啊，以往我很对不住你，我这个人是个直肠子，有些说话冷言冷语你千万担待，我明白，如果我不理解不担待，我就不来了。你是个好人，有用我之处你只管吩咐。说着话拿出个名片来，往桌上一放，上面有电话号码，你及时给我打电话。说着郑露莹走了。张学良望着他的背影半天没动地方。郑露莹刚走，赵四进来了，看看张学良那个表情呆若木鸡。韩青，你怎么了？哦，他走了吗？走了，我把他送出去的。赵四也坐下了。汉卿啊，连日来你太忙，我不愿意给你施加压力，怕引起你的烦恼，也不愿意向你解释其他的问题。郑露莹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你不在公馆，他来过数次了，以前我对他也没有好看法，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人还是热心肠的，对你对我都没有歹意。是啊是啊，哎，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看来以往我们对他有偏见。是，那你吃点晚饭。
1: 不，我马上赶奔十七路军指挥部，晚饭不吃啊，你自己吃，我有事。
0: 张学良登上车子，马上来到十七路军指挥部，来找杨虎城。什么事他俩都参考，杨虎城一看他来了就知道有机密的大事，让到密室之中，门前加了双岗，门关上。汉卿，有事吗？虎城兄，是大事，不好。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

0: 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4: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9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一帆风顺，这老 K 也不黑呀，还给人20呢，那不咋的？你这咱说心里话，你不能说一分不给，一分不给他不走啊，你不走了那就穿帮了。你东西都给老 K 那钱呢，你给丐帮啊，这你得答对答对，你把他答对走了，是不是啊？你他有一套嗑，咱有一套嗑，给他糊弄走了之后，完了他就不要，哎，你这咱就留80，是不是啊？你说你再来一会儿，再别来了啊，把他们都撵走。他们要再来一会儿的话，你这20赶紧给我拿回来。你们几伙分这20，哎，让用叫以暴制暴，是不是啊？用群众揭发群众的这个手段，来让他们互相之间制衡。现在是不是啊？你就像美国似的，是不是？鼓捣下边这些小国，让他们去打仗去，他搁后边坐收渔翁之利。一笑而过说：“七代河真缺一个打虎英雄，啊！七代河，你说现在，你说现在的啥？说现在那环保、那环境，那家太好了。我有个同学，同班同学，那个我们屯子的开大车的，养大车的，常年跑哪儿呢？跑那个什么，满洲里，什么海拉尔，满洲的海拉尔、牙克石那边。”那边

0: 他说的开车呀，那高速公路上，那都不敢快开呀，哎，那个张跑野路啊，那山猫走兽，那个大道上搁那个高速上走，来回乱过呀，乱蹦啊，哎，那边真那样。现在，你那个老虎，你反正你出门啊，你带点家伙事儿，你还不能带太好的家伙事儿，你拿枪你还不让，你犯法。尼古拉斯官员说的，这帮人没问你咋知道信儿的？我去给人主持婚礼去了，那他不告我信儿，他得先告我信儿。新郎新娘第一个知道信儿，第二个知道信儿就是我。刚才说逗你玩儿，逗群众，逗群，呵呵，不是我没有那么黑暗。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划不来，虽然你没房子没有车。

用豪情万丈的初心化作了千军万马，这岁月的无情染白了少年的头发，这时光像一个盗贼爬上了我的脸颊，看江山如画，要擦亮盔甲，要看遍这美丽世界所有繁华。

一帆风顺。老 K 也快60了，那不咋的，你这都眼瞅就退休了，你这玩意咱说心里话，你这在这个什么，这都属于青春饭，是不是啊？退休了你就没人用咱了，你这玩意在单位趁这两年还行，赶紧活动活动吧。你这玩意你有一分光发一分热，是不是啊？你这岁数大了，一般都地方都没人用了。你60岁，你当保安人都不用。您都不用，你不允许。你60岁，你当保安，那家伙，咱说心里话，那睡得比猪还睡得还死，大门都扛走了，都不知道你当保安能行吗？完了还整个延迟退休，这玩意儿，这有些地方，咱也不知道他们这个政策制定的时候都寻思点啥脑瓜子里。完了，60岁的当保安都不要了。完了呢，你想他退休还不让你退，就拄着拐棍了，我还得上班去。你说头退休多捞点吧，捞不着了，这玩意就这点工资能弄点就不错了，人给你开钱行。一帆风顺说，现在保安不许用了，保安都不用了，那谁看大门啊？谁说是弱老是什么意思？哎呀，东哥说的顺口溜扣棚人，说天寒地冻风呼啸，说扣棚之人说真勤劳，说弯腰驼背说把活干，是从早到晚说不歇脚，是育苗浇水又施肥，一心只为果实好，等到来年丰收季，大车小车运财宝。哎呀，那真不一样啊！那玩意在过去咱说的摇钱树啊，一晃的钱就往下掉，你得低猫腰捡。有的那懒的那么腰都不毛，说那可不就挣不着钱吗？那家咱说心里话，那小柿子也是个摇钱树呢，上来薅一把那就好几块钱，一把好几块，一把好几块，一天摇好，一天拽好几百把。石榴爸爸说，看大门，大门不丢就行呗，关键就是大门丢了，人就要大门。有没有说就知道捞，那不咋的，你这玩意咱就硬捞啊。你这现在咱说心里话，你过两年我退休了，我干啥去？像咱我家里快板现成的，板现成的，我就上哪去要去？我并且我要我有套路啊，说上是不是东西给你100，你给我20，你赶紧再给我拿30，要不我举报你。我把他饭碗给他砸了。这些主持人他哪个能斗过我？我当主持人说他们还都是孩子。一帆风顺说，老 K 啊，等你退休了，咱俩一起上富贵拿钓鱼去吧。保安是不能干了，你就胡说八道。富贵家是山上，上山上钓鱼去啊？能钓了个狍子。戏子说，大哥带我一个呗。那玩意不是唱二人转，还带个搭档啊？你带个搭档20块钱咋分呢？还得给你给你2块，我留18。你这个不行，那肯定不行。你那个你别去了，你搁家待着吧。我要完了，顺便搁那打点包，给你装点吃的。风起涟漪说的，月牙炖月牙多炖点月牙骨吃，唱起歌来嗓子越来越好。哎呀，真想月牙骨吃了！你说这玩意儿，上回我买了挺多呢。哎，这玩意儿这不知道咋的，得有。哎呀，不那个这费劲，别买了。那个搁那个冰箱冰柜底下呢。不，这玩意儿盘锦，这玩意儿都现在都这样，都富贵成这样了吗？这烧的是咋的？钱多了，这月牙骨都不惜卖了，都不惜吃了。哎，搁冰柜底下呢，那压着呢，都不好倒腾。你买多少吧，你买少了，我不给你倒腾了。哎，给我气的！我说你起来，我自个倒腾。我说你这个有月牙骨都给我留着。我想说月牙骨是什么骨？哎呀，我的妈！这一看呢，世界上还有2/3受苦的人呢。这还有比我还穷的呢。我都穷这样了，我还能吃得起月牙骨呢？是不是2个月吃一回？是不是啊？棒棒糖说：“下次我再买点，那玩意你逮着了吧？逮着一回你就买，多买点，买一回搁家搁冰箱搁着，一回别炖多了，别捞多了。像你家的有孩子的哈，你就。”

三四块，你吃三块，给孩子吃一块，小孩吃的日子搁后面呢，别给他吃多了。东哥说的赞 K 哥的风采，你说 K 哥着力说运华州啊，运华州，那家这词儿整的太硬了。说气宇轩昂，说品字超啊，说目若朗星含俊逸，是眉如墨画，说展英桥啊，展英桥。展英豪不行吗？还展英桥，是笑谈犹带清风唱，是行止皆张娇雅士娇啊，说尊严风姿人尽目，说风神俊逸领时潮啊，哎呦我，让你这一说，我在家这神人也。老 K 我爱你，说老 K 大哥，我会植发，我给你植发呗，拿锥子在你脑袋上一顿杵，杵完事儿了给你扎栽上头发。这个免了吧。K 哥剩这点头发够用就行。你这玩意儿还整多的没有用，还得找理发师，还得剪，是不是啊？你整那干啥呀？哎，你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整那么多没有用，你还得费洗头膏。我这洗头，咱说拿那个硫磺皂上的，不蹭蹭蹭两下子完事儿。顶明说的月牙骨是最好吃的一块猪骨头，这是脆骨，脆骨，你那个骨头都得嚼了，说补钙嘛，说的吃完那个，说的那家的，咱说上五楼不费劲儿，我吃完了我就跑五楼去了，那家也没咋地，没消化呢。

明天哈，哎，我杀猪的，我跟好几个地方都说了，那些卖肉的市场，他说的，都让那个烧烤的给买走了。我说我吃烧烤那时候也没看得出哪个烧烤店说有月牙骨那个菜呀，有烤月牙骨的吗？这些烧烤店的，这跟我作对。害得我吃个月牙骨都吃不消停，吃不着。这个烧烤店的以后不让他们卖月牙骨，他们得卖多少钱一串啊？那玩意有烤的吗？席亮啊，你知道不的？有烤月牙骨的吗？你下回咱就那个什么，你这个什么，你把钱张罗点钱，咱炖个大鱼，再拿豆角给你炖个捞个月牙骨。是不是啊？那剁角月牙骨吧，里边再搁点熟苞米也行，搁两块熟苞米。那咱说这道菜我跟你说啊，饭店卖这道菜的话，饭店就这一道菜就火了。饭店怎么整的？怎么就整这玩意就炖不了吗？月牙骨怎么就那么隔路呢？这多好吃的菜呀！这南北大菜是不是啊？这得必须得有的，过去皇上吃的。棒棒，他说烤着吃肯定比炖着好吃，拉倒吧。那个烤那个糊巴味儿我闻不了，我也不吃烧烤，我都多少年不吃烧烤了，是不是啊？啊，那玩意你熬着吃都不香吗？剩那点汤泡点大米饭，它不行吗？它不香吗？你再就点那什么，买点糖醋子蒜啊，哎，腌点酱油那蒜，是不是啊？那吃的它怎么的？那玩意。咋的？他塞牙呀？顶明说月牙骨烧烤肯定不行，得喝油豆炖才好吃。对，你那玩意卤水卷豆腐，一物降一物，你什么玩意搁到一块堆儿，是不是啊？你搁那才能相得益彰。你整他妈你干炖月牙骨吃浪费，舍不得，是吧？月牙骨你炖点油豆或者炖点土豆干儿，得黑龙江土豆干儿啊，咱这边土豆干不行，咱这边土豆干一炖稀碎。那得黑龙江土豆干儿，这谁说骨肉相连是？哎呀，我的妈呀！怎么还整个骨肉相连了呢？骨肉相连是这个月牙骨吗？不是。完了，我们这节目现在整烂套了，现在。

0: 就改成猜谜活动了。杨爸说的，老 K 啊，现在杀猪还用吹气儿吗？这吹的还轻啊，还非得杀猪的时候吹一下。我不知这个真不知道，一般的吹不动啊。你为什么你这杀猪你得请那个什么，你都得找那个什么，找那个就是那个存那个大小伙子，那个30来岁那个哈、啊，体格好的。你就像那一般的那干巴瘦那小体格上去吹两下子，那家伙猪都吹起来了，完了人瘪了。现在吹不吹气都蔫退了吧？现在都快了，都糊弄，不像过去那家伙，过去一年杀一头猪，那都细摆了啊，那一摆了啊，早上4-5点钟那家天没亮呢，就这追追。杀猪了，反正猪也叫，狗也跟着叫，汪汪的，这玩意儿就烟囱那边就冒烟了，这边抓住刺儿一刀完事儿，放完血就开始吹气儿，那个搁那个蹄子上，是不是蹄子上那个挑开一个口，就完了拿那个那叫什么玩意儿啊，就一个大长的那个铁棍子，是不是上里边搁了去，哎，搁了完了之后往里吹，啊，那追猪吹起来。那就不管你黑猪白猪，那吹起来都白胖白胖的，那瞅着那个招人稀罕。岁月神偷说，吹体格不好的，吹两口自个都缺氧了，还得抢救他。是啊，那跟猪都病骨了都。那谁说啊？通条啊，通条啊，那是啊，通条啊。嗯，又专门的，那家都磨得锃亮啊。嗯，专门有那个专门杀猪的，家里那个奶豚的都有。至少那屯子得有两个，哎，那有时候打不开点儿，两个人都，赶上两家杀猪，你得先定好了，说哪天杀，别整撞车了。你家里有买个整个杀猪刀、新刀，完了再有那个刮那个猪毛那个板儿，那叫那个小铁板儿，哎，你得有几个，哎，完了再有个通条，是不是啊？嗯，这套设备你这一冬天就猪肉就肯定是那就供上嘴了。顶明说，村头的狗也叫了，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叫，那是鲁迅，不是那是鲁迅写的吧。风起涟漪说的，其实我也不知道啥是月牙骨，就听老 K 总说，我猜想一定很好吃。哎呀我的妈，那个猪身上哈，我跟你说，啥时候的那个月牙骨冻的，它也好吃。哎，你像那个猪头肉，眼睛跟前那块肉哈，哎，那是呼的时候，呼猪头的时候，哎，你这个猪头，你我跟你说，呼熟了之后哈，呼的烂呼的啊，啊，你就把猪头那个眼睛窝那块肉抠出来，蘸着酱油吃，哎呀，那一吃一个不吱声啊。棒棒糖说，我上次买十七呀，你那十七买便宜了，那是一般的没卖的。嗯，盘锦地热清洗漏水检测说，干着活我看着 K 大爷直播呢，你好好干，你别给你检查漏水的，你别给整漏水喽。一帆风顺说，大家都问呢，真不知道，你们自个百度一下子，月牙骨那百度就告诉你。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划不来，虽然你没房子没有

这个谁说的？K 哥，我想吃，尝尝那个猪姜丝，南方那种挂房梁30多年的。你说那个渗人，你这。那新鲜猪你不吃，你非得为啥吃猪姜丝？那还不好买呢。那谁家那杀猪都不吃，留着当个僵尸啊，搁那搁那供着，天天过年包饺子还得给他盛3碗。那吃啥的都有哈。

这个谁说的？我才懂啊！老 K 是怕咱们上午不开心，才这个时间让大家开开心心一天。谢谢老 K 哈。

哎呀，哎呀，你这个把我的时间都给我研究透了，这帮人太厉害了，什么事都瞒不了你们。

0: 哎呀，张老四鲜猪肉，哎呦我的妈！你这咱这这卖肉的都来了。你看这节目，咱说心里话，你搁这好好卖啊！你这那个不能整那个什么那个不好的猪肉啊！哎，我就喜欢那什么卖猪肉的什么哈，那个你这个东门那家的张老四那个猪肉我也总去，你我去呢你都没给我便宜点，我就喜欢那个猪吧，人家都切好了的，哎一条一条那五花嘞，什么里脊嘞，什么那个后丘嘞，什么都切好了搁那搁着。哎，你就要哪块你就来哪块，你一块不够的话你再来那一块，是不是啊？哎，这就最好，哎，就这样的卖猪肉，你哎整那一个大猪，那这可哪？那这我来这块，那一刀下去，往下连要个猪后球，那家连脖子都给带过来了。啊，要个脖子，那家伙还带个后腿呢。要个五花，那家伙猪头肉都嘎，猪耳朵都嘎一巴拉的。是不是你得切好了，就我就要这块，特别那五花肉，有那上五花下五花什么的，是不是啊？你做那红烧肉什么的哈，那家咱说心里话，那五花肉，哎，那个三肥两瘦那个哈，哎，瘦二肥三那个，那家那肉哈，哎，你切回来切那个骰子块，那家伙做点红烧肉，哎，拿吃饭，啊，喝酒，哎，一喝一个不吱声啊。那都喝的呆愣的，那都得那家喝完了就得掉壕沟里去。雨说的 K 哥有人喜欢你，谁喜欢什么喜欢谁啊，满身仙女味儿啊，老 K 我喜欢你，真的假的？这玩意儿现在都忽悠到我这儿了。你们这玩意儿现在都那老头开心呢。啊，说喜欢，我那你那男的女的我都不知道。
1: 老 K， 我喜欢你。
0: 哎呀，反正行啊，你我就当真的了。老 K 大哥啊，说结尾来一首《每段路》吧，挺喜欢听你唱《每段路》。
2: 必须的。
0: 那个谁，雨说的，说一下子彩礼要多少钱？你彩礼这玩意贵呀、啊！现在有一些地方都什么呢？都推出政策说的不允许结婚收那个订婚收彩礼。我就是制定这政策的人，你没点正事干。啊，你干点啥不比这强啊？你说你抓点什么什么新农村建设呀什么的，你抓这玩意儿，人家给不给彩礼，那玩意儿这不两厢情愿的事儿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是不是啊？有你就多给一点，没有就少给点，看对眼了，人还有可能还倒搭点倒撅点。这玩意儿，你这管这事儿干啥？你说彩礼那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不给不给你不给点啊？那一孩子给你伺候那么大了，是不是三金四银呢？是不是三转一响带咔嚓的？一帆风顺说那时候吃饭去就吃菜，家里人瞅着少吃点，我说这是真的吧？上哪吃饭去净吃菜呀、啊？你不得有那么多菜吃吗？满身像你，我就说老 K 我爱你，这是中午是没少喝呀，这是。这玩意这拿老头忽悠两句就得了，开开心就完事儿了，老这么忽悠，你给我老头忽悠懵了。这谁说这老 K 哥我要跟你生猴子？行。还得等上妇婴医院都不能收吧。渴望传奇说给1314就行了呗，1314那是金子。老 K 我爱你，说老 K 大哥我一直用硫磺皂洗头洗澡，你也用啊？我必须得用啊，那还好啊，能杀灭细菌呐、啊，所以能抵制抵抗疫情。 那该阳还是阳。结果来这么老多人忽悠我的，你们都是什么哈，手下留情吧，老头岁数大了，你架不住这么忽悠啊，你说忽悠完了，你这完咱说都瘸了。你看这一帆风顺，老 K 我爱你一辈子，这玩意儿你当时说话都拍着良心说不行吗？你们没有良心呢。老头这么老实个老头，你们也忍心能忽悠啊？你们这个玩意儿，你们的心多狠多狠啊。还给我生个猴子，你给我生个猴王还行，我喝那个茶叶。

猛拍你的头盖骨的呀，这名起的，猛拍你的头盖骨。说科学实验证明，硫磺皂根本就杀不了细菌呢，杀了细菌，那你咋不吃呢？你这肯定是得管点用，你管那冒沫起沫就行。那玩意就是什么呢？就是走个过场，是不是？解解心仪。一帆风顺说谁生啊？那我哪知道谁生？那妇婴医院都接不了这活儿都。那家一生下来把接生那护士给挠了都。这男孩女孩没看着，跳窗户跑了，上树了。你找找每段路啊，别着急。行了，不这个那打拿我开心就到此为止。你别说了，你这节目让你们给整的都变质了都。每段路哈，还有听每段路的，我唱的每段路属实我唱的好听啊，我唱的跟吕方有的一拼呐、啊，每段路啊。等会儿呢，别着急，我找呢。主要是你那个粤语得唱准喽，发音得准，不准的话，让人笑嘛。粤语唱不准，如钝刀杀人呐、啊，害人不浅呢，能哪去了？没段路呢。叮当的当，叮哒叮哒来的咚。咚哒滴咚，哒哒滴哒哒滴咚。哪去了？这歌太多了，我得删点了。不删点，这家找不过来，这眼花缭乱呢。哎呀，没招啊！会这老多歌，你说好几百首。哪首歌唱的都好听。这，哎呀妈！千呼万唤始出来呀，犹抱琵琶半遮面呢。

翻开双手喝盘豆，加油的豆，港语条件在别够，风有几个当我员外解情愁，壮在远方中每段还有几山，亏烟八道结骨斗，山外有山扬起总口两手抛，天有几天当我愿能黑得走，走转我一生每段天有几高，放开双手何盼斗，加油的斗，敢于

0: 外有山，阳气总靠两手碰。山有几天，但我愿能起得早，早壮我一生会尽老。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肚皮干的生疼啊！这家伙，哎，这活真不清秀啊！哎呀，这唱歌呀、啊，这是多卖力呀、啊！你说多卖力、啊？就凭这精神，年底都得给我评个先进呢、啊，都得呀、啊。哎，这怎么整的？音乐没了。一帆风顺说：“老 K 真的陪伴咱们快三十年了，哪有的事儿还陪伴三十年了？那电台的没有三十年的都。”上个节目，这家唱的都缺氧了都，眼前都直发黑呀、啊！哎呦，中午食堂吃点饭白吃了，这全唱出去了。哎，每天食堂应该找给我点钱应该。行了，情况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明天下午1:30，快乐逗你玩，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

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
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
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啊、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大呼。

0: 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前的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力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93.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0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新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哎，关于车的事儿，咱们好好聊一聊，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下午好啊，是佳宇啊。买老款 A3，老款 A4，3.2还是新款2.0？
1: 你说是老款？你说是老款是老到什么程度？
0: 这也挺老了呀。
1: 3.2的话，应该是零几年的。
0: 对，那太老了。
1: 09年以前，我想想，09年以后还有没有3.2？我的印象里，09、10差不多，那就十几年以前的了。这就怎么说呢？
0: 这就不属于老款了。这
1: 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话题。
0: 对，你是想买？
1: 也说不清的。
0: 你是都想买个二手的 A4 是吧？然后
1: 整体来说，对于新手来说，还是要。
0: 2.0吧，
1: 对，2.0，对，这个六缸的不是
0: 太适应，
1: 不是太友好。
0: 最开始的时候，那都是老的时候，就是大家伙的都会说，特别是说六缸好，但真正能体会到
1: 老旗舰3.2、3.0，我都开过，就四驱的，甚至这个老款的2.4升的 A4 我都开过，这个我觉得你能
0: 追逐的点是
1: 对。你能感觉到它好吗？2.4升的六缸呢，其实从这个加速爆发力根本赶不上新款2.0T 的，就越野3.8的发动机。那你喜欢吗？你喜欢的是什么？得问问自己。就是好多东西是别人的情怀，而不是我们的情怀的时候，我们就绕道得了。弄到你手里就一团糟。不是情怀。
0: 对，有的可能在视频当中，视频当中会把这个发动机也好，这款车型也好，美化的特别棒。
1: 对，事实上美化也好，它是这个代表那一个时代，确实是很棒。另外一个，他有这种情怀的人，他会满足一种自己的这
0: 精神享受。
1: 对，精神享受。
0: 那
1: 对于咱来说不是，对于他来说是故事，对于你来说就是事故，
0: 对，
1: 就没有意义、啊，
0: 这也难过了。星光 L 可以买吗？
1: 可以，
0: 1年7000公里，汉兰达选混动还是纯油啊？
1: 我建议选混动，因为纯油的汉兰达意义不强烈。
0: 对，
1: 汉兰达的优点在于两个，第一个
0: 耐用，
1: 耐用；第二个省钱，
0: 是
1: 省油。
0: 那是混动的话，省油、
1: 啊。混动的照样耐用啊！
0: 啊
1: 它还省油啊！
0: 对，看似可能你可能算一笔账，说现在多花这点钱买的这个混动，然后公里数那么少，能不能省？还是终究能省回来的。你还赚了一个感受。奥迪E7，哎，那算奥迪吗？那咋
1: 算奥迪算什么呢？
0: 算别人谁能认呢？
1: 对呀。你是不是说E7是跟某某某平台合作开发的，或者说用了谁谁的系统，用了谁谁的电池，用谁谁的软件是吗？那也该算呢。如果照这么算的话，我们说好多车型都是这个模块来的。
0: 那都是模块的吗？
1: 对呀，那你算谁的？
0: 贴谁标算谁的？
1: 赛力斯算谁的？赛力斯都算不上，直接算华为了。
0: 是的呀，
1: 软件都算了。
0: 博越 L 和皓影怎么选？1年6000-7000公里，打算开10年，
1: 选你喜欢的。
0: 日系德系怎么取舍？
1: 取舍，你既然这么问的话，你一定是知道这个日系和德系的各自的优势
0: 亮点。
1: 这个取舍，我们通常说的叫平衡值。一方面你特别在意这个驾控，通常意义来讲，德系的确实 OK 的。但是日系的适合大里程。然后持有时间长，
0: 对，
1: 就是你第一个，你是不是持有时间不算长？
0: 里程没那么大，
1: 对，那你就可以考虑德系。
0: 对，
1: 另外一个，你是不是对这个驾控有感受，或者是有一点感受，甚至没感受，只是理论值，那你就没必要
0: 买德系。
1: 对，那你当你追德系的时候，你会倾

0: 对呀、
1: 啊，没听说选春游吧？
0: 嗯，
1: 选春游吧。
0: 嗯，问界 M6 纯电 MAX 现在换了电池了，可以入吗？之前是宁德的249800，甭管他是谁，你买的是问界、
1: 嗯，
0: 就是你别总研究里边这点事儿了，行吧？
1: 你不要替问界操心了好吗？
0: 嗯，
1: 你既然相信问界，或者说喜欢问界，买就是了。嗯，
0: 电池行不行？问界帮你做这个评判了，它不行，它就不选了。那宁德好，那你直接买电池得了呗。
1: 嗯，
0: 你不行吗？大众夏朗380，可以，
1: 挺好的一车。嗯
0: 嗯，挺好一车。A6 两个 A6 绿牌。六绿牌那一创
1: 插混呗，
0: 啊、
1: 嗯，插混应该是，
0: 嗯，
1: 它不是一创。
0: 对，
1: 插混的话，我觉得是这样。你通常这个五六亿的插混啊，
0: 嗯，
1: 在这个自己家的家族当中，嗯，产品不显著，
0: 嗯，
1: 除非是新款的这个续航上来了或者怎么样的。
0: 嗯，
1: 另外一个，你一年刚刚说了7000公里，
0: 嗯，
1: 我认为你就别操这心了吧。
0: 对呀。
1: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我们这个世俗一点的观点啊，这五六亿挂上绿牌，绿码显得不值钱，
0: 还是得这个经典一点。
1: 跟别的车挂绿牌没关系，就五六亿挂绿牌，人们固有印象就被打破了，
0: 是
1: 就不值钱了，
0: 嗯，
1: 不完整。仅供参考啊，这观点，个人观点。
0: 因为一个人对这个车的印象是整体的，
1: 嗯，
0: 包含着牌照的颜色，
1: 对，
0: 换点色也感觉不纯粹了啊。二手。2020年的本田 URV 2.0和福特锐界或者探险者怎么选？价格都是10万多一点，家用长期持有。
1: 10万的探险者不建议了，10万的锐界会比这个 CRV 呢
0: ？URV
1: 呢？感受好的、好一些，但是如果你想长期持有，还是 URV 吧。
0: 挺好。
1: 对，
0: 嗯。新款的汉兰达双擎，26款的泰七 H10，哪个更好点？更推荐哪个？
1: 其实你把这三款车列的就列入一个表格的时候，我觉得你哪方面都不是很清晰，不需要，可能似乎不需要极致的耐用，
0: 嗯，
1: 只需要一般的稳定，正常的满足。那从外观上，我觉得你可能更欣赏泰系或者是 H10，
0: 嗯，
1: 然后汉兰达只是不得已，因为它太成熟了。你希望。你这个看上去的这两台新型车，
0: 嗯，
1: 也能有着汉兰达的稳妥和成熟，都内心应该是这种状态。我建议你在泰系和 H10里选一个，如果傻傻不会选，建议选个 H10，
0: 选个新的。
1: 对，嗯，
0: 家用1年2万公里，70%城区，30%高速，15万左右预算，星越 L、本田 CRV、大众的探岳，怎么选？
1: 70%城区是吧？
0: 对，
1: 嗯。本田 CRV、大众探岳，
0: 整个探岳得了，
1: 整个探岳吧。嗯，
0: 大众的揽境450和小鹏 GX， 盘锦室内上下班用。
1: 小鹏，
0: 嗯
1: ，GX 上下班的话，至少省个油钱。
0: 对，
1: 嗯，
0: 你这上班地方和住的要是再远点，
1: 嗯，
0: 就更舒服了。
1: 挺好的，嗯。
0: 捷达 VS5 手动先锋最低配，
1: 挺好的。
0: 嗯，连线的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啊。欧拉五行，2018款的13代轩逸有磕碰，3万公里还能卖多少钱呢？2018的
1: 能卖个3万多块钱。
0: 嗯，新款这个说了好多遍，大家说绿色的车牌这
1: 确实磕碜，各位老王是吧？
0: 嗯，
1: 确实这个几乎会引起这个
0: 大多数人的
1: 共识。
0: 嗯
1: 嗯。
0: 就是多种
1: 传说，不也是有好多这个拿出建议来了吗？
0: 嗯，
1: 这个车牌确实是
0: 颜色是，
1: 对，从整体的工业设计的审美啊，跟这个汽车搭上以后，
0: 嗯，
1: 确实是，
0: 不太搭，
1: 不太搭。嗯，
0: 之前 BBA 的新能源的车主有卖车，真有这个原因，就是觉得自己这个。
1: 对呀，你就家族当中受歧视，
0: 对，感觉坐一起吃饭的时候不让上桌的感觉。这个老螃蟹这位，我们来连啊。哎，你好，
2: 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2: 哎，你好，老师，我现在有个问题，那个立新老师和李老师，您好，
1: 客气，你说，
2: 嗯。就是我孩子快出生了，
1: 嗯，
2: 然后在10月份左右，
1: 嗯
2: 嗯，他就是我原来没想着换车，然后我这两天因为就是别人给的那个孩子。

0: 儿车什么的，还有一系列那种的东西，我觉得我这车不大了。我原来觉得，我现在开的是个迈腾，然后是19款的。我原来觉得这车还挺大的，现在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够用了？我想跟老师请教一下，我这是那个，这是那个错觉呢，还是真的就不够用了？
1: 够用肯定是够用。那个迈腾是标准的 B 级，将近5米的车身，
2: 这么大，
1: 无论是婴儿车还是婴儿座椅这些东西，你现在还涉及不到婴儿座椅。你这那个2年之内，你基本上只涉及这个婴儿车折叠以后放在后备箱，仅此而已。这个用肯定够用，但这个东西你说越大越好呗，因为舒适啊。但你日常使用当中，如果你假如说你假设你换一个大的，你换个什么样大的？这大的能给你带来除了这个婴儿车以外，除你自己的自身感受上，想不想换？另外，这毕竟是消费，要不要拿出这个钱去改善放婴儿车的空间？
0: 现在就是比较纠结的问题。然后，
1: 如果
0: 你
1: 要换什么，
2: 你想过吗？
0: 我想换，就可能是想换一个新能源的，因为我看那个新能源。不管是自驾还是冰箱、彩电什么之类的，
1: 就是什么车？
0: 没，
2: 也就大概照多少钱？
1: 多少钱？
0: 大概照20，
1: 就哈佛 H10 这类的呗。
0: 差不多吧，就反正就是20个以内吧。
1: 是这样啊，就是说我说这个泰奇也好 ，H10 也好，就这一类的车型。和脚比到你这个迈腾，应该说各有各的优点。你之前买迈腾，现在有好多人没看上迈腾的，也仍然对迈腾特别青睐的。我觉得应该算各有各的优点。你换说因为婴儿车去换这个车，这是个消费问题。问问自己挣钱容易不？
2: 这
1: 你这个车现在卖的话，基本上就卖个7万多块钱，
2: 车还都挺好的呢。
0: 就相当于那年我如果就买的话，就相当于里外里我就再贴近十几个呗。
2: 对呀，
1: 15万。
2: 添15万，这个感受只能消费。其实那个刚需婴儿车，这个刚需，因为都是有孩子过来的。不是说有孩子了就得换一个大车的，婴儿车也好，它只是你想换车里边的一个稻草。或者是一个借口。
0: 行了，那行了，老师，那我先不干了。这是要15个，在家我1年半白干了又。
1: 对呀，
2: 对呀，
1: 那你要是这么想就对了。
2: 那婴儿车有的说大的我好折叠放不了我们的这个轿车后边，买一个婴儿车能折叠小的方便的出门遛娃的，那才几百块钱。
1: 另外一个啊，就是首先恭喜你这个10月份马上就当父亲了，当爸爸了。另外一个就是你当爸爸了，当父亲了
2: 啊。
1: 未来的日子里除了车以外，
2: 嗯，
1: 养娃需要好多地方需要钱，
2: 奶粉更多。
1: 对。
0: 好的、
2: 啊、
0: 行，谢谢老师。
2: 啊、
0: 那麻烦你了、
2: 哎、
0: 那我就不换了。
2: 好，
0: 谢谢
2: 我们这也算是过来人给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建议，和车就没关系了。
1: 另外一个，从这个现在的情况来看，10月份我不大记得了啊。这孩子怎么也得几个月以后才能坐到独立坐婴儿车里吧？
2: 对
1: 对，其实还是明年的事儿，至少26年，这不是刚需。
2: 看看啊，这叫啥？大家统一的意见还行，都挺统一啊。说要不然说别给换车找借口的，要是买个小婴儿车的，要不然说这个怎么就说别换，
1: 就是婴儿车我觉得80%啊，从设计上来说都应该考虑到能放到后备箱里。如果连迈腾的后备箱都放不下的婴儿车，应该属于特殊车型了，就像这个 SUV 里的九系一样，又宽又大又长了。那属于另一种消费阶层了。
2: 还有一个，从父亲的角度给你个建议，孩子不坐那玩意儿。真不坐、啊。你希望他老老实实坐里边，不可能。大狗、边牧和瑞虎8 Plus 怎么选？
1: 大狗。
2: 给孩子买个问界玩具车MPV 库斯图可以吗？
1: 可以，挺好的。
2: X1怎么样啊？女生开够用吗？后期维修保养怎么样啊？
1: 后期维修保养正常，就是女生开肯定够用，无论是空间、品牌、质感、配置、颜值都是够用的。养车成本和德系的其他车型差不了太多。
2: 说没孩子的时候都不理解为啥大家喜欢大吉普，现在自己也变成当初不理解的人了。有这种想法了是吧？确实，一个大吉普呢，对于这个出门方便是确实方便，要不怎么现在 SUV 这

0: 么火呢？但是他这不还有一个中间条件是，当下这车还不错，然后你得还得花150,000嘛，
1: 就是啊，
0: 一年半白干嘛。来，易静这位，
1: 并且能开上迈腾已经很牛了，
0: 对呀，已经很不错了。易静这位，我们来连。来，您好，
2: 哎，老师您好，
0: 您好，说您问题。
2: 啊，我就是我最近吧，想换个车呀。
1: 嗯。
2: 但我今年年龄35了。
1: 嗯。
2: 然后我有三个方案，你们帮参考一下，看哪个方案比较合适。
1: 嗯。
2: 就是首先，我想我个人，那个追梦方案就是那个 BBA 嘛。
1: 嗯。
2: 我有一辆速腾，然后这也开了7年了。
1: 嗯。
2: 就是我想就是换一个 BBA。然后实现一下自己的想法，但是吧，我一想我35了，我可人生肯定不止这一台车吧，后面可能还要开到2台，是先别换，留着以后买个新能源啊，还是说，我再换一个便宜点的二手的，再开个7年8年的，再换一个新能源。
1: 你这速腾哪一年的？
2: 我的速腾是19年的。
1: 19年开多少公里了？
2: 19年现在跑了63000多了。
1: 19年，也就是说一年你也最多是10000公里，现在还不到10000公里，从平均数上看。
2: 对对对。
1: 那么换 BBA 除了这个品牌 Dream Car 这梦想的刚需以外，其实空间啊这些东西都不是刚需，对吧？
2: 对，空间的话无所谓啊，因为媳妇也有台车，
1: 嗯，
2: 然后平时就拉个孩子，
1: 嗯，
2: 拉父母的情况不多。
1: 嗯，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是你的根据你的自己的收入情况。就是现在换 BBA， 因为 BBA 确实也不贵，尤其是小一点级别的，像这个35C 啊、56E 啊都很便宜。换想更新一下，有这经济条件可以。但是你说是想往后换个新能源或者怎么样的，往后的新能源可能你也会纠结。就是现在换车最多是满足你个人的内心
0: 享受，
1: 对，精神内心需求。
2: 现在我就是我有点想换新能源的冲动。我虽然知道他现在不太可靠，但是吧，我想体验一下的。
0: 就我们现在想问您一个事儿，就车现在就是肯定要换了，是吧？
1: 如果换新能源，你最喜欢的类型，我们不说可不可靠
0: 啊，啥型的？
2: 我看那个同事换的那个领跑叫410啊，
1: 领跑410跟你这个速腾一个价格的。
2: 对，还有一个换了一个丰田的博智3X。
1: 嗯，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对你而言？
2: 好处就是我平时我一般就是你看啊，我正常上班的话路途它不是很远，
1: 嗯，
2: 我正常我就大多数情况下我是骑这个电动车的，
1: 嗯
2: 啊，我现在那个电车的话，就是你最起码充个电的话，最起码半个月吧，你不用充一次了。
1: 嗯，是这样啊，对于你来说，换个领跑410也好，还是换个博智3X也好，除了新奇感，从经济上。对你来说几乎没有改善，
0: 嗯，
1: 至少10年内看不到改善，
0: 嗯，
1: 因为你这个车现在就能卖4万，然后再换车再添8万，
0: 这8万块钱。
2: 我之所以想换个 BBA 是啥？我想看中的就是那宝马5系跟那个 A6 嘛，不是？
1: 嗯，
2: 我的想法就是就全款给他买掉，就是也算圆了自己一个想法了。
1: 对，那你这个就是涉及到更深层次的东西。你现在一年挣多少钱？你手里有多少钱？
0: 现
2: 在手里
0: 5系的比例。
1: 对，
2: 就现在手里存款是40来个，
1: 啊，
2: 一年的话，反正工资的话，家庭收入的话，净收入能有个，20个多一点，
1: 3-4线城市，
2: 5线城市，外五
1: 线
2: 城
1: 市，
2: 外五线，
1: 其实有20的收入，三口之家，倒是换个 BBA， 倒是挺也轻松，
0: 嗯，
1: 也轻松。
2: 主要是我为啥想换一下的，有个想法，主要是我爸妈他正式退休的。
1: 啊，
2: 然后我媳妇也是正式的，我主要是我不大想换，是因为啥呢？主要还有两个儿子，我想看能不能多给咱点钱。但是吧，我自己过来吧，对，我过来吧，我个人又挺喜欢，就怎么说呢，挺执迷这个东西的。
1: 你我建议你这样，
0: 花150,000买个二手的 BBA， 咱想一块儿去呢。
2: 我今天我还说呢，我还跟我妈说呢，我说不行，咱那个二手的先开一开，
0: 买个二手的，
2: 买个新能源
0: 这种的，就先开着呗。
2: 这样的话还能开个，还这样总的来算25年，加上我35，正好60嘛。
1: 嗯，
0: 哎呀，考虑太远了。
1: 这个计划基本上你都会落空，
0: 对，
1: 没办法计划的，尤其是这个汽车。
0: 嗯， 当下就先把

0: 这个 BBA 的梦想你先实现了，然后钱呢又没花那么多，就买一个新能源的钱十几万块钱，对于你来说也不成压力。
1: 对，这个方向你可以参考一下的。
2: 好好好，主要是好嘞。
0: 好嘞，
2: 主要是我换新能源也是想的，就是换一个便宜点的，好一点的，也感觉
1: 你换
0: 完新能源，
1: 就是新能源你换个便宜点的，新鲜感肯定有，但是时间久了以后应该说也就那么回事。
0: 就电视看够了你也就关了。
1: 对，
2: 要是换个你说的那种二手的，比上十五六万这种样子的话，我弄回来之后，就是就我这个公里数的话，开个七年八年的应该问题不大吧？
1: 没问题，
0: 没有，
1: 没问题。
2: 没多大问题，是吧？
0: 没问题。先往这想一想，
2: 他开起来差距感觉方面就跟我现在有那个
1: 新的感觉一样的，除非有毛病。
2: 就是开的感受能有跟速腾感受差不多吧？应该得。
0: 速腾
1: 比速腾不好多了嘛？
0: 对呀，
1: 好多了。
2: 那就行，我怕是弄回来之后我再。我有想过这个买个二手。
0: 行了，
2: 再
0: 收尾吧。按照这个方向是当下比较适合您的。
2: 好嘞，
0: 好
2: 好好，谢了啊，好嘞
0: 啊，
2: 好，
1: 这属于幸福的小烦恼。
0: 对，
1: 他大概其实
0: 买个啥呢？
1: 这个心理状态我也能感知到。要不我先花10万弄个新能源，反正我新鲜。
0: 对，
1: 总体来说19年的车我开的挺好，但是开够了。
0: 我想花钱了，我想换车了。
1: 要不 BBA 弄一个，但是 BBA 现在弄 BBA 是不是就是有点
0: 对
1: 钱都花光了，
0: 全买了。
1: 两个儿子呢？
0: 感觉好像又是不为孩子考虑了，
1: 所以我们折中一下，你就花15万买个 BBA，
0: 买新能源的钱买一个二手的 BBA。
1: 对，你这样的话，其实他不需要，他每年刚才算一下，不到1万公里，
0: 7年6万公里。
1: 对呀，他没必要考虑到省油的问题。
0: 但是精神享受他还是有的，
1: 精神享受趁年轻啊，应该享受啊。
0: 对呀，
1: 19趁年华吗？
0: 对呀，赶紧。10多万的普拉多27，室内开多少油耗，高速多少，自己有点情怀。
1: 室内开14到15升油，高速的话10升左右，27，
0: 俩小孩没事爱出去玩，想选一款油车7座，老师推荐一下。爱出去玩那就 GL8 塞纳里边挑一个吧。
1: 对，
0: 20万买啥？是买二手的还是买新车？只要油车，你要分论。
1: 对，
0: 就你二手车有没有你喜欢的？你说像刚才这位，他的梦想 Dream Car 就是一个 BBA， 那你20万买个二手的当然是香的。
1: 这个666说15万买个老轱辘棒子，
0: 修都修不起。
1: 15万的话，现在是如果买奥迪 A4 的话，差不多能买到23年的。
0: 老吗？
1: 23年的就变成老轱辘棒子，就天天修车吗？
0: 咋能那么催呢？
1: 我不知道你开什么车。
0: 这个点来自于哪儿？
1: 对，你是开的，如果15万，你会买个什么车？对吧？就每个人点都不一样。
0: 对的。亚洲龙2.5可不可以买呀？还是买帕萨特330？1年13000公里
1: 都行，看喜好就行了。一年10000多公里。
0: 他不5-6亿吗？5-6亿也不至于是像你所说的这种啊。
1: 对呀。5-6亿又如何呢？5-6亿的话，差不多能买个7-8万公里以内的，8万公里以内的车，8万公里就变成老轱辘棒子。你以为这些车就在8万公里就得扔了，10万公里就是所有毛病都来了。你这么说的，你有这个观点的，一定听别人说你没实践过。
0: 对，
1: 也就是说你几乎没开过 BBA。
0: 因为开过之后你发现没有事儿的。
1: 对。昨天那个我一个朋友开了一个，他原来计划是这个车牌带个这个北京牌照，说我把这个车除掉，你帮我选一台在北京选一台自己喜欢的二手车，然后把它替换掉，干什么？这车就留在北京留着值班。OK。他后来我说你这个他要买那个车北京很贵，我说你那个北京那个车留着干啥呢？他说就是带个布，还不是说每天都去那什么的。我说那你就那个车继续开呗。他说能行吗？我说行。昨天开来了22万公里的奔驰 GLK300
0: 啊，
1: 好着呢，
0: 怎么也没怎么地。
1: 我们都试一下，哪儿都挺好的。 在那个车卖就值2万
0: 啊，
1: 花几千块钱修，又焕发了第二次生命。
0: 对，
1: 嗯，
0: 像刚才那位说，
1: 实现了代步，你剩下这个20-30万，你喜欢是买啥买啥呗。

0: 对呀、啊
1: 嗯，解放了
0: 啊、
1: 嗯，
0: 没有那点小想法了。
1: 对，
0: 刚才那位说别到时候还不如速腾什么的，不可能，还是奔驰、
1: 嗯、
0: 还是大奔驰。衡水这位，我们来连一下啊。对，连线呢，您要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我们连您啊。来，您好。
2: 喂，你好。
1: 干7.5，对呀、啊，我刚刚卖了一个。
0: 嗯，您好，
1: 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
2: 哎，两位老师，问一下，我那个博越 L 和皓影怎么选？
1: 你喜欢哪个？
2: 我也看着皓影比较好看。
1: 嗯，那你博越 L 你看上它哪优点了？
2: 博越 L 不是便宜吗？
1: 哦，好，那买皓影吧。
2: 因为我家用一年也就6-7千公里，开的比较少，打算开10年吧。
0: 嗯，
1: 最多10年是吧？
2: 也没准儿，反正预计开10年，因为老百姓就打算长期开。
1: 打算长期开就买皓影呗，况且你看的还好看。
2: 他们说这个国产的一年开6-7千，开10年也开不完。
1: 是的，
0: 这句话也对。
2: 就不知道先省钱呢，还是先买个皓影，但是都不说，都车价都还可以接受。
0: 以前有句话咋说来着，买一个贵的东西可能就当下你是痛苦的，但以后每一天都是开心的。但如果买个便宜的呢，可能当下你觉得省钱了，但以后未来有一天你可能。
1: 事实上这两款车最多差个2万多块钱3万块钱不到吧。
0: 对呀，问题没有那么大差距。
2: 对，差3万块钱。
1: 对，这3万块钱就基本上差，我们就全当差30%好吗？
2: 嗯。
1: 对吧，按总预算来说差30%，这30%皓影从养车成本上和未来的生命周期上能找回来。
0: 嗯
2: 哦，也喜欢皓影外形。
1: 对呀，你况且有这个前提，你没这个前提的话，我就说了，你买个博越完了，因为博越也能用10年。
0: 对，但你不喜欢嘛？然后
1: 博越能用10年健康寿命，皓影能用13年，你不是没吃亏吗？
0: 完了，买个
1: 喜欢吗？
2: 因为现在开的是长安，感觉国产车不坏，但是年数多了，感觉发动机动静特别大。
1: 所以我们不纠结了，刚刚跟你举这个例子你也能听得懂。
0: 嗯，
2: 好嘞，
1: 嗯，
2: 对，好嘞，
0: 好
2: 嘞，我就决定好嘞、
0: 啊、
2: 谢谢你
0: 嘞，
2: 好嘞，
0: 哎，20年2.0汉兰达，
1: 即便是10年以后卖车的话，如果能多值3万的话，你不是一点亏都没吃吗？
0: 还挣了呢，还挣个喜欢呢。
1: 对呀、啊、
0: 20年2.0汉兰达12万，后面有啥毛病吗？
1: 没啥毛病，
0: 能买吗？能。
1: 银河 M7 这车可以吗？可以，价格应该11-12万里边 M7 还是底盘挺好的。
0: 嗯。哎，你好，
3: 老师。
0: 哎，你好。
3: 是买一个24年的 Q5 20000多公里，还是买一个新款的那个就是新这个汉兰达不做经营？
1: 买 Q5 吧，
0: 24这个呗。
3: 买 Q5 是吗？
1: 对。
3: 我现在是啥情况？因为我手不长，我刚第一就是。刚练3个月车，我现在把前面练完车就给卖了，我现在买个新车。
1: 嗯，
3: 啊，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我一个车我测完以后，那个手太不长了，我测好几回了。我这我测完以后，我修不修
1: 也？一样啊，你买哪个车对于你新手来说都得保全险就行了。
0: 嗯，
3: 保险险是吗？
1: 对。
3: 大概我要是买旧的话，能开，我一年也就是。4-5千公里，
1: 寿命上不用考虑 ，Q5 比汉兰达好开，开起来感觉好。哎
3: ，OK，
0: 买奥迪行了，开上奥迪你就仔细了，你就精心了。
1: 嗯、开上奥迪，你车技会提升的快。
0: 对，有个精神压力，
1: 因为碰上件真贵。
0: 对，喜欢普拉多27，也喜欢迈腾，手里有15左右，选哪个？老婆呢喜欢迈腾，自己喜欢普拉多27。
1: 买普拉多吧，
0: 嗯
1: 嗯，就是除了油耗比迈腾高，剩下尽是优点了，
0: 全是都要好一些，
1: 对，
0: 嗯，就怕修车太贵，对，你就因为怕你开车你就认真了，
1: 嗯，我们刚才是调侃你一下，
0: 对，
1: 没那么贵的，
0: 对，这位叫12123，来，你好。
4: 哎，是我吗？
0: 哎，你说你问题。
4: 哎，你好，我那个现在有一帕萨特，21年跑了11万了，行了，但是也能开。对，我对车因为已经不过了不惑了，对车我天天我都懒得开的，主要是家里爱人开，天天得通勤。
0: 嗯，
4: 大概个

0: 20多公里，
1: 嗯，
0: 买一个 ES200 行不？我看现就那个雷克萨斯那个，我看现在价格挺合适的。
1: 太行了，当然行啊，
0: 嗯，
1: 没问题。
0: 啊，那我那个要11万帕萨特能值多少钱？现在还？
1: 21年的11万公里了是吗？
0: 对，就是豪华的那种。
1: 感觉这个就帕萨特还是迈腾？帕萨特是吧？
0: 帕萨特就是当时的时候那个就是330高配的那个豪华的、那个。
1: 9万左右。
0: 哦，
1: 嗯，
0: 行，好嘞，老师，
2: 嗯，
0: 好
2: 嘞，
0: 感谢，好，谢谢。哎，老师，稍等，
2: 你要喝？没事，你再发一遍吧，或者你再留个言，
1: 嗯。
2: 新款的 A6 和 A5L 一年10000公里养车费用能差多少？
1: 一年10000公里是吧？
2: 啊，
1: 百公里算擦一升油，这是就这差距了
2: 啊！
1: 10000公里擦一百升油，差800块，880、850，各地油价不一样，
2: 差一年行不行？
1: 对，
2: 哎呦，你算好了啊！
1: 嗯，
2: 买A6还是A5L，一年差800多的啊。家里自驾游寒暑假，平时单位上班，然后呢？咋的了？
1: 金玉满堂。
2: Q5L 和汉兰达是吗？东北纯油。
1: 买
2: 奥迪。
1: 嗯，买奥迪啊。
2: 嗯。哎，买奥迪就行了。
1: 嗯、
2: 后边说了什么原因，讲讲呗。以前谁能够拿 Q5 和汉兰达比？
1: 好，这简单不？
2: 好的很，全面。
1: 嗯。
2: 探险者和老 Q5 怎么选？一年10000公里，偶尔开车旅行。
1: 偶尔开车旅行，探险者也可以，空间大。
2: 嗯，
1: 空间大，适当的这个通过性会要比 Q5 好一点。
2: 嗯 ，A6R 两驱还是四驱？
1: 两驱
2: 就行了。维修率高吗？不高，正常开着没事。
1: 凡是问两驱四驱的，都是因为
2: 别人说
1: 四驱的。贵点不想花
2: 啊，
1: 两驱的怕要买吃亏上当，
2: 觉得两驱又不奥迪了。
1: 对，两驱很完整啊，
2: 也很好着呢。
1: 嗯，
2: 道奇挑战者和马自达的 MX5，
1: 嗯，
2: 这俩车咋放一块儿去了？
1: 一样买一个呗，
2: 这对
1: 呀、
2: 啊，
1: 这东西、
2: 啊、
1: 小众的东西，一个是肌肉类型的，一个日系的经典这个小跑车，嗯。
2: 这俩车车主群都不在，都车主都不在一个群里。
1: 嗯、就是我们曾经，我跟立新有个共同的朋友，就有这两个。
2: 嗯，都有，他都有。40以内，这俩都喜欢。买个挑战者
1: 玩，嗯，挑战者吧，行
2: 者吧。
1: 嗯，
2: 这俩我认为，如果让我二选一，我会选一个挑战者，就是最起码肌肉车这块它风格挺足的。坦克500和理想 L6 怎么选呢？推荐理想 L6 多点。
1: 嗯
2: 嗯，来继续连线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

0: 他这也挺有意思，刚才那个汉兰达和 Q 五那个，他说有被长辈吧，应该是真是说吧，
1: 嗯，
0: 说过建议汉兰达，个人喜欢奥迪 Q 五 L，你就买你自己喜欢的就完了。
1: 建议汉兰达，他会有更了解你。
0: 对，
1: 就是汉兰达的养车成本会低一点。
0: 嗯，歌舞升平这位。来，你好，
2: 亚文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现在看了三款车，
1: 嗯，
2: 一个是途观，你300，一个是 CRV，一个是荣放。
1: 嗯，
2: 我这一年也就是8000左右公里。
1: 嗯，
2: 我想问老师看怎么选的。
1: 三款车试驾过没？
2: 嗯，没有。
1: 没有。你现在开什么车？
2: 嗯，现在开的是一个现代。
1: 你这个这三款车呢，是德系的好开，日系的相对好养，你一年8000公里，我觉得好养这一块可以忽略，那就剩好开和颜值了。你如果接受德系的颜值，基本上值3000块，
0: 就铁。
1: 2011年的2V4，
0: 嗯，
1: 基本上值28000，
0: 哎，25000块钱。
1: 好，
0: 嗯，
1: 这个数字你们都听清楚了，
0: 嗯，
1: 你们自己算。
0: 中间还有一个维修成本呢。

0: 对，这个经济性就在这儿呢。
1: 嗯，油耗、残值，再加养车。
0: 对，
1: 哎，15万左右燃油车，50岁男士开，里程不大，特别爱洗车。写什么？
0: 特别爱洗车，
1: 那你就
0: 买个迈腾帕特不行吗？
1: 对呀，
0: 对呀，
1: 对呀，
0: 男士啊，中规中矩的
1: 啊。
0: 嗯，
1: 26款混动汉兰达两驱，珠三角下偶尔回农村，老家
0: 够用，
1: 太够用。
0: 嗯
1: 嗯。1年8000公里 ，B 级车四大金刚，选哪个？选你喜欢的。
0: 嗯，
1: 奔驰 GLE、路虎卫士、雷克萨斯 GX550、奔驰 M9、理想 L9。拉孩子，30岁，老板。
0: 拉孩子，卫士差点意思，没舒适度嘛。
1: 嗯
0: 啊，风格有，我觉得你还买个 GLE 吧，
1: 行，
0: 买奔驰吧，
1: 挺好。
0: 孩子坐奔驰，
1: 多开心呢，
0: 多正宗啊。
1: 嗯，奔驰 CLA200 男士开可以吗？
0: 没人管。
1: 合理合规合法。
0: 对。
1: 点这需要加装底盘护板，别操心那事了，按照厂家养就
0: 不加装了 啊。这个东西底盘这个东西啊，加一分多一分重量，
1: 是
0: 加一分多一分厚度，你想的是防护，但我觉得厚度就影响散热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平衡值和中间值厂家工程师早就算到了，
1: 研究明白了。
0: 如果加个护板就能解决底盘防刮擦的话，他早都加了。
1: 对呀，还用得着咱吗？
0: 这个都能算专利的话，你早都是亿万富翁了。
1: 研究它干啥？
0: 别研究啊，别研究。
1: RS350 和皇冠 SD 顶配和 S90 买哪个好？感觉价格都差不太多。
0: 买 RS350 吧，雷克萨斯啊。
1: 对呀。
0: 嗯。
1: 来 ，LZ 这位，我们来连你啊，听听他问题。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
2: 嗯，我一年用车10000公里，买油车还是买电车？买油车吧。
1: 一年10000公里。
0: 你预算80几万。
2: 我本来是因为我买车主要是上下班，然后家里边。
0: 你买车上下班，你在哪上班我也不知道啊。
1: 预算多少钱？
0: 对呀，你我说你一个月挣多少钱不知道，因为好多人买车上下班，一个月挣300多万。对，这个要说清楚，就是油车电车，其实你问的我们是究竟是买电呢从经济上划算，还是买油的经济上划算，对吧？
2: 对呀。
0: 但是得
1: 说说，
0: 对，一年要用
1: 10000公里，你想花多少钱买车，
0: 想花多少钱
1: 都看着，
0: 还有个感受在里边平衡呢。然后另外一个开多少年，
2: 是主要我是倾向于油车，然后家里边老婆非让我买电车。
1: 这么问你都不说，你预算多少钱？
0: 你老婆给你批多少钱，取决于你买哪个车是吧？
2: 我大约十五之内吧，十二，主要在大约在12-13吧。
0: 12-13比较恰当，对吧？这个预算。
2: 对对对，有国补之后
0: 啊，就是说我们要来算一下经济账，是买油的还是买电的更省钱，对吧？
2: 啊，对。
0: 好，一年10000公里，你想用多少年？
2: 嗯，十年，
0: 十年10万公里，买油的和买电的，其实买电的省不到钱，至少省不到钱。对，个人感受和个人偏好放一边，从经济账上，如果你买个主流的、比较省心的油车和一个主流的电车，我们就说丰田吧。12-13万的丰田的油车和12-13万的丰田的博智3X， 十年以后，电车省不到钱的。
1: 咱就聊感受吧，就抛开这个，
0: 那就剩感受了。
1: 对呀，
2: 我内心我倾向于是油车，我想买一个 SUV， 空间大一点的。
1: 你说你喜欢啥车了？
2: 我现在看了三个，一个是哈弗猛龙，
0: 啊
2: ，GS8，
0: 啊，

0: 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个

你的肚皮真理。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

0: 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
1: 当然了，还有就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大家有任何问题呢，您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啊，跟我来沟通。当然了，也可以，哎，我们这抖音里面这是发的什么东西？

0: 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1: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
2: 你们有没有那种经历，就是孩子，你的孩子代替你发个信息呀，发个抖音啊什么的。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那个小孩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很小的时候刚学会叫妈，就已经会摁发微信了。对，但是因为他只会叫妈，所以他就处到那个微信里面，逮谁管谁叫妈。
1: 我的亲爱，
2: 好了，不多说了，来迎接一下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2: 嗯，
3: 我想订宝源的门票。
2: 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3: 谢谢，
2: 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2: 嗯，
4: 盛江山。
2: 嗯，好，盛江山自助烤肉49.9元一位，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好吧？
4: 好，
2: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呢，我们孩子们的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哈，这眼瞅着就结束了。这周过完，下周这不就基本上就开始上学了吗？是吧？我们每次特别有意思哈，我就发现，哎，没办法，这个事儿是真，反正我是彻底是服了，一点辙没有了。就是每次上学，就孩子们开学的时候，会觉得说，哇，孩子的时间很紧张啊，早晨早早的起早给孩子送走上学了，晚上回来之后写写作业就睡觉了，所以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做什么，所以就想着说啊，盼假期，等假期来了，我要领他做这个，让他学那个，然后等结果假期真的到了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什么都没干。对，我是这种体验啊，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比我要强，因为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家长，就什么都没干，习也没学咋地，也没咋学呀，啊，还没学咋地，是压根没咋学。完了呢，说领他出去玩一玩吧，发现出去旅游这事儿吧，他就是跟钱是直接挂钩的，挺贵呀。啊，所以最后呢，就是整个的一个假期，学也没学好，玩也没玩好，然后呢，哎，开学了，哈哈，哎呀，这个事儿真的是好心酸呀。嗯，
1: 喝假。
2: 所以啊，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跟我一样嘞？有什么好办法吗？网上学那些方法，我跟你讲哈，都用不上在实际生活当中。然而现在我就反正就是我是想开了啊，就他开心就好，别的就嫩地吧，不重要，难得糊涂，领着他出去吃吃喝喝玩玩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还比较相处的会比较和谐，比较这个整个的氛围比较好。一旦要让他学习了，那完了，鸡飞狗跳，然后就是嘟嘟囔囔的，小嘴撅挺高的。所以就认地吧，哎，还不如琢磨领你吃点啥呀。我也比较喜欢那个时刻，哎，咱俩去吃点啥去，咱俩上水游城去买点啥吃去，就这种哈。嗯，完了整点水啊，整点那个小甜水啥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快乐的。然后我也会觉得他看我也顺眼了，我看他也得劲儿了。哎，所以就不虐自己了啊。好了，来迎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
5: 你好。

0: 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热线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我订的宋大房选员群集。
0: 啊，宋大房的选员群集，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嗯，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个椒麻鸡。
0: 嗯，去哪个店？
2: 汉新的。
0: 汉新店是7折的折扣，行吗？
2: 明天可以吗？
0: 明天中午之前买来取走就可以了。
2: 嗯，好，谢谢。
0: 好，再会啊。吉仙客新疆椒麻鸡。哎，其实说起来哈，我觉得我们中国在吃的这个问题上，哎呀，真的是，博大精深。就你，这个，你看啊，你们网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搜到过德国吃东西。哇，好简单，好简单，就感觉在我们看来，他们吃的都是半成品，你知道吧？包括德国，其实德国有土豆，德国有酸菜，对，德国他们，我感觉就是我自己感觉就好像还不像，还跟法餐还不一样，就相当于简直就是美食荒漠。他们把土豆用最简单、最原始的做法烹饪了，然后就可以是一餐饭了，就是那么简单。然后德国，酸菜的话吧。就还行，跟东北的还有一点接近，但问题是他们吃法简单呢，不像我们煎炒烹炸炖的哈、那酸菜加点五花肉，整点大粉条子一炒一炖，哎呀，再泡点什么五花炖我那个大冻豆腐，对吧？我们东北的吃法太多了，不行，他们那个没比，完全不是一路数的啊。所以中国真是不用说别的，就是光光一种食材，你让我们中国人吃起来、烹饪起来，那做法我跟你讲，都能给你弄出来100种做法来，真的。就刚才说到椒麻鸡，我就想起这茬儿了。你比如说啊，咱不说别的，就是这个鸡。中国啊，鸡和鸡的做法就得有多少？我们早期的啊，比如说我能够想得到的，我也没那个去查资料，就是脑子里面现调出来的。比如说我们有最早的那个叫花鸡，对吧？哎，把鸡包到那个荷叶里面，然后这个是叫花鸡。之前咱们盘锦不是还有卖叫花鸡的吗？挺清香的。我个人觉得啊，它其实跟烧鸡还蛮像的，对不对？包括我们中国的四大名鸡，沟帮子熏鸡，河南的道口烧鸡，然后德州扒鸡，对不对？哎，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还有什么新疆的大盘鸡？哎，加点那个土豆，整点辣椒。哎，广东是什么？广东讲究的是原吃，白切鸡蘸水啊，蘸那小料汁儿来吃。然后还有什么四川麻辣鸡、口水鸡，然后湖南东安子鸡，还有呢，你比如说啊，一说到这个鸡啊，就来劲了，鸡鸭鹅，这都老多老多做法了。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些鸡里面啊，你看像什么扒鸡这些，我们大家都相对会比较熟悉了。椒麻鸡这是新疆的又一个特色，把鸡煨在那个汁儿里面，撕成一条一条的，然后是冷吃的，直接冷吃的，就麻辣鲜香的，更别说什么四川的辣子鸡呀，然后其他的这种炸鸡那都不用说了啊，就各种各样的鸡的做法。你看，就光一个鸡，我们就已经可以有五花八门那么多那么多的做法了。对不对啊？咱东北的小鸡儿炖蘑菇啊，对对对，我想起来了，还有什么？还有盐焗鸡呀，然后还有那个宫保鸡丁儿，然后好像是猪肚鸡，对吧？哎，我刚才脑子里面想到了还有一个鸡的做法，广东清远鸡炖鸡汤嘛，

0: 清炖，临沂炒鸡，对，哎呀，这都是我有吃过的，基本上啊，就这些都是我有吃过的。这是鸡的做法，然后鸭的做法也特别特别的多，也特别特别的多啊。然后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烤鸭嘛，不管是电烤的那种烤鸭呀，还是北京烤鸭呀，还是盐水鸭、盐水鸡都有的哈。然后呢，包括你像还有。我跟你讲，烧鸭，这也是一种鸭的做法。然后还有啊，就是最近其实除了你看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啊，就是那个烤鸭，这是我们最熟的，也是最普遍的、最普及的一种啊。包括还有什么麻辣鸭呀啊，还有一些那个各种鸭货的做法，咱们就不多说了哈。还有最近我们盘锦新增加的。以前盘锦没有的一个做法叫什么呢？叫红皮儿鸭，安徽的红皮儿鸭。我的抖音的主页里面给大家发了，大家可以翻一翻去看一看去啊。叫安徽，这是安徽芜湖的一种鸭子，就是湖里的湖鸭。然后呢，这个鸭子它是给怎么做的呢？它是三分烤，七分烧。啊，跟烤鸭还不完全一样，就是反正在安徽那边，尤其是在芜湖那儿，就是特别特别的火。人家说当地啊，空气里面都飘着鸭子的那个红皮鸭的香味儿，也算是一道传统的名菜了啊。然后，但它挺有意思，什么？它那鸭子的颜色确实是比较红艳艳的哈，就是其实跟烤鸭很像，但是呢，他会用那个汤汁儿，灵魂汤汁儿，不知道是不是喂鸭子的汤，给你淋到切块了之后的鸭子上面去，然后你吃就会觉得啊、哦，好香的。但不是那个料汁儿，我倒是觉得反而是提味儿和解腻的。它的那个鲜香是来自鸭肉本身。我们抖音给大家发了啊，现在还有福利，25一只，50块钱半只，这个大家不用给我打电话，您直接到店里到我们抖音主页上面去团券购买就可以了。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鸡鸭鹅也更不用说了。你看我们节目里面就有大家经常会抢的很受欢迎的熏鹅呀、烤鹅呀，广东那边是烧鹅呀，还有卤鹅呀，我们东北是铁锅炖大鹅呀。所以啊，身为中国人就非常的有口福，而身为东北人就更有口福，而身为一个盘锦啊，东北的盘锦人就是更幸福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出去对比了一次，你就会发现了，我们盘锦不仅各地的美食能够吃得到，关键是味道做的还贼地道。哎，我现在对地道这两个字其实又有了全新的认知了。原来我们固有的观念啊，你比如说就是我上一个地方，哎，我现在倒是有点祛魅了，就是原来吧，比如说我到哪个地方去旅游的时候，我会想，哎呀，那很重要的就是我必须得尝尝当地的美食和特色，对吧？你一定是会有这种想法的嘛，那是很有代表性的，是我们自己生活的地方所做不到的、吃不到的。但是实际上你真正到那儿去了之后，你会发现，第一，价格往往会比我们在盘锦本地吃要贵啊，然后第二呢，味道其实有的时候还不抵我们盘锦复刻出来的呢。对，就它没有我们盘锦的好吃。前两天我朋友去贵阳那个地方有一个特色是铁板烧，然后一吃他跟我回来说，哎呀，没有盘锦的贵阳铁板烧好吃。就是它也是铁板烧也行啊，也行，但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因为像我们盘锦的贵阳铁板烧，它是来自贵阳，对不对？学贵阳的，但是它的超越贵阳，它的那个菜往里头放那个铁板烧里的菜可以烧一切，对，但是在贵阳那边就很简单，只有那种相对口还比较柴一点的牛肉，哎，别的就没有什么了。而米饭呢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我们盘锦会把比如说东北最好的大米我拿上来给你一起配你的这个菜品来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且就是价廉物美，所以我就觉得啊，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真的是趣味了。包括你像比如说你去苏杭，你去西湖那边，你肯定惦记杭州，你去吃西湖醋鱼啊，吃龙井虾仁啊，对吧？然后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鱼怎么没有想象中的鲜美呢？我是觉得，反正 就是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吧啊，我这可能没吃对地方，我就感觉那口还不听我们盘锦的什么烤鱼啥的好吃呢。那鱼啊，那因为它用草鱼做嘛，还有点土腥味儿。就是盛名之外，其实难副。好了，不多说了，迎接热线哈。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哎，你帮我订一个送大房的熏鸡。
0: 好的，五折的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好的，谢谢。
0: 好嘞，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一六的朋友，
2: 你好，
0: 请讲。
2: 我是要那个比格披萨，可以吧？
0: 可以的。比格比萨自助餐是，43.99一位，然后呢，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可以吗？
2: 可以的。
0: 嗯，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然后一周，就是一桌只能最多用2个名额啊。
2: 嗯，好的，
0: 好嘞，再会了，拜拜。
2: 嗯。

0: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然后大家稍后可以继续拨打热线38159393816939，同时抖音号一定要记得啊。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啊，或者我们听众朋友有问题跟我沟通的话，都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发私信联系，或者是进到我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抖音号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西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啊。我们主页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生活实用的信息啊，也都是有的。大家可以到抖音主页里面去翻一翻，看一看。如果正好有您所需要的消费信息的话呢，哎，那您就可以入了，咱们可以少花钱，哎，多办事儿。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口都开花。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大家。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每天下午4点到5点大家都是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的。但如果参与节目啊，需要周一到周五之间打电话，周六周日呢咱别受累了，因为周六周日咱们的节目是录播，但是您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依然是可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的哈，看看咱们节目里面都有什么好事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会儿我们来给大家一一的分享了，先来迎接一组久等的热线15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阅那个收纳房手机。
1: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收纳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哎，
1: 好嘞，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订那个老半只熏鹅。
1: 关东老半只的熏鹅去哪个店？
3: 熏鹅台泰山那个店。
1: 啊，好的，今天取明天取。
3: 今天。
1: 好，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好吧？
3: 好了，谢谢、啊。
1: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不知道各位在这个点饿没饿呢？我中午吃的饭，然后到现在，对，就是感觉已经饥饿感涌上来了。所以这个点就是你让我脑子里面去想啊，那些好吃的，我都觉得好吃。

0: 好了啊，来，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祁宏医美的消息。祁宏医美在盘锦已经27年了，哎呀，真的是，这是深深的扎下根儿了哈。27年，这是一个多么长的时间跨度，我一想我都会觉得我的天哪，这个时间真的是好漫长的一个时间。然后但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时间跨度很长，所以我们才能够更深度的去认识和了解到这家店啊，然后不会是像有的店说刚开始新开了一个店啊，那个赶紧去，当然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可能会去踩雷，对不对啊？但我发现一个问题，说到这儿说点题外话哈，就是目前我们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哪儿有新开的店？我们特别喜欢去扎堆儿，哎呀，哪儿新开了一个什么店儿哈，我第一时间奔过去。其实照理说这话不应该我说的，我觉得太得罪人了。但是我真的是很想说，因为我们可能比如说有一些新店啊，我们可能去了解，然后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新店的好处是什么？我们去尝尝鲜呢，哇，新开了一个这个东西，哇，我要第一时间去打卡，是不是？我要晒，我要发在我的朋友圈，这些都是好的地方。但是，有两个问题是在哪儿呢？有可能哈，第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店，比如说它装修。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做饭，我做一个什么什么店的哈，那我装修的时候我肯定是紧锣密鼓快速的快马加鞭的去装修，那用的材料呢，你说是不是什么环保的呀什么什么的那种，不好说，对吧？不敢说。所以呢，但是我装完修了之后，你以为人家那个做买卖的还像你自个儿家似的呀？我装完修了之后我得放味儿，放完味儿我再开门接客呀。哎呦我的个天哪，那每天都背着房租呢，你要晓得。所以一般来讲一定就是装完了之后收拾完立刻就开门营业了。哎，您太好了，是哇，我是第一个要冲进去的。对，恭喜您，您有可能是第一批去吸甲醛的人，对不对？这是一个隐患。第二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因为是新店，我们对它还完全不了解，好啊坏呀、啊、整个的味道啊什么环境方方面面哈，我们还其实都不够了解了。所以说您呢属于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您相当于是试金石，对不对？你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是有可能会不那么那啥的地方。但是如果是一个很多年的老店，第一呢，那味儿早都放没了，被别人那都吸没了。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经过了很多年的洗礼，所以呢，它无论是他自己的这种成熟度，还是说整个市场的口碑，都已经立住了啊，他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和消费者的双重的考验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去踩雷的概率就特别的低。你就比如说祁宏医美在盘锦已经整整扎根27年了，对吧？正规的医疗门诊机构不会让你踩坑啊，也没有什么套路啊、推销啊、隐形消费啊，他们家都是坚持透明定价的哈。然后呢，现在有几个事儿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是27周年的店庆盛典已经要开始了，还没正式开始呢啊，从9月16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也就是后半个月呗，九月的后半个月是它的店庆日。然后这个店庆期间的话呢，有一些福利优惠，给大家导过一遍啊，您可以听一听，大概的了解一下，浅浅的了解一下。新德美长效玻尿酸是880一支，这个是属于就力度非常大的哈。我看这个是什么，双 C 年轻化氧气隆鼻4000多。原生态鼻综合啊，就是鼻子，就是让你的鼻子综合性的去让你的鼻子变得好看的。还有一个衍生体，其实就是有双眼皮儿啊，还有什么开眼角之类的吧，应该是个眼综合吧。这个是999起啊，还有就是瘦脸针880，瘦肩瘦腿针1490，除皱。正规产品啊，恒力的299， 一个部位299一个部位，这个我是我强烈推荐的，因为我真的是觉得200多块钱300块钱卖，如果能让你比如说你一笑眼角的褶子没有了，抬头纹没有了，眉间纹没有了，就是哪怕你别的地方没有怎么动也会改善很多啊，然后没有那么高的门槛嘛。狐臭腋下多汗症是1490，英伦大提升2580，眼周年轻化2990，就解决我们的眼角的干纹、鱼尾纹、细纹、黑眼圈、眼袋、衰老、泪沟、疲态，是解决一个综合性的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逆时光的黄金超级泡，加上泡头是4000多啊，这是属于高阶抗衰的。啊，我看看啊，哎，这个活动怎么是8月18号开始了？他们这些都有名额限制，还有一个水密码的水光针，3000多10次。这个水光针的话呢，基本上是一个月打一次的啊，然后可以让你的皮肤就是水水嫩嫩，就像出水芙蓉一样，又细嫩又透着光亮的。还有一个是星象脸雕刻。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啥，你们自己研究去吧啊！这个我这不是每一个项目都门清啊，1000多块钱，这是什么意思？应该是脸型吧，就是调整我们的脸型，让我们的脸型更精致的呗，小微脸啥的，我估计是这个。还有呢，哎呀妈呀，知道这么些，捣鼓不过来了。逆时光黄金微针，全面部加前脸加颈部的脖子的，2980，还有一个美超礼盒六大项。不对，七大项啊，是600多块钱，还有9.9块光电素颜啥玩意儿？素颜我瞅瞅啊，9.9块可以享受素颜磨皮光啊一次，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详细的我就不多说了啊，因为已经捣鼓半天了。各位有需要的、有兴趣的，然后您可以自己打电话问一问、咨询一下。然后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做个面诊，让齐院长帮你看一看。哎，我们的这个面部啊、五官啊，怎么微调一下，在安全的前提下微调一下，然后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年轻、更漂亮、更精致啊。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好不好？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一下，8285000，8285000，手机号和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位置在总部花园 A3-9-3，齐红医美。泰国料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就订一个港乐大叔汉信店。
0: 好了，半折五折的折扣啊。
1: 嗯，好，谢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一下椒麻鸡。来，
0: 好嘞，吉仙客的椒麻鸡。嗯，好。去哪个店？
2: 康桥店。
0: 康桥店是7折啊。
2: 哎，好。
0: 嗯，好嘞。嗯，再会了。

0: 哦，对，还有一个事儿哈，全都有汉信店这两天不是在做这个店庆的嘛？啊，周年庆，很多商品的价格都便宜。到这个星期五结束，今天是星期三，所以您要是住在汉信附近的，我都不住汉信附近，我都去的，买了一大堆的东西啊，然后就价格上面都比较便宜嘛，就是图那不就是图便宜嘛？然后，但是他家东西质量真的非常好，我看最近全都有的霞光府店又出了洗化节了啊！霞光府店是洗化节，就是像什么洗手液呀、什么洗衣粉、洗衣液呀，什么就所有洗化类的东西在做特惠的啊！我今天也去看了一下，有一个立白大师的洗衣液挺好的，我瞅瞅啊，立白大师的洗衣液，它从今天开始的吧？对，今天开始一直到31号，它那个立白大师的洗衣液是。我看一下，比网上的便宜，就是比你上网买便宜。2桶立白大师香氛，再加上1桶立白卫士，在2.88千克的，每桶是288千克的，2.88千克的，再加上一袋柔顺剂，一共是99块钱。嗯，比网购要便宜。嗯，特意比了一下，其他的一些东西也有特惠啊，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逛一逛嘛。完，我是觉得逛超市比逛商场实惠。逛商场吧，那小孩呢，老被那些看着好看的、颜值特别高的东西吸引，一消费啊就好多钱。但是去超市吧，你能消费买回来的东西都是咱过日子的必需品。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订淮上上家山烤肉。
0: 49块9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每周最多只能用2个名额。您现在是一个名额。
1: 好的，
0: 嗯，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
0: 嗯，
2: 订一下那个盛江山烤肉。
0: 好的，49块9
2: 啊，
0: 啊。
2: 他，我问一下，他那个烤肉是自助吗？不
0: 自
2: 是，
0: 助，
2: 他那个是海鲜的吗？
0: 有海鲜，有的，他300多道菜呢，什么都有。
2: 在哪儿啊？他那块儿？
0: 万达的3楼。
2: 万达3楼。
0: 嗯。
2: 好的。
0: 嗯，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嗯，好嘞，拜拜。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再次提醒大家，抖音号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了。大家有任何问题，在抖音里面去私信我啊，抖音号，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了，不再重复了。然后呢，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同样也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来联系的啊。

好了啊，然后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了。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接触汽车量子膜啊。接触汽车量子膜的话呢，就是它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从前几年啊，前几年其实在节目里面就有跟大家分享过，那个时候的门槛还是有一点小高的，对，也不算大高，因为他们家说实话，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坚持品质路线的啊，然后就是那个，所以就价格上面肯定不是那种说全是最低价什么的啊，然后那个。这几年就随着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激烈，所以他们家的这个价格呢，已经一再的往下调了哈。然后一会儿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他们家首先说质量依然是一如既往的。他自己说，他说你要是让我糊弄，我也不会，我也就是不能砸自己招牌，干14年了。

0: 走的其实就是品质路线，一直以来都是那个贴车模贴车衣。你说他就这一个事儿，他店里面就这一个活儿，就是贴车模贴车衣。这你要贴不明白，那你真的你别开店了，你还混啥呀？你说你还指啥呢？安身立命呢？这是你安身立命的根本呢，对不对？你店里面你主要不就是拼的不就是这个手艺吗？贴车模贴车衣，哎，14年了就干这一个事儿。所以呢，无论是模本身的这个质量就非常的好，再有一个呢，就是他师傅的这个手法技术也过硬，哎，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现在的这个价格跟前2年比可没法比了哈。我记得我老公买车的那一年，买完车就立刻贴的车衣嘛，全车的车衣，哎，当时贴的也是相对比较好的车衣，6000多块钱贴全车，正常吧，各位，是不是？你们要是对车衣但凡有了解，6000多贴全车其实还好吧。结果这不6年了吗？前2个月吧，上他们家把车衣重新换了一下，全车哦，2000多块钱，没到3000块钱，一半还没到的价格就换下来了。哦，我说那你这车衣是不是不如原来的车衣好？他说也差不多，8.5毫米的厚度的啊，你看就是这样的。包括现在又有一个优惠了，各位1000。九，哎呀，我忘问他了，又忘这茬儿了。1980好像是，还是1000多少了，可以贴全车的车衣了，而且是给大家有质保的啊，质保期内你要是刮了什么的，不管是刮别人刮你还是你刮别人，淘他这都给你免费换车衣。当然啦，如果你说，哎，我已经贴过车衣，贴完了，但是我最近车衣刮了，被别人给豁开了一块，到他这儿来。9块9给您补车衣啊！新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啊，13898725277。再说一遍，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模，13898725277，这是贴车模、贴车衣、贴车膜、太阳膜也有活动的哈。大家想贴车膜的话，也可以去找他，保证价廉又物美。
1: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3: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4: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崭新梦想。
5: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6: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5: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6: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7: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啊，主页里面有好多好吃的呢，大家想要吃什么的话都可以去扒拉扒拉哈。

0: 还有的朋友说都有哪些店铺有活动啊，一直没有更新啊。大家如果有需要，我们现在电话吧，也不像早些年那么难打了，所以你们直接打进来就好了，然后告诉我你的诉求，我来帮你做相应的推荐啊。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哎，我最近发的，我看看啊，有几个比较好的。哎，南村烤肉，各位，就是你们有没有爱吃酱辣蟹的，但是又觉得酱辣蟹，这个有点贵啊？那因为那毕竟是海，那毕竟是飞蟹啊，大飞蟹是不是？所以呢，觉得哎呀，这个价格我有点头疼。然后他家说实话啊，南村烤肉他们家是什么特点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平时是什么情况呢？就是酱辣蟹是随便吃的，不要钱啊，酱辣蟹免费。你想吃多少吃多少，只要您在这吃顿烤肉就行。但是你也不能单点个小料就在这吃烤肉吧，就在这吃酱辣蟹吧，那没有那么干的，咱也不好意思。你怎么着也得点两盘烤肉，对吧？但它消费整体不低啊，消费不低。但话又说回来了，你说它在稀烂贱似的，完了酱大虾再给你随便吃，第一它得赔呀，第二那商家你不能做赔本的买卖呀，那肯定就是蟹也不行啊。所以但它家酱蟹确实挺好。然后你们可以怎么弄呢？现在它终于出团购了，就是可丁可卯的。咱比如说我两个人哈，你看你的预算，他两个人的团购是178块钱，那你就团个178的团购。这里面我看看啊，有啥？有牛肉，有肥瘦，有五花，还有什么？反正就是还有主食，有鸡蛋拌饭和冷面二选一。我就建议大家选鸡蛋拌饭，因为你拿那个鸡蛋拌饭里面挤那个酱辣蟹和着吃，哎呀，成的香了，调料费也包括了，这样你没有二消，就是你就照178块钱的这个团购套餐来，多1块钱不花，然后就猛劲儿要酱辣蟹，猛劲儿造酱辣蟹，你不就齐活了吗？4人餐品质挺好啊，说实话挺豪横，是288，这个是喜欢吃酱辣蟹的人可以去吃。那个酱辣蟹我其实是不怎么吃生的人啊，我吃生的差劲，但是那个酱辣蟹都挺好吃的，说实话。就是它没有任何的生蟹的那种腥味儿啊啥的哈，就是鲜，然后呢有那种韩式辣酱的那个特有的那个味道，然后那个蟹肉，哎呀，像果冻似的，你知道吗？挺好吃啊。因为原来吧，你说你去吃，你总得吃饱吧，你要是一点吧，就容易。就是超过你的预算干冒了，这回你就可丁可卯，就178，多一分都不花。那你这样，你吃酱辣蟹，你就玩命吃酱辣蟹就行了呗，是吧？我觉得这个还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渤海捞，这个渤海捞他家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想吃品质的话，您就是可以去选择渤海捞。渤海捞在盘锦开了20多年了，环境也好，然后人家这些年啊，从来不卷价格，然后一直都是坚持品质，从大连啊，现挑海鲜，然后现开车拿那个冷链运过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的品质确实是非常好，不管是大刀鱼呀，你是就各种各样的海鲜吧，生猛的啊，不生猛的，他那都是品质嗷嗷棒的。还有什么？还有，哎呀，太多了，我不说了吧，行吗？你们自个儿到主页去翻去吧。来，迎接热线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一五温泉。
0: 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益啊。
1: 好。
0: 哎，好嘞。16的朋友，你好。
2: 我订了送大房的那个烧鸡。
0: 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那个时间是限几天呢？取
0: 2天之内有效。
2: 哦，2天之内啊，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了啊。好嘞，好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中医诊所。这家中医诊所的话呢，叫圣元舍中医诊所，圣斗士星矢的圣，不能说圣斗士星矢，这太凸显我的年龄了啊！齐天大圣的圣啊，是齐天大圣的圣，然后是源源不断的源，舍是舍得的舍，叫圣元舍中医诊所。其实中医诊所倒是不少，但是呢，你难的是什么？能遇到一个好的中医大夫。对吧？但是他们家终于让我给碰着了。 坐诊的魏大夫太牛了，35年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中医世家出身。实际上我个人啊，每一个人可能他对事物的认知不太一样，那你要让我看来，我就会觉得比如说中医药大学这个我觉得还好吧，毕竟每年那么多毕业生了哈。中医世家很多朋友也是有很多中医大夫也是从中医世家出身，但是能在三甲医院35年行医，你想一想，各位，大家想一想，就天天在那个环境里泡着，更何况你本身是专业出身，给你泡35年，你都泡成人精了，那你得看过多少个病人，那经验得多丰富，积累多少经验。所以其实是这一点当时是打动我，所以就决定说啊，我带我妈我去看一下的。然后呢，她还是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传医祛湿术的推广人啊。然后她对胃肠病的调理和失眠的调理是特别特别在行的啊，这个我已经领教过了，确实是很厉害。所以大家如果您是被失眠啊，不，说错了啊，嘴秃噜了。被失眠困扰的，哎呀，睡不着觉，稍微有点事儿就睡不着觉了。我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真的啊，我妈就一个农村老太太，我妈就这些年就受失眠的困扰，痛苦的不得了，就是各种方子，什么红毛药酒，你们还记得不？然后那个什么酸枣仁泡水，哎呦我的妈，这都不算事儿。他呢就药都吃过无数，后来就都不好使，就是我去油田二院精神科，对，给他去买那个右左匹克隆啊，去买那个右左匹克隆，他是那个药是10天开一盒，就10天之内只能开一盒药。我妈就一天一片，一天晚上不吃就睡不着，但是他知道这个药不好嘛，有副作用，他就有的时候扛着说，我今天我不吃，我看看，不好使。真没觉，我妈那个睡眠比一般的人睡眠还要更差。就是比如说很多失眠的人是怎么呢，我睡得费劲，我可能一宿睡个三四个点两三个点，我妈一点不点，真的就是可以整夜一眼不合，然后白天就很难受，完她爱急眼，然后说心都狂狂跳，完了脾气也不好，她的脾气能好吗？你想她睡不着觉她不难受吗？完了就可爱急位了，我们谁说一句话，完了她就爱生气爱亲心，还有的时候还哭，就是因为她太痛苦了。这是我妈的亲身经历。然后有一次那时候她没跟我在一起住，跟我妹妹在一起，就是半夜那个我妹给我打电话，她是咋的呢，她是睡不着觉，她就起来她去找药去，结果吧她就迷糊了，因为总也不睡觉嘛，她就迷糊了，砰的一下她就晕了就倒地上了。然后就等我妹妹一听见砰一声，听见客厅砰的一声就起来一看，然后用我妹妹描述说，哎妈，就那个嘴上全是血，完了吓懵了，寻思这咋的了呢，然后那个赶紧给我打电话，完了我就开车挂急诊。他其实嘴没事儿，他不是说的这个五脏六腑有事儿，他是晕了，给牙磕了，给嘴磕了，完了磕出血了，你知道吧？完了那个就是睡不着觉闹的，就那样啊。然后他就是有点动静睡不着，然后呢晚上唠会儿嗑睡不着，然后哪儿疼睡不着，感冒发烧睡不着，那个换地方睡不着，换枕头睡不着，就等矫情成，就不是矫情啊，其实就是他自己也说，他说我也不乐意这样啊，真睡不着，白天也睡不着，然后就吃这个药嘛，就吃那个右左匹克隆，他老觉得吃那个药不好，他吃完有的时候他说脑袋不清灵。后来然后就是魏大夫那儿吃中药，哎，结果真的没想到哈，现在我妈啥样了，她现在也有那个右左匹克隆的药，就备着，我们家是不敢离这个药，就必须以防万一。但是她已经挺，哎呀，得有多长时间了，我算算啊，3个月，我想不起来，反正就几个月了吧，就是没有吃了，就是那个已经晚上就能正常入睡，你包括前一阵子那个天多热呀，都热成那样了还能睡着呢，就跟那后来我们家那个不是太热了嘛，然后就安空调安到晚上，因为那个空调师傅他们都爆单了嘛，然后特别特别忙，所以就晚上查空安， 本来呢，人家是寻思上我们家说晚上查空安嘛，先以为能安一个空调呢，先一会儿就完事儿了。结果我们家四个空调，三个卧室，一个客厅的，这家伙直至到晚上都得11点多，整的隔壁邻居都那个投诉了。然后就这么车的，完了又你想他那个打眼儿就整的一地灰啊。晚上我寻思第二天我就以为他前一天晚上肯定睡不着了，结果人告诉我睡着了。包括我们前一阵儿去那个

出门啊，领他旅游，然后当然是近边上有，不敢那个远边上。然后那个我以为上酒店也睡不着，因为他特别讨厌酒店的那个枕头，酒店那个枕头是不是宣嘛，他都睡那种倒壳的枕头，结果哎也睡着了，你说这事儿什么？所以我就觉得，我说我是真服了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中医啊，它不单纯是只是微微的说调理一下啊，让你的气气血好一点啊什么的哈。它有的时候真的居然能治大病，我没想到。但是啊，比如说你说你长个瘤子的话，那你我不认为你应该去看中医。但是如果你说你想调理你的睡眠啊，调理你的脾胃啊，调理你的气血啊，这个我认为看靠谱的中医大夫啊，是真的有的时候是，有出意想不到的效果的。然后呢，这是一个。另外呢，其实它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是手枕。对，这个手枕是什么呢？这个刚开始我也觉得，哎，怎么会这么神？就是它看你的手，然后呢就可以看出来说你有啥毛病，你哪有息肉啊，哪有结节啊，哪有淤堵啊。我说这个怎么，这个有点听着有点玄乎哈。但是真的有很多的那个患者已经去医院做 CT， 包括咱听众都去了做 CT， 完了一验证是一样的，跟他说的没有差别。所以我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就是可以提我们节目免费来给大家做手诊。对，免费给您，其实就是免费看诊嘛，相当于不管是不打脉啊还是看手诊，不都是免费看诊嘛，对吧？你要觉得，哎，我觉得我胃不得劲，或者我觉得我哪不得劲，你让他给你看看手诊，看看是不是哪方面有问题。如果真的给你看出你有什么息肉啊、结节之类的，咱上医院查 CT 去，不怕验啊，对吧？你这样你才能够验证他到底他的这个看的准不准嘛。位置是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西南侧，河源饭店的南边，电话2201-36226，手机号也是微信号啊，139-4185-9158，139-4185-9158，再说一遍，139-4185-9158。

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先去让他给您看看手诊。我们有一位李先生，他是这个月啊，这是八月，他是八号，他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锦州黑山啊慕名而来的。然后呢，主要就是为了让魏大夫给他看手诊。然后当时魏大夫手诊，给他看，说是血脂、血压、血糖全都高，肝功能不好。然后那个看完了之后呢，这位先生啊说，哎，你这跟我体检那个结果是一样一样的。后来就在这儿进行中药的调理了。然后现在就是你看才八号嘛，到现在为止，就是身体的很多不适的症状已经明显好转了。还有一位朋友啊，一位女士，她是当时去的时候是感觉就是，你说我哪儿有什么明显的不得劲儿也不是，就是感觉浑身酸痛无力，每天大脑吧不清醒，就浑浑浆浆的，然后双腿无力，下蹲之后吧，就自己起可费劲了，需要搀扶起来。然后当时给他诊断就是属于淤堵严重、结节、淋巴结反复增生根源啊，根源就是情绪郁结加上痰湿堆积引起的。然后呢，就用这个魏大夫在这儿给他调理，也是哎调理的效果也挺好的。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这个让我重新对中医啊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就是他甚至是可以治大病。包括我们有一位听众，他是面神经麻痹，这是盘锦市中心医院给他做的诊断。完了呢，他就听完咱节目之后去这儿啊调理的。然后就是他是先做的针灸半个小时之后，因为他刚开始是咋的呢？他是右半边脸肌肉麻木，右眼闭合障碍，就闭不上眼睛嘛，啊，去睡觉就是他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肌肉。我感觉这个有点啥呢？我这说的可能不太准确啊，因为我是个外行，我感觉就有点像面瘫那个劲儿似的啊。然后呢，他在这针灸了之后半个小时，右眼就已经闭上了，麻木感也减轻了啊。然后那个愈后现在也是非常理想的，所以我是会觉得大家如果说有这个需要中医解决的问题啊，我认为您可以去魏院长呢，让他帮您看一看，调理一下，包括还有那个顽固性便秘的是吧，还有睡不着。

0: 就而且我觉得原来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哈、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身体确实有问题的时候，原来吧我们一说到中医中药，我过去接受到的这种认知就是说慢，它是个慢活啊，一天两天你根本就看不出效果，你得吃它个一个月俩月甚至仨月你才能够一点一点发生变化。但是我发现在魏大夫这不是的，就是只要对症了的话，你是可以很快速的看到效果的。甚至他们那个失眠的人，人家去当三年吃睡觉药啊，吃三年睡觉药，人去了之后上他这儿调理，当场就能给你睡着了。你看这样的话，我是觉得对我们来讲试错的这种概率就很低，对吧？你调理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你就已经能够看出来你是否有效了，对不对？2201-3-6，而不是说我吃仨月了之后发现好像效果不明显那都花仨月钱了呢，是不是？好了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然后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就可以了，抖音号来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好了，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6: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753秒，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7月14。

啊，这是我们说李白的第二周啊。昨天我们说到了这一个阶段的李白一直处在比较低迷的状态，在整个人生的低谷当中。李白在袁丹丘的引荐下认识了当时的驸马都尉张继，后来慢慢发现张继只是介于袁丹丘的面子在敷衍他，所以李白也就只好自己一个人借酒消愁，被一场又一场的秋雨困在那儿。好不容易等到天晴，李白离开了终南山，再次回到长安已经是上元节，灯火通明，朱雀大街两旁的花灯好像银河落进长安，热闹非凡。但是热闹是属于长安的，李白什么也没有。他还是一个人失神地走进酒馆，喝到半夜，街上也没什么人。那个时候的李白大概会把所有的骄傲，所有的伪装全部褪去。上元节是没有宵禁的啊，所以也没有人管他。从此李白成了长安城斗鸡场和赛马场的赌徒，混迹于游侠之间。然而所谓游侠在那个时候是大多数啊，是富家子弟，龙马金鞍，斗鸡射虎，也有一部分呢仗势欺人，为非作歹。李白误入其中不知深浅，而且他作为一个外来者，免不了在喝了很多酒之后会和大家发生冲突。有一天李白在玄武门遭到了游侠的围攻，虽然他自幼习武啊，自幼习剑，多年来也一个人走南闯北，当然了，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他剑术一般的话，他揣着那么多盘缠早就被人洗劫一空了。所以他在玄武门独占群侠，当然很快就力竭透支，那些游侠一时间也拿他没有办法。正在僵持的时候，一队人马风驰电掣赶来，是李白的好朋友搬来了御史台的纠察队，把游侠们驱散了，算是救了李白一次。当然经历了这次事件，李白决心要离开长安了。在长安这一年多以来，张继的戏弄败业无果，斗鸡赌马的堕落，游侠的围攻，李白深知所谓开元盛世广开财路，不是开给他的，是开给那些公卿之子。他觉得王勃说得很对，盛世之下，李白这种布衣是行路难，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好朋友设下宴席为李白饯行，当然在这一场酒会上还有同样旅居长安寻不得出路的王岩。王岩准备去蜀中漫游，李白和他同是天涯沦落人，一见如故。席间李白为王岩介绍了蜀中的风土人情，而王岩则演奏了一曲古蜀道难。在青笼漫辇之间，好像是鸟悲猿啼，又好像是龙吟虎啸。因为这首乐曲没有配得上的好词，所以王岩就请李白为这首曲子赋词。李白思索一夜，他觉得古蜀道和长安大道交替在他的脑海当中不断地出现，他突然认为他渴求的前途就像是古蜀道一样吧，难于上青天。于是在这样的心情和这样的境况下，李白写出了他那一篇杰出的《蜀道难》。开篇我们是念到了《蜀道难》当中的一句啊，这篇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因为它会出现在我们的语文教科书当中。诗成之后，李白已是涕泪纵横，他觉得大概什么时候蜀道变成坦途，他自己这些布衣平民才有晋升之姿吧。李白站在枫林渡的岸边，滔滔流水，茫茫原野，苍苍九天，他在期盼什么时候日月换新天。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离家已经三年，李白写了许多信回家，只是因为他自己的行踪飘忽不定，所以家中来信他少有收到。回到安陆，李白才知道家里发生不小的变故，岳父

0: 父玄外已经去世了，他的妻子许氏忧伤成疾，直到李白归家之后悉心照料他妻子的身体才好了很多。在李白回家的第二年，他有了一个女儿，取名平阳。好，今天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一到十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五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提，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边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是由何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55。接下来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氧水1箱。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77。接下来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0万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优宠动物医院的联系方式38138888。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利港北15米，联系方式78167777。接下来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双往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16565905888。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1张。提醒各位，我们这个66元的代金券包含酒水，但仅限堂食。神秘烧烤一部的地址在盘锦市机关幼儿园南墙外边的胡同里，联系方式18804270884。三部的地址在兴隆台区林峰路61号欧式小区东门，电话是18804270883。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你好，小贝。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刁先生。
0: 刁先生，一到十选号题先。
1: 选7号。
0: 7号。刁先生，您选到一号影视关键词。
1: 好嘞，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知名，哎，稍等。好，我们测试一下秒表啊。好好，没问题啊。答题开始。知名女演员1995年出演第一部电影《我也有爸爸》，代表作有《粉红女郎》《租个女友回家过年》等。
1: 95年
0: 《粉红女郎》里面她演那个哈妹。
1: 薛佳凝。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电视剧由辛爽执导，范伟、秦昊主演。
2: 疯狂的打劫的那个？
0: 不是，是前两年的电视剧，很经典啊。
1: 啊，漫长的季节。
0: 嗯，漫长的季节，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电视剧由田曦薇、张哲华主演，改编自小说，这里面有善男信女。
2: 这个
1: 陈绮贞是不是刚是现在上映的？
0: 播过一段时间了啊，应该不是今年。
1: 啊，你知道吗？
0: 那我们过掉它。好的，下一题。经典影片第69届柏林电影节，演员王景春、咏梅凭借此片分别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
1: 地久天长。
0: 哦，回答正确。下一题。台湾男演员出演电影《猛甲》饰演太子，电影《小时代》当中饰演公明。
2: 啊，那个长得那什么，那个跟那个跟龙挺像那个
1: 谁，啊，不是那个
2: 就已经在我的脑海里了。
0: 好的，我相信你。
1: 凤小月。
0: 嗯，凤小月是正确答案。哎，他真会耶。哎，他还有两下子。你对对，已经来不及。但是你过掉的那个题啊，确实是，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没看过。但是田曦薇听，你是知道的，是吧？哲华你知道吗？不行，干个中不溜的那个。
2: 啊，那知道。
0: 对对，就是他。那个正确答案，那个电视剧叫《半熟男女》。
2: 啊。
0: 没关系，还是很厉害。我们继续加油，好吗？感谢你们。嗯，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好嘞，哎。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
4: 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7: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8: 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9: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10: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7: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姐你好，我是小付。
0: 哎，小付同学，七号题没有了，再选号题。
1: 三号吧。
0: 三号。我们向前冲。小付同学，我们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
1: 啊，那完了，来吧。
0: 是吗？地理不是可以？你是不是之前还地理闯关成功过？
1: 成功过，但是现在说的还阴险了。
0: 也不一定，我们尝试一下，好吧？地理关键词答题开始。知名建筑是意大利的教堂，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什么大教堂？
1: 圣玛利亚。圣玛利亚。
0: 不对。好，我们过掉它。下一题。意大利城市伽利略的出生地有知名景点斜塔，什么斜塔？
1: 比萨。
0: 比萨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城市号称西南半壁古戎州，长江上游重要支流岷江在此汇入长江。
1: 宜宾。
0: 宜宾回答正确。下一题。印度城市被誉为亚洲硅谷，是印度的科技中心。
1: 班加罗尔。班加罗尔。班加罗尔
0: 正确。下一题。巴黎美术馆位于塞纳河左岸，是由废弃的火车站改造而来的。对，
1: 问题是啥呀？
0: 巴黎美术馆，美术馆，美术馆的名字。这个太……
1: 那止步于此吧。
0: 太嚣张！你现在话术很专业，小付同学，止步于此啊。你过掉的那个题其实有点可惜了，那个意大利的教堂是米兰大教堂。
1: 这
0: 个还好猜一点，相比于最后的这个美术馆来说，这个美术馆叫奥赛美术馆。
1: 啊，没听说过。
0: 我觉得很棒，今天继续加油，好吗？
1: 好的。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哎。

其实在地理地里边我们常常会出现一些建筑啊，塔呀，教堂啊，园林啊，是吧，一些地标性的建筑。米兰大教堂是意大利著名的天主教堂，它有几个其他的名字啊，但是米兰大教堂算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也有人叫它多默大教堂，有人管它叫杜默主教堂。

这个其实大家如果要有一些记忆点的话，就是拿破仑曾经在1805年在米兰大教堂举行了加冕仪式嘛。班加罗尔是印度的科技中心，

0: 印度第六大城市，也是印度的 IT 业重镇。哎，小福同学，这个班加罗尔啊，宜宾啊，比萨呀，他答得非常快，是不是现在的高中的地理有涉及到这一部分？因为本来我还想用五粮液来提醒一下小福同学，但是后来想一想，其实五粮液提醒他也不太恰当哈。宜宾是我们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国家森林城市，以五粮液为代表的发达的酿酒工业，也使宜宾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酒都。应该说宜宾是长江上游开发最早、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也是南丝绸之路的起点，所以说西南半壁古戎州。奥赛美术馆其实是个难点，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点，但这道题我们曾经出现过。它是一家国立博物馆，在塞纳河左岸，它和卢浮宫隔河相望。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好，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我是接错电话了吗？
1: 啊，好像是。
0: 哎呦，实在是抱歉，这还得请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接一五，好吧？
1: 好嘞
0: ，不好意思啊，您稍等，别挂电话。好，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2: 小北你好
0: 啊，戴先生啊，戴先生，三和七没有了，再选小题。
2: 三和七没有了，
0: 嗯，七号又没有了，你今天又不用答。
2: 哎呀，太好了，我休息。
0: 好，选吧。
2: 那就四号。
0: 四号，好嘞。算来交换一切，当王子被发现，我们向前冲吧。四号题选到以后，文学关键词。
2: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礼记名句，碑以自牧，下一句。
2: 什么那个
0: 礼记当中的名句，碑以自牧，下一句。
2: 哦，我这信号不太好，没太清晰
0: 啊。现在能听到吗？
2: 啊，现在能。
0: 好，我重新开始计时啊，答题开始。礼记当中的名句，碑以自牧，下一句。
2: 哎呀，
0: 听到吗，戴先生？
2: 听到了，
0: 听
2: 到，
0: 好。
2: 反正这句话不会。
0: 我们考过君子慎独，好，没关系，过掉，下一题。长篇小说是斯托夫人的代表作，于1852年发表的一部反奴隶制长篇小说。
2: 那个什么？
0: 嗯，
2: 汤姆叔的小屋。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北宋词人，代表作有《望海潮·东南行胜》，因排行第七，又被叫做柳七。
2: 那个柳永。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杜牧诗句《题乌江亭》，江东子弟多才俊。下一句。
2: 那个杜牧。江东子弟多才俊，那个什么未可知。
0: 快，我吓死了。
2: 快，
0: 我不能呼吸了。
2: 原祖重来未可知。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文学回忆录是丘吉尔的代表作，1953年他凭借此作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2: 那啥来着，我的那个。
0: 人在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就会突然发笑。天啊，还好，没关系，你刚才那个江东子弟多才俊，我这一身汗都吓出来了。
2: 那这个想不想不起来。
0: 哎呦我的天啊，君子慎独你能想到吗？如果我们考礼记的那个君子慎独，下一句你能想到吗？不行，你完全把这句话忘了，是不是？
2: 忘了。
0: 君子慎独，不欺暗室，碑以自牧，不欺于心。
2: 猫。
0: 哎呦，吓死我了，还。

0: 好你把那个想起来，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哎，好好好，没关系啊，但是这两天都没答七号题还挺好的是吧，感谢刁先生啊。好吧，戴先生，我们说到这儿好吗？继续加油。
1: 丘吉尔那个是那个二战回忆录是吧？
0: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或者是不需要的战争，这两个名字都可以。
1: 哦，
0: 嗯，还是很可以了，很厉害了。把《题乌江亭记》好好看一下啊。哎，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好嘞，拜拜，戴先生。哎，好嘞，哎。胜败兵家事不欺，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16939，杜牧的这首诗我们啊，我不太确定有没有跟大家讲到过啊。哎呀，其实很多人，很多的大诗人都针对这个，这个江东子弟多才俊的这个典故，是吧？来发表过自己的意见，然后发表过自己的看法，然后创作出一些千古名篇。那么杜牧的这首七言绝句呢，其实也是，提出自己对历史上已经有结局的战争的一种假设性的推想。他肯定是想说项羽的胸襟不够宽广咯，缺乏大将气度咯，是不是？是，就是说，假如我们设想一下，他说项羽假如回江东重整旗鼓，说不定就可以卷土重来。好，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1: 小北你好。
0: 哎，你好，真是第二次很高兴的接通您的电话。怎么称呼您？
1: 半天
0: 哦，你看我就知道是你，所以我就想快点接嘛。好渣呀。好，没事啊，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哎，347没有了，再选话题。
1: 8号。
0: 开始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三千你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天然气在空气当中燃烧会产生哪种颜色的火焰？这个应该知道。我们把天然气打开，哎，蓝色，蓝色回答正确。下一题，佛法说苦海无边，下一句是
1: 回头是岸。
0: 哎，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1: 王杰的《我是真的爱上你》。
0: 回答正确。下一题，中国旅游日是每年的几月几号？
1: 我的妈，
2: 6月吧。我现在
0: No, no, no.
1: 5月19
0: 5月19回答正确。下一题，我国的辽宁号航空母舰率先在哪一座城市对公众开放参观？最后一题啊，不是、
1: 啊、
0: 没有现在大连、
1: 啊、青岛
0: 不是、
1: 哎、福建广州、
0: 啊、不是。过掉。下一题，我们通常说的加油一词最初是为什么加油？一个对不对？对，不是车，它是一个什么呢？
1: 运动。
0: 不是，也是一个会亮的东西。
1: 灯。
0: 回答正确。好啊，还算有一个比较让人欣慰的结果。我们的辽宁号第一次在哪座城市对公众开放参观？那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香港啊。
1: 哦，
0: 是香港。
1: 对，香港，他是那个人什么运回来的，我记得好像。
0: 好，还要说吗？留一个手机尾号给我。
1: 3300。
0: 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您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4馆通票2张。

0: 然后到核实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新康养水一箱，然后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和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接着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然后到会员客东领取天然苏打水两箱，最后到神明烧烤领取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好吧？
1: 好的，
0: 好的，加油三千，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的，好的，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拜拜。

0: 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16是空线啊，大家拨打占线的话持续拨打就 OK 了，38169939。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辨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2: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3: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4: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5: 让百姓办事更方便不少，划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6: 高效服务有速度。
7: 你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8: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6: 贴心服务有温度，
9: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6: 优质服务有力度。
10: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多个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1: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6: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1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5: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6: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17: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4: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 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8: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19: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哎，小北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啊，姓倪。
0: 哦，倪先生，好久不见
1: 啊，有日子了。
0: 是是是，真的是。我们现在剩下一二五六九十，您选号题。
1: 有二。
0: 二号，好嘞。倪先生，您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哦。
0: 综合题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旧时为了供奉保护城池的神而修建的寺庙被称为什么庙？
1: 城隍庙。
0: 嗯，回答正确。下一题。在化学反应里，改变反应速率而本身的质量和化学性质不变的物质被称为什么？
1: 单位吗？
0: 不是。
1: 元素。摩尔。过。
0: 好，我们过掉它。下一题，音频体，请稍等，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1: 火神是否真的存在？
0: 不是，四个字。
1: 太阳的投影。
0: 不是。
1: 透明。
0: 不是，你好会猜呀。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你感觉你听过吗？这首歌？
1: 没有，哪听过？没有，第一次听。
0: 您都，您最近不太听歌了吗？
1: 听啊。
0: 但是不听这些。
1: 我最近发现我爱听京剧了，四郎探母什么的。
0: 哦，你的血脉觉醒到这里了。
1: 啊！
0: 好吧，好吧。您刷短视频的时候，会为什么样类型的短视频停留呢？
1: 停留像那种爱国主义题材的，像抗美援朝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这个中越战争啊这些的，是比较喜欢关注的一些东西。
0: 明白了，是非常正能量的那种。
1: 谈不上个人喜欢吧，
0: 我
1: 肯定不玩。
0: 好吧，好吧，您我看把哪个题过掉了？哦，化学的那个题。您现在您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来着？
1: 坦白讲，一开始选的理科，后来改文科了。
0: 哦，那我知道了。那道题的正确答案叫催化剂。
1: 啊，催化剂啊。
0: 嗯。
1: 啊，那是。不是那个，当时反应慢了，没往那块想了。
0: 哦，但是其实这个在化学领域不算是特别难的问题，对吗？
1: 其实真不难，初中生都应该会，但是我这真不会。
0: 哎呀，您都及时止损，已经改文了嘛？
1: 你说的对。
0: 对呀，对呀，这是一种正确的做法，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嘞，好嘞，
0: 好
1: 嘞，好
0: 嘞，
1: 谢谢，
0: 拜拜，倪先生，
1: 拜拜，拜拜，
0: 好。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2: 你好，小北。
0: 哎，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我叫一六，我想说这个主持人不渣。
0: 啊，你今天又叫一六啊？
2: 啊，对，我就是
0: 普通一六。你为什么放弃了帖子啊？
2: 平凡一六。
0: 为什么放弃了帖子？
2: 我不是那个人。不提。
0: 不。

0: 好好好，一五六九十，你选号题吧。
1: 五。
0: 五号。你是不是有包袱了？
1: 啊，没。
0: 你选到了一号历史题。
1: 啊，
0: 我觉得今天要闯关成功了啊！准备好了？
1: 哎，你别唬我。
0: 大题开始。
1: 来，
0: 历史人物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并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
1: 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
0: 拉斐尔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人物有名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1: 楚南宫。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人物，1935年在《狱》中发表对新中国的憧憬。朋友，我相信到那时。
1: 方志敏。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战役，拿破仑战争当中最激烈的战役，此战的失利导致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
1: 啊，这个叫啥玩意儿来着？
0: 嗯，
1: 不是那个克里米亚战争啊，这叫什么战役了？
0: 什么战役？
1: 我不知道了，过吧。
0: 好，过掉它。下一题，历史运动与德国西里夏纺织工人起义和法国里昂工人起义一起被称为世界三大工人运动之一。
1: 叫启蒙运动？
0: 不是。
1: 这，哎呀，
0: 啊、
1: 这题我还答不出来。哎呀，这。
0: 好啦，
1: 法国，西西里纺织工运动，德国，
0: 完了，
1: 宪章运动不是叫？
0: 宪章运动是正确的
1: 啊。
0: 嗯，因为有个政治纲领叫人民宪章嘛，所以这个运动叫宪章运动。哎呀，你上了一道你肯定会的题。
1: 试试。
0: 嗯，破镜重圆当中的女主角乐昌公主是哪一位隋朝权臣的
1: 宠姬？杨素，越王杨素。
0: 我没想到你会折在宪章运动上，因为莱比锡战役我知道你可有可能会那个印象不是那么深了。
1: 但是这个三大工人运动我应该都知道啊。
0: 对呀、
1: 啊、就
0: 像上次那个上次有一道什么题没答上来着。又忘了，
1: 服了。
0: 好吧，好吧，继续加油，好吗？
1: 好嘞，好嘞，拜拜。
0: 好嘞，拜拜。

节目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以及神秘烧烤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看一下时间，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风花雪月是不等人的，所以凡事要趁早。不管是听一场音乐会，拍一朵云，吃一顿饭，或者爱一个人，来日并不方长，后悔可能无期。世界从来都不会停下来等你的，下次再说吧，或者是等有机会吧。所以那些想见的人，想做的事，想去的地方，还是要趁早，越早越好。

0: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感到不顺时要主动丢掉这三样东西。人生的河流从不是笔直向前，总有迂回曲折的河段。当不顺感来袭，向外寻求改变固然重要，但向内审视，主动舍弃那些无形枷锁，往往是破局的开始。当觉得生活不顺时，卸下这三种束缚，方能轻装前行，重拾内心的从容与力量。

放下过度的自我审视。当境遇陷入困顿，最先想起的常常是内心批判的声音，那些本可以早知道的念头像潮水般涌来，将人困在过去的阴影里。适度的反思如同明镜，照见成长的空间，但过度的自责却成了蒙眼的布，让我们看不见前路的光亮。真正的坚韧不在于永不跌倒，而在于跌倒时如何与自己和睦相处。当我们学会用理解代替苛责，用包容代替批判，生命自会展现出它内在的弹性与修复力。给自己一个温和的拥抱，比千万句自我责难更有治愈的力量。

放下无谓的比较之心。在信息交织的时代，我们太容易看见他人的花团锦簇，却忘记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比较如同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让我们在观望他人跑道时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你超越了谁，而在于你是否活出了属于自己的深度与高度。把目光从远方的山峦收回，专注于脚下的土地。当你全心浇灌自己的园地，终会等来属于自己的花开时节。

放下苛求完美的执念，追求卓越是一种向上的力量，但苛求完美却可能成为向前的阻碍。生活从不许诺毫无瑕疵的旅程，那些看似不够圆满的片段，恰恰构成了生命最真实的纹理。真正的圆满不在于毫无缺憾，而在于全心投入。就像一轮明月，虽有阴晴圆缺，却始终洒下清辉；如同一条溪流，虽经九曲回环，终将汇入江海。接纳过程中的不完美，才能拥抱结果的各种可能性。当我们将必须完美的紧绷转化为尽力而为的从容，心灵便获得了舒展的空间。在这个允许试错、包容缺憾的空间里，创造力得以生发，智慧得以生长，生命也因此变得丰盈而灵动。

人生如行路，负重愈少，步履愈轻。当我们学会放下这些无形的包袱，那些曾经困住我们的，终将成为生命画卷中富有深意的一笔。而那些我们勇敢放下的，则化作前行路上温柔的晚风，托起每一个崭新的黎明。感到不顺，恰是心灵需要清理与重整的信号。主动卸下过度自我批判的负担，摆脱无谓比较的纷扰，松开完美主义的缰绳，并非消极的退缩，而是积极的战略调整，为心灵腾出呼吸与转换的空间。前行最好的姿态，有时不是背负更多，而是懂得适时放手。愿你我都能在取舍之间寻回那份从容向前的力量。以上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

0: 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 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0: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 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

0: 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4: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3: 今天晚场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 5v5 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5: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7: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6: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7: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6: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7: 隔段时间来看一场，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的，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2: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9: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 暂停东西片区十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1: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0: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3: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4: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2: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5: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2: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7: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型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6: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7: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2: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5: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9: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5: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4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里有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今天的心情好吗？相信你啊，在打开收音机的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一扫而光。好了，下面的时间就跟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吧。

世界。小朋友快竖起小耳朵一起来听吧。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啊，我们要一起听一个故事。这故事主人公是小蚂蚁，这个名字叫小蚂蚁过河。

0: 小河畔的花生地住着一大家子蚂蚁。有一天呐，有几只勇敢又调皮的小蚂蚁想去河对岸探险。蚂蚁奶奶说，哎呀，这河面呐太宽了，还没有谁能从这游过去呢。
1: 奶奶奶奶，你不是常说要不畏艰险吗？
0: 一只小蚂蚁咬着蚂蚁奶奶的手说，
2: 那好吧，那你们自己想办法吧，想出办法了先给奶奶看看，必须保证安全。

0: 全万无一失。
1: 好的，小蚂蚁开心地跳了起来，他们头碰头，叽叽喳喳地商量起来了。一会儿啊，四只蚂蚁扛了两根树枝，三只蚂蚁抬了一片芭蕉叶，还有几只蚂蚁拖来了一块面包。哎呀，你们可真聪明啊，这树枝芭蕉叶可以坐船，面包做你们旅途的干粮，可是万一刮起大风来，你们怎么保护自己呢？不行不行，再想想办法吧。蚂蚁奶奶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把眼镜都摇掉了。小蚂蚁们好失望啊，但是他们没有气馁，他们坐在小河边冥思苦想。一条小鱼儿探出脑袋吐个泡，看见几只眉头紧锁的小蚂蚁，就游过来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心事重重。小蚂蚁把他们的打算和遇到的困难告诉了小鱼，小鱼的眼睛咕噜噜地转动了起来。
2: 嘿，有办法了！
1: 小鱼指着蚂蚁身后的花生说：
2: 挖几颗花生，用花生壳做几条乌篷船，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1: 咦，对呀！小蚂蚁一边挖花生，一边等农民伯伯到来。小蚂蚁们挖了两天两夜，终于挖出了三颗花生。又花了两天两夜，才把花生米剥了出来。他们又花了两天两夜，做成了一艘用三只花生壳、一片芭蕉叶、几只小树枝弄成的航空母舰。可是农民伯伯还是没有来。小蚂蚁呀，就给农民伯伯写了一张留言条。农民伯伯，对不起，我们要到河对面的山上去旅行，挖了您三颗花生做乌篷船，等我们旅行回来，给您带些果子回来吧。小蚂蚁们带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为他们准备的干粮，终于踏上了他们过河的探险之旅。好了，小朋友们，小蚂蚁过河的故事讲完了，你们觉得小蚂蚁做得好不好呀？遇到困难时，他们开动脑筋想办法，借用别人的东西时候啊，记得告诉人家，还要表示感谢。还有，他们为了自己的目标能够坚持不懈，这样的小蚂蚁也值得我们学习哟。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阿阳姐姐呀，继续给大家讲故事。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听一个非常有趣的传统寓言故事——买椟还珠。

在楚国有一个珠宝商，想到郑国去卖掉一颗宝珠。他请人用名贵的木料做了个盒子，盒子上雕刻了精美的图案，将宝珠放在里面。有个郑国人呐，看见了盒子，连声叫道：“好喝，好喝！这盒子真的是太漂亮了。”然后呢，他出大价钱买了下来。那个人呐，只知道盒子好看，却不知道珠宝的身价比这盒子要贵上很多。他竟然把珠子还给了珠宝商，带着空盒子走了。小朋友们，故事听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这个郑国人真有趣呀？珠宝比盒子珍贵多了，可是他呀，只注重盒子外表，而忽视了珠宝的内在价值，真的是太没眼光了。通过这个故事呢，小朋友们一定要学会，在分辨事物的时候呀，要分清主次，看清本质，不要被表面的东西所迷惑。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5: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6: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小心被堵了。
7: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科学加油站。那在今天的科学加油站栏目当中啊，我要和大家说一说数字。数字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共十个奇数符号组成的。除了叫数字呢，它也叫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呀，是现今国际通用的数字。那有一个问题呀，阿拉伯数字就是由阿拉伯人发明的。

明的吗？哎，今天呢，安阳姐姐就给大家解答这个问题。其实呢，阿拉伯数字呀，最初是由古印度人发明的，后来呢，是由阿拉伯人传向欧洲，之后再经过欧洲人将其现代化。正是因为阿拉伯人的传播，成为该种数字最终被国际通用的关键节点，所以呀，它叫阿拉伯数字。

小朋友们，继续和大家了解生活当中的小常识。你有参与过投票吗？有些小朋友说有啊，那班级在选班干部的时候，我们就参与过投票啊。这个投票啊，都是用正字来计算数目的。哎，为什么用正字来计算数目呢？而不是在黑板上写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呢？这到底是来自哪里呢？这种正字计票法呢，是习用了清末时期上海戏院记账先生记水牌账的办法。要说啊，当时上戏院看戏的人并不是很多，不像现在呀，到哪里要去看电影啊，需要凭门票进入。那个时候呢，仅是由戏院当中的服务人员在戏院门口招呼看客，并领看客入座。在戏楼内呀，放置了一块类似黑板的大水牌，由专门擅长计数的记账先生来记录。服务人员呢，每领满五位入座，记账先生呢，就在大水牌上写出一个正字。因为正字，小朋友，你查一下，是不是正好是五划呢？这个正字就代表五个人呢，并且标明了其具体位置。如果说呀，凑不够五个人，就画上一笔或者几笔，方便记账先生计数和收费。此后呢，看戏的人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戏院呢，也是越做越大。这种古老的大水牌计票方法就被门票制所取代了。但是呢，正字计票法作为一种简明易懂、便于公众监督的计数方法，却一直流行了下来，而且广泛使用在选举的计票当中。此外呀，正字构成的词组大多数褒义词，比如纯正、公正、正大光明、刚正不阿、清正廉明等等。这个正字呢，可以代表一身正气、正义凛然等美好品德。在选举选票计票的时候啊，用正字来记录，不仅包含了人们对正确计数的希望，也暗含了人们希望投票者和计票者品行正直、做事公正的心理。正字一笔一划，一正一字，五五为数，一目了然。

0: 嘟嘟，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0: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0: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
1: 二年级了，不可以再这样不认真了。哦，好吧，老师，我下次一定问家长。豆豆还是小星星，魏老师一脸无奈。中午，铁头又被刁蛮的李黎批评了，因为铁头中午不小心把水洒在了书上。李黎生气地说，铁头，你怎么这么不爱惜书呢？看，书全湿了，你怎么学习呀？铁头摸摸自己的大脑袋说，对不起，同桌，我不是故意的。李黎说，不是故意的也不行，还不赶快把书去晒干了。是，铁头赶快跑去晒书。李黎

是个爱管闲事的家伙，又不是他的书。我问徐豆豆，同桌，如果我不小心把你的书弄湿了，你会批评我吗？徐豆豆想了想，我才不会呢，哈哈，真是我的好同桌。我会把你的书也弄湿了，这样才公平呀，哈哈，有创意，徐豆豆可真好玩。老妈评语，米小圈，这怎么是好玩呢？看来我得找徐豆豆的家长沟通一下了。

0: 什么叫爱啊？
1: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掏出来，我给他吃。
2: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3: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2: 阳光好刺眼，多么能把它关掉呀？
1: 当然有初吻了。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在这里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今天呢，和各位家长聊一聊教孩子学会安慰别人。当孩子的同学、小伙伴或者朋友伤心难过的时候，孩子要学会安慰别人，要讲究说话的技巧，根据对方的心理活动给予最贴心的抚慰。比如说孩子们在一起玩耍，会有出现有的小朋友摔倒的现象，有的孩子懂得关心照顾安慰别人，就能够获得小朋友的心，给人留下好印象，能交到更多的朋友。当小朋友伤心难过的时候，他最需要贴心的安慰，如果他的好朋友能够及时的关心安慰对方，那就能够获得对方的信任，成为对方的好朋友。当然了，安慰人的技巧不是天生的，父母要教会孩子怎么样去安慰别人。

第一，教孩子学会倾听他人的苦恼。当孩子试图去安慰别人的时候，首先要理解对方的苦恼。安慰别人，听比说更重要。一颗沮丧的心，最需要的是耐心的聆听的耳朵，而不是逻辑敏锐、条理分明的脑袋。要让孩子用心的倾听对方的声音，不要追问事情的前因后果，不要急于做出判断，要给对方诉说的机会，让他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聆听的时候，要让孩子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感受，了解对方的内心，这就是给予对方最好的帮助，最贴心的安慰。第二，要接纳对方的世界。孩子安慰别人最大的障碍，常常在于孩子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去理解别人的苦恼，对别人的苦恼却不以为然。因此，要教孩子学会在安慰别人的时候放弃自己对苦恼的理解，承认他人的痛苦，这样更有利于安慰别人。心理专家说的，放下自己的世界，去接受别人的世界。

就是这个道理。最好的安慰者呀，是暂时放下自己，走进对方的内心世界，用对方的眼光去看待对方的遭遇，不要妄加评断。第三，要了解事情发生前的当事人。每个安慰者都希望自己帮助对方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殊不知每个被苦恼折磨的当事人几乎都有过一连串不断尝试不断失败的探寻经历。所以父母应该让孩子学会了解事情发生前的当事人，了解其痛苦产生的原因，让当事人感到被听、被懂、被认可，并且告诉当事人他已经做得够多了、够好了，这就是一种安慰。心理专家提醒一个重要的概念，安慰并不等同于治疗，治疗是要使人改变，借改变来断绝痛苦，而安慰是肯定其苦，不试图做出断绝其苦恼的尝试。在安慰别人的时候，提供任何解决办法都可能会失灵或者不适用，会令对方再次失望一次。因此呀，教孩子不干预对方，不要给对方讲解自己的见解，而是聆听、了解并认同他的苦恼，这是安慰的最高原则。另外，还可以让孩子陪伴受伤的朋友散步，对方会在你孩子的陪伴下觉得安全、温暖，于是倾诉痛苦，诉说他的愤恨、自责、后悔。当他把想说的都说出来之后，内心就会逐渐平静下来，坦然地面对自己的遭遇。他会真心感谢好朋友的陪伴，也会觉得你的孩子是值得信任的朋友。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以来对于蹒跚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关心关注表示感谢。张振宇说，蹒跚县地处辽河下游，环渤海经济圈，坐拥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区位和物流禀赋得天独厚。蹒跚县自然禀赋丰饶，是盘锦大米、盘锦河蟹主产区，全球最大的水飞技术原料出口基地，双方合作空间广阔，前景可期。希望双方持续深化对接协作，找准合作切入点，依托交通物流和特色产业叠加优势，聚焦农产品销售、产地冷链、仓配网络建设等关键环节，拓宽地方优质农产品全国销售渠道，擦亮蹒跚特色产业品牌，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王颖对蹒跚县委县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表示感谢，并详细介绍了京东集团发展历程、业务布局及此次考察对接的有关情况。他说，蹒跚县资源丰富，区位优越，营商环境优良，对投资发展前景充满期待。京东集团将充分发挥物流运输、商业管理、电商赋能等方面的资源和技术优势，聚焦蹒跚河蟹产地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产销渠道对接、产业品牌升级等方面的潜在合作机会，探索协同合作路径，助力地方特色农产品拓宽全国销售渠道，赋能乡村振兴与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县委常委、副县长刘亮参加会见。记者郑威、邢野报道，8月25号、26号，县人大常委会及一府两院领导分成四个走访组，深入到各镇街道代表团走访县人大代表，与代表们进行座谈交流，倾听民生民意，共商发展大计。8月26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县委常委、副县长刘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树立，县人民法院院长李恒志，县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王鑫，深入到太平街道，与来自太平街道胡家镇、甜水镇三地的县人大代表展开座谈，通报县人大常委会上半年工作完成及下半年工作安排情况，听取县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征求代表意见建议。座谈中，来自各镇街的县人大代表对县人大常委会和县一府两院上半年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和下半年重点工作部署给予肯定，并对做好各项后续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刘可玉在讲话中指出，全体人大代表要时刻牢记代表身份，强化职务意识，提高政治素质，进一步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及时反映群众的呼声和意愿，不断增强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的自觉性，当好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各镇街人大主席团、人大工委要加强代表履职管理，及时组织开展集中学习，提升代表综合素质，丰富代表活动形式，推动镇街人大创新发展，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依法做好换届选举工作，掌握关键时间节点，稳步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年度换届选举工作圆满完成。8月25号，县委常委、副县长宋晓曦、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树立及法检两院相关负责同志在羊圈子镇召开座谈会，看望基层县人大代表，征求代表意见和建议。座谈中，来自西部三镇街的县人大代表对今年以来县人大常委会和一府两院的工作给予肯定，并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改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基层医疗人员待遇提升等方面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水平，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在155开局之年不断贡献智慧和力量，推动蹒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走访活动中，县领导孙大林、王志杰、刘晓玲也采取分组走访形式，分别在灞强子镇、陈家镇召开座谈会，看望基层县人大代表，征求代表意见和建议。
1: 记者张宁报道，8月26号，市级金融服务团对接蹒跚县项目企业融资发展座谈会召开，市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盘锦市分行、盘锦金融监管分局及全市多家银行机构齐聚我县， 郑岩、启三方面对面会上。

0: 需求、研判难题，搭建高效融资对接桥梁，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县委常委、副县长孙大林出席会议。会上，我县就项目谋划推进与企业融资工作做专题汇报。今年以来，我县坚持项目为王、金融为要，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储备和引企对接。目前有早期谋划阶段项目3个，梳理民营企业融资需求13个，同时梳理出当前融资工作存在的短板。部分谋划项目尚处在可研编制阶段，项目成熟度与银行授信审批条件存在差距，部分中小民营企业有效抵押物不足，制约信贷投放。引企部门之间信息共享还不够通畅，影响对接落地效率。针对这些问题，我县提出建立项目融资主办行制度，实行需求清单、信贷产品清单双向推送，常态化开展正引企对接、项目路演问诊，推动融资需求快速响应。参会市级部门及各金融机构结合我县项目与企业实际，围绕信贷产品创新、债务化解路径等开展交流，对重点项目、重点企业融资诉求逐一回应，现场研究可行性方案。各银行机构负责人表示，将主动下沉服务，吃透县域产业特点，用好各类信贷工具，精准匹配盘山项目与企业的差异化融资需求。此次座谈会打通了正引企沟通壁垒，实现融资需求与金融资源面对面碰撞。下一步，我县将以本次座谈为契机，抓好会议成果转化，持续完善常态化引企协同机制，推动项目提质、企业纾困、金融增效双向共赢，助力县域经济提质增效。记者吴小曼报道。8月25号，县委宣传部邀请市宣传事务服务中心市委讲师团讲师走进田水镇九间村，开展听党话、跟党走、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学习专题宣讲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入脑入心。在九间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宣讲现场气氛热烈，讲师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渊源、科学体系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宣讲还贴近乡村近年来实实在在的变化，聚焦基层党建工作实际，深入解读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要求、夯实基层战斗堡垒、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内容。讲师以讲理论、谈案例、析形势相结合的方式，运用通俗平实的语言，将理论要点融入乡村治理和产业发展的工作案例，让理论宣讲接地气、有温度。田水镇九间村村民郑明慧：
1: 通过这次学习啊，我真正明白了要跟党走，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有盼头。今后我也会积极配合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共同建设我们和美的乡村。
0: 九间村党支部负责同志表示，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本职岗位，强化责任担当，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推动基层党建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下一步，县委宣传部将持续推动县镇村三级宣讲力量下沉乡村一线，推进习近平党建思想进基层宣讲活动，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基层党建提质增效注入强劲思想动力。
2: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张子燕给秦琼送信，拿着这只金皮大令，转身出去，到了靠山王府了，带住坐骑，甩凳下马，提着令，赶紧进了王府。那也有站岗的，站岗的一看拿着大令呢，赶紧往旁边一闪，到了院里头，是直接找秦琼啊。因为杨林交代的清楚，现在这个洞房是哪儿呢？就是杨王秦氏，也是秦宫。哎，就这么的没费劲儿找到秦宫。秦琼正在这儿呢，罗芳已经都走了，罗芳也喝多了，找地方睡觉去了。秦琼就在这屋待着，虽然收拾的非常干净，这屋里色彩斑斓，光彩夺目，点了十几盏灯，清香扑鼻，但是对秦琼来讲毫无吸引力，秦琼都愁死了，在灯下这坐着正发愁呢。哎，愁什么？一个眼前的事儿怎么解释？我怎么能把这个张子燕给抖了下去？还得叫老王子不生气，但是这个老干爹极难说服啊，不乐意不乐意，拜了天地了，这个形势过场都走了。你说谁都知道了，我怎么说呀？我见着我媳妇儿我怎么解释？见着我娘我怎么解释？我对不起我孩子，我呀这心里懊恼的要命。另外秦琼就想到山东济南的事儿，现在怎么样了？我临行之时，我那些弟兄都在贾柳楼呢，我交代的清楚，让他们劫牢反狱，想一切办法救出我俩兄弟程咬金、尤俊达。救出来没救出来呀？他们现在离开济南没离开济南呢？一想这些事，这脑袋嗡嗡嗡，那心都撕碎了。哎，正琢磨这些事儿，听见脚步的声音，叔宝就一愣，谁呀？门一开，紫燕姑娘进来。一开始进来秦琼没认出是她，一瞅进来个漂亮年轻的军官，不知道什么事拿着大令，但秦琼那眼睛多好使，顷刻之间一看，张子燕。紫燕姑娘把风帽摘了，外边的衣服闪掉了，露出女装啊。秦琼这一看，这心呢特不高兴。秦琼心说，你来干嘛？我没接你去呢。老王爷交代的清楚，说房间布置好了，我满意之后让我去接他，我不能去接他，我接他算怎么回事？一男一女在这屋一待，好说不好听啊。秦琼打定主意，磨蹭时间不想去接，哎，不接自来，来了。秦琼这脸当时就沉起来，不高兴，坐那儿没

0: 这栋地方，姑娘，怎么是你呀？你方才这种打扮，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接你，你怎么来了？说话冷言冷语。张子燕多聪明，眼着毛都是空的，一看明白了，秦琼错疑了，拿自己当了下贱的女人。我怎么那么不要脸？我上这来找男人来，我来找汉子来，你是不是那个意思？你拿我当下贱之辈了。紫燕姑娘那个脸腾就红了，而且受到了羞臊，心跟刀剌的呀。情况特殊，不能想这些了。紫燕往前走了两步，压低了声音，一字一板，语气十分沉重。秦琼啊，我的十三太保，你说我干什么来了？我想问问你，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秦琼一看，姑娘声色激烈，不像一般那样，气色不正，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啊，姑娘，你这话指什么说的？指什么说的？你自己看看吧。从怀里头取出那套东西，啪往桌上一摔，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赶紧抄出来！秦琼借着灯光仔细观看，没等看完呢，汗淌下来。这，哎呀，要了我的命了！要了我的命了！再一看那蒙丹，心说这徐茂公啊，徐茂公啊，三弟呀、啊，三弟呀、啊，你是最精细的人呢、啊，你怎么这东西还留着？你怎么还不用火把它烧了？这样落到官府手中，这是证据呀、啊！一字入宫门，九牛拉不出啊，铁证如山。哎，上面有自己的名字，还有很多人的名。咱说过，这是个草稿。当时徐茂公执笔，大伙说不都有谁？都谁？开列名单没开列完，要开列完，46有一个也跑不了。开了多一半，后头还没等写呢，所以罗成了、柴少了这帮人都没有，大部分的倒是有。要有罗成在柴少，那就更麻烦了，这个还没露馅。再看蒙丹，再看公事，老娘全家全都被抄了，妻子也被抓了，也不知道孩子现在在哪儿，这上都没写。不用问，我这一家人打囚车装木龙，全都送往京城啊！娘啊，儿把你给害了，我把我一家人都坑了，这！秦琼这汗滴滴答答滴答答。但又一想，张子燕什么意思？为什么拿到这儿来叫我看？赶紧把汗擦了一擦。姑娘，我谢谢你了。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儿？十三太保，你刚走的时间不大，有人把这个公事就送到王爷手里头了。实不相瞒，王爷看过之后十分震怒啊！要不是因为他喝酒过量，早就做出决定，你脑袋早就搬家了。王爷连说了数声，是可忍，孰不可忍，可杀呀，可杀，可杀呀，不可留。说完了，他睡了。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更换男人的衣服，偷了一支令，拿着所有应用之物，我来给你报信。十三太保，你我现在也已经是名义上的夫妻了。我活着是老秦家的人，死了是你们老秦家的鬼，夫妻一场，我不能不尽点责任啊，故此冒着生命的危险才来给你送信。哎呦，秦琼这个心里头热乎乎，不知道说什么好。 觉着还有点男女之间有别，说深了说浅了都不合适。最后秦琼把衣服撩起来，姑娘，请上寿某一拜，趴地上磕头，不知道说点什么好。张子燕也跪下了，张子燕这眼泪就下来。秦将军，我自叹命薄，我太命薄了，我太命苦了，我实指望跟随秦将军身前身后，你我白头偕老。说句良心话，我是心满意足啊。我觉着我的前半生在苦水里头泡着，现在好不容易爬到岸上来，我有了依靠了。没想到晴天一个霹雳，发生了这种事情。我不打算多问了，为什么你要这么干？肯定你有你的想法，你有你的打算。时间紧迫，你也不必向我解释了。你我既然拜了天地，我就是你的人了，我也给你做不了什么。我偷了一只大令，你拿着这只大令赶紧逃命去吧，快走，走晚了就来不及了。这紫燕姑娘也罢，我承认了，你就是我的好妻子，你就是我们老秦家的人，你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就是赴汤蹈火，为了你我是万死不辞。紫燕啊，你跟着我赶紧一起逃命去吧，我带着你走。那阵秦琼还合计呢，这玩意儿跟媳妇怎么解释，跟娘怎么解释，跟朋友怎么解释，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一看张子燕太好了，那些顾虑都无所谓了，这么好个人我带着，我偷拱地厚着脸皮我也把这个事说清楚，好人。没想到张子燕冷笑一声，秦将军，你一个人走得了走不了都在两可之间，我能做你的累赘吗？你赶紧逃命去吧，不必管我了。你瞧你怎么这么说，你既是我的人了，那么我走了你留在这儿，倘若杨林发觉此事，你还好得了吗？你哪能不跟我一起走呢？你我生在一起死在一处，不要说别的，赶紧快走。不，我意已决，我是不能跟着你走了。那你怎么办？我有我自己的安排。秦将军前途保重，佛爷保护你，你肯定平安无事，逃命去吧。不过有件事情我需跟你说明。
1: 说吧，
0: 什么事情？凡是我能办到的。现在我们家就剩下我们兄妹二人，一个是我，我还有个亲胞兄叫张成金，原来是明州镇的总兵，后来因为我们家犯事情，宇文成都率兵攻打明州，听说我哥哥领着人逃入深山，到现在可能啊也变成响马了，但这个人肯定还在着。你我既是夫妻，我哥哥跟你也就不分彼此了，你们都是一家人。不管我在与不在，如果你们两个人见面之后欢望多亲多近，秦将军，有朝一日你要照看我哥哥呀，我就拜托你了。
1: 我知道。
0: 秦琼听着觉着话风不对。紫燕，你究竟想作何打算？没有别的，你快走。呀，那谁来了？秦琼一听来人了，他不害怕，开开门到院里看看。哪来

0: 个人呢，冷冷清清的，就在这刹那之间，紫燕姑娘喊了一声：“秦将军，你前途保重，你不要把我给忘了。”啪，一头就撞到墙角上了，撞了个万朵桃花开，脑浆崩裂，那还活得了吗？有的说不是拿刀抹脖子了吗？也有那么一说，不管是撞墙，不管是抹脖子，反正张子燕是死了。秦琼一听这个伤不对，一回头，啊，哎呀，好激烈的姑娘！秦琼扑到近前，抱住张子燕的尸体，是放声大哭。你说好人叫人受感动，秦琼从来没这么难过过，整个哭，觉得对不起姑娘，姑娘命太苦了。又想到刚才自己冷言冷语伤了她的心，如果要不伤她的心，她或许不能得这个结果。追悔莫及呀！正在哭的时候，身后来个人，秦琼都没发觉，这个人用手拍了秦琼肩头一下，啪一拍，秦琼才知道来人了。回头一看，后边站定非是旁人，正是好朋友杨林手下的中军大将上官迪。上官迪啊，秦琼救过他的命，跟秦琼过命的好朋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官迪来了。秦琼止住悲声：“你，二哥，别说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紫燕姑娘好人呐，就为了给你报信，化妆改扮，偷了一只金皮大令，哎。”我听我手下的人跟我说这个事儿了，说是紫燕姑娘要套衣服，要了匹马，不知道什么事儿。我是中军大将，能不跟我说吗？我到里边一看，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肯定是给你送信来了。我随后我就来了，我也听说是怎么回事了。二哥呀，快走吧你！你还在这哭呢，一会儿王爷醒过来之后。认真追查此事，你还好得了吗？快些逃命吧，我来给你报信了。秦琼赶紧把这些东西收拾收拾，以火焚之，这玩意儿不能留着了，把它烧成了灰，用水冲了，这怎么办呢？尸体怎么办呢？后来上官迪帮着他，就在这屋用宝剑尖儿撬起几块砖来，方砖撬开之后，用剑尖儿用腰刀弯了个坑，用袍子把姑娘给包起来，搁到坑里头，盖上土，又把砖给盖在上头，也只好如此了。你怎么办呢？秦琼又磕了仨头啊，心里说话：紫燕，在天之灵别散呐、啊！你要能保着我平安逃出虎穴，迟早有一天我回来给你起灵啊，我一定给你修坟立墓，搬到我们老秦家的祖坟，你就是我的人了。上官迪急得一会儿往院看看，快点儿，快点儿，二哥。秦琼一切收拾好了起来，赶紧更换衣服，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分塔北辽战裙，到了院里牵马，想起上官迪来了。我兄弟，我走了，你怎么办呢？杨林要问起来，你如何交代？哥哥，你走我也得走，我还敢待吗？我呀，我跟着二哥你了，你上哪儿去我跟你上哪儿去啊！死咱们死在一块儿，享福咱一块儿享福，太好了。那么如此说来，快走，都有马匹，两个人飞身上马， 门上人知道怎么回事，一个是二品中军大将，一个是十三太保，还有大令，哪敢多问。两个人上马之后一直赶奔文昌门，到了文昌门这儿，天刚到四更天左右，城门还关着呢。那也关了城门不到时间是不能开，没有特殊情况想出城进城没门，严格规定的那是。但这一来，守城的军兵刚想说话，秦琼把大令一举，尔等听着，奉靠山王所差，出城另有公干，从速开城。验过大令之后一看，真的，谁敢拦着，开关落锁呀，两马飞出。你看在城里的时候千丝万缕，一旦离开这城，恨不得泪生双翅飞回济南。秦琼现在心里想着，我得回家看看呢，虽然我家都被抓了，我那些弟兄现在在哪儿呢，哪怕找这个熟人了解了解情况，想办法让他们帮忙救我娘，救我媳妇，救我这一家子。现在顾不了许多，离开这京城是越远越平安呢。故此弟兄二人是策马扬鞭，天是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就听身后马挂銮铃的声音，上官比耳朵挺尖，
1: 哎，二哥追上来，
0: 沉头大起，风卷七号，一伙人能有三四十号是卷壁而来。那要说秦琼的黄骠马那么快还能追上吗？您别忘了有个上官迪呀。要说秦琼这匹马那要脆开了，没个鸟没眼了，他得救活着上官迪，他是笨马，那马不行，因此就耽误时间了。那要说后边追来的是谁呀？还问吗？靠山王杨林。杨林追来，怎么知道的呢？前文书咱说了，杨林喝多了，喝的咕噜亮了，躺下就着了，睡了一大觉之后他心里头有事儿，觉着喉咙发烧，嘴唇干裂，十分的干渴，闭着眼睛他就喊，来人呐，来人呐，子燕，子燕。哦，子燕大概被秦琼接走入洞房了，你看我老糊涂了，哎，也没安排人给我送水，迷迷糊糊他自己起来了。等起来晃晃悠悠到了银安殿，坐到宝座之上，清醒了片刻，这阵清醒过来了，往桌上一看，乱七八糟的，想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对，堂弟给送来紧急的公事，还有一份蒙丹兰谱，我没仔细好好看看，我再看看，没了，让紫燕给我收拾起来了，开抽匣看看，没有没有，他就犯了疑心了，这找没有那找没有，最后发现少了一只大令，那令是十二只都有数的，少了一只显鼻子显眼的，心说谁动大令了，没有我的允许谁动大令，犯下掉头之罪，谁这么大胆呢？来人，值夜班的来了，王爷王爷，我请问你们谁进了我的店了？没人啊，后来倒是有一个人，中军大将上官迪来过一趟，看您睡觉呢，大概出去了。上官迪进来过，哎呀，这可如何是好？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靠山王杨林喝的咕噜亮了，

想起就着了。睡了一大觉之后，他心里头有事儿，觉着喉咙发烧，嘴唇干裂，十分的干渴，闭着眼睛他就喊：“来人呐，来人呐，子燕，子燕！”啊，子燕大概被秦琼接走入洞房了。你看我老糊涂了，哎，也没安排人给我送水，迷迷糊糊他自己起来了。等起来晃晃悠悠到了银安殿，坐到宝座之上，清醒了片刻，这阵清醒过来了，往桌上一看，乱七八糟的，想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对，堂弟给送这紧急的公事，还有一份蒙丹兰谱，我没仔细好好看看，我再看看，没了。让紫燕给我收拾起来了，开抽匣看看，没有没有，他就犯了疑心了，这找没有那找没有，最后发现少了一只大令，那令是十二只都有数的，少了一只显鼻子显眼的。嗯，心说谁动大令了，没有我的允许谁动大令，犯下掉头之罪，谁这么大胆呢？来人，值夜班的来了，王爷，王爷，我请问你们，谁进了我的店了？没人啊，他啊，后来倒是有一个人，中军大将上官迪来过一趟，看您睡觉呢，大概出去了。上官迪进来过，心说上官迪敢偷我的令吗？不能，不能啊！他在军营多年，深知军纪。那令跑哪去了？心里画魂啊！赶紧到我的府里头去找来秦琼，把秦琼给我找来。人们去一找，没有，一打听走了，四外一划拉说出城了，急忙忙回来给杨林送信儿。杨林可不傻，把这些事串联的一块儿，秦琼跟上官迪走了，还有大令，就是我丢这只令，紫燕跑哪儿去了？嗯，丫头的没影了。啊啊啊，明白了明白了，我见公事的时候紫燕在我身旁，大概她听得清楚看得明白啊，肯定在小心眼里的向着她的秦琼啊，他们是一家人啊。又想起来啊，我还说过几句话，可杀不可留，孩儿啊，我说那话你知道我指谁说的，我并非指秦琼而言呢、啊、我不是恨秦琼啊，我恨的是堂弟，肯定堂弟从中捣鬼，血口喷人，我干儿能干那事儿吗？叔宝是明白人，是好孩子，绝不会有这种事儿，他们是妄告不实，陷害十三太保，我这一生气，我说可杀不可留，我杀的是堂弟，跟秦琼没关系。大概紫燕的小心眼里头动了，认为我要杀她的丈夫，给她丈夫送信儿去了。哈哈，真是一日夫妻百日恩，一点都不假呀。大概是秦琼听了他说什么，害了怕了跑了。儿啊，你跑什么呢？你为父焉能害你？来人，把人全召集起来，带着十二家太保、中军辕门关，一共是36个人，36匹快马，带着应用之物就追出文昌门。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秦琼他们在头前正跑着，一回头天越来越亮了，看得清清楚楚，杨林的马快，宝马良驹，上官迪那脸也变色了。二哥，你看这怎么办？你的马慢，我来阻挡一阵，圈回黄骠马，立马横枪，瞪着眼珠子等着，这回抓破脸了。

0: 不像再早，再早是演戏，现在一切都公开了，按新词儿说都曝了光了，怕什么？豁出去了，人到这份上也没什么顾忌了。等了时间不长，杨林率领十二家太保，带着手下的将佐三十几人是飞马赶到，一看秦琼在这等着呢。老杨林把马带住，累坏了。叔宝啊，秦琼，你怎么不辞而别呀？你要御下何往？哎，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呀？秦琼一听，什么意思？听这话茬不像有敌意，有敌意他能这么说吗？说你还往哪儿跑？哎，我带人抓你来了，你插翅难飞，得是那套词儿，怎么这么说话呀？想问个清楚。哎呀，秦琼一想，老杨林对自己真心实意呀，真不错呀，老头也是好人呐。无奈咱们是各保其主，走的不是一条路啊，那就没办法了。想到这儿，秦琼一抬腿，咯楞，把虎头造金枪挂上，在马上一弓，王爷，叔宝盔甲在身，不能下马十一拳里，马上一弓，王爷海涵。叔宝，我问你的话你还没答复我呢，因何不辞而别？你为什么要走啊？
1: 我明白
0: 子燕跟你说什么了吧？啊，大概子燕把唐璧的公事，把蒙丹都给你送去了吧？是不是这么回事？
1: 王爷您说对了，我全看见了。
0: 哎，叔宝啊，子燕还跟你说什么来的？大概什么可杀不可留了，这话都跟你说了吧？你害怕了，你害怕了，所以你这才要逃走。叔宝，大可不必，为父把你追上，就想向你倾诉肺腑，咱爷俩把话说清楚。唐璧是个昏官，昏庸无能之辈，信口雌黄，胡说八道，那份公事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不能是真的，他是道听途说，不定是什么人恶语中伤，想要陷害你呀、啊，啊，那是害你呀、啊。那个蒙丹，我相信也是假的，有意开列上你的名字，其心何其毒也！叔宝，你这么明白个人，你能干那种糊涂事吗？慢说欺骗老妇，就欺骗小孩也骗不了啊！为父根本。

刚才说的话我清楚了，不过有一点我要讲明白，您猜错了啊。此话怎讲？王爷，您猜错了，螳臂没说瞎话，没有人编八造魔，那完全是事实存在，这都是真的。这不能，叔宝，你骗我。王爷，我绝无骗人，千真万确。您呢对我不了解呀，我跟程咬金、尤俊达等人乃是磕头的八兄弟，就是你们所说的响马呀。唐璧所说的一点没有夸大其词，今天我把真实的身份告诉您了，我在官府，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呀。实质上我跟那些响马乃是磕头的八兄弟呀。我再告诉您，九月初九我们在贾柳楼46友大结拜，我们发现了誓言呐，要推倒这无道的昏君隋炀帝，重整乾坤，另保明主，我们要造反，要造反呐，这是真的。哎呦，老杨林听完此言，这个心呢就像狼掏的一样，一下就沉下来，但马上一摘呗，罗芳、薛亮，父王，父王，哎呀，老杨林这汗就下来，气的是浑身力抖，体如筛糠，这秦琼啊，你真是国家的反叛，你为什么？王爷，我为什么？这事儿最好您问问您自己啊。咱比方说，如果是隋炀帝杨广是有道的明君，老百姓要穿有穿，要吃喝有吃喝，都过上太平的日子，谁能造反？你就逼他，他也不干呢。可是现在截然不同啊，这无道的昏君乃是六端之君，镇富夺权，屠嫂害兄，所做的事情令人发指啊，他不是个人呢，他克扣各种的税，从中多如牛毛的税收在老百姓身上盘剥，吸尽老百姓身上的血汗，营造攻势，挥霍无度，荒淫无耻，不纳忠言，信用奸党，朝纲大乱，朝政日非，这是个什么朝廷？老百姓还过得了吗？你睁个眼睛看一看，饿死了多少人，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揭竿而起，多少人造了反，唯独我秦琼啊，我也是个人呢，我也懂得好坏啊，我那些弟兄都吃不上饭了，不是单独就是那几个人，而是多少县、多少州、多少府的老百姓，现在都家破人亡啊，就是你们老杨家的人过得都不错呀，普天下百姓可受了罪了。这样的昏君保他作甚？因此我们的弟兄发下誓愿，要推倒他，就是要造反，推倒大隋朝，另立明主，这就是我们的宗旨，这就是我们的目的。王爷，你听明白没？蒙丹真的，哎呦，好啊，秦琼啊，哈哈，我这才长了点知识，我是个混蛋呢，我白活呀，我呀，我70来岁的人了，我没认出真假人来，我拿你还当好人呢。哎呀，我真长了经验，长了教训了。
哎呀，秦琼啊，既然你这么说，你就是国家的反叛，而王

0: 便走。一抬腿咯楞，把乔龙棒摘下来，催马抡棒，直奔秦琼。秦琼一看朝敌了，把话说清了，一抬腿摘下虎头造金枪，接驾香魂，跟靠山王就站在一处。但是秦琼的能耐远敌不住靠山王，那老杨林厉害，你别看七十来岁了，掌中这对秋龙棒分量加重，武艺高强啊，那是本套书上著了名的第八条好汉，秦琼是第十三号，怎么能敌住人家呢？因此打着打着力量有点不敌，这是一。另外秦琼一琢磨，我就是把他赢了，他后台还那么多人，一会儿天大亮了，他调多少军队有多少军队，我是孤立无援呢，时间拖得越长对我越是无力呀，赶紧逃走吧。大概上官迪也跑出挺远去了，想到这虚晃一惊，是拨马便走，催黄骠马就跑下去了。杨林一看，秦琼啊，儿往哪里走？追，再后就追下去。简短接说，秦琼一催黄骠马，撵上了上官迪。上官迪紧往前搂呢，
1: 二哥怎么样？
0: 快跑，快跑！哎。刚跑出去没有十五里地，人家又追上来了，马慢呢。秦琼没有办法，兄弟，还按老主意，你还往前跑，一会儿我撵你，快跑！哎，我的马都跑不动了，那也得跑。上官迪又跑下去了，这个地点叫灞桥。秦琼一看这地方还行，在桥头上。把黄骠马圈过来，拖枪在这等着，一会儿杨林追到了，老头子气得胡子乱颤呢。秦琼啊，儿先别动手，老夫还有话要讲，说吧，有什么您就说什么吧。啊，秦琼啊，你方才说的话老夫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0: 不光你一个人这么说，我心里清楚不清楚？我清楚。此次带你进京就为此事而来，本王要清君侧，要整顿朝纲，把那些权臣党道的奸党是一网打尽，我全把他们收拾了。你恨宇文化及，我就收拾他。那阵儿我向天子力谏，让天子做个明君呢、啊。天子能听我的话，当然最好；不听，老夫也想另立明主啊。我不是不知道这些事情，叔宝，你说的是千真万确呀、啊，说的也不错。老夫不怪你，你是降马也罢，你是反叛也罢，你是好人呐，好孩子。像你这样的人在隋朝就是太少了，要多有几个就更好了。叔宝，我不恨你，我不恨你啊，你就是降马我也不恨你，能不能怎么办？你我二人言归于好。言归于好啊，你还是我的十三太保，我照样把你留在我的身边，咱爷俩好好处着，只是有一个要求，你必须向我保证不能造反，不准造反，跟那些降马一刀两断，他们是他们，你是你，只要这样我能保你一家平安无事，本王还推荐你做高官呢，叔宝啊，你看这样行不行？

0: 能答应不？那要说那老杨林太没出息了，不是没出息，太喜欢秦琼了。这玩意儿人跟人投缘，这玩意儿讲不了。他，你说这邪门不邪门？他就瞅着秦琼顺眼，秦琼就说完了之后，他还没有反感。秦琼听完一阵冷笑：“王爷，多谢你老的盛情，我呀办不到，我办不到，我根本就不能跟您回去，造反是必然的了。我下了决心了，这条路我走定了，我跟谁断去关系，也不能跟我那些好朋友断去往来，他们值金子值银子，那是我的好朋友，王爷，我不能跟你回去。哎，秦琼啊，你是铁打的心肠啊。好，既然你如此无情，休怪本王无义啊。你穿的戴的，你手中使用的，都是当初本王赠送你的，对吧？是我给你的吧？既然你无情无义，我这些东西给你干什么？你当着我的面把东西还给我，表示彻底断绝了。老小孩小小孩翻小肠要东西，秦琼一听又是一阵冷笑：王爷，您这话就说错了，出手的东西怎么还往回要啊？再说我也不能给您呢，您给我东西怎么回事？这是物归本主啊，您知道不？哦，什么叫物归本主？王爷荣禀，我王爷，您还记得吗？这身甲胄盔头，以致使用这些东西，还有我使这条枪，您得谁的？您是得当初马明关的大元帅秦宜秦子厚的吧？对不对？你把人家战败了，人家自杀死了，你把这东西留下了，是这么回事吗？啊，一点都不差。王爷，您知道秦宜秦子厚是我的什么人？那是我爹，我是他儿子，我爹留下的遗物儿子应该继承，这不是就是物归原主吗？这有什么不明白的？您把这事儿都忘了。老杨凌这才知道，闹了半天他这马明官大帅秦宜秦子厚之后，闹了半天是仇人的后人，怪不得他反对大隋，怪不得跟我面和心不和呀，这才恍然大悟。老杨林暗叫到自己的名字：杨林呐，杨林，看来谁傻呀，你比谁都傻呀，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之恨。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向杨林说明了身世，老杨林这才知道，闹了半天他这马明官大帅秦宜秦子厚之后，闹了半天是仇人的后人，怪不得他反对大隋，怪不得跟我面和心不和呀，这才恍然大悟。老杨林暗叫到自己的名字：杨林呐，杨林，看来谁傻呀，你比谁都傻呀，你觉着你聪明，你是个混蛋呐，你还有什么留恋的？你还爱慕什么秦琼？国恨家仇集于一身，水火不能相容啊，他就是朝廷的反叛，也是我对头的冤家，干脆一刀两断，打了。终于下了狠心了，这一没有顾忌， 下了狠心，精神面貌全变了，一晃掌中一对秋龙棒，人赛猛虎，马赛欢龙，秦琼啊，国家的叛逆而往哪里走？啪！打！轮棒便砸。秦琼呢，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掀开盖了，也无所顾忌了。这阵眼里再看杨林，跟再早截然不同了，这是我的仇人呢，我爹就死你手里头了，还有什么说的？我还能说有什么留恋吗？握着掌中虎头造金枪，是接驾相还。秦琼呢，把自己的能耐也施展出来了，他原来使大枪啊，就使得不错，后来到了北平府，见着表弟罗成在后花园传枪递剪，又学会了老罗家的五虎断门枪，故此这能耐就长了一大块。今天这一拼命，五虎断门枪的招数也拿出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咻咻咻咻咻咻，啪啪啪啪啪啪啪，乌龙摆尾是怪蟒翻身，一枪紧似一枪，是一枪快似一枪。一老一少就玩了命了，那三十多人在灞桥的桥下立马观阵。哎呦，都在这看着。杨林有个毛病，不发下话来谁也不敢过去，过去啊恐怕给搅乱了，人们心里着急不敢帮忙。就看靠山王一个人双棒挂风啊，这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还是那句话，杨林是本套书上第八条好汉，秦琼第十三条好汉，差着多少个等级呢？尽管秦琼年轻，尽管泼了命了，论武艺远不如杨林呢，再加上是人困马乏，秦琼就冒了汗了。哎呀，秦琼一想，这晴天白日，我现在属于犯法的黑衣人，人家是国家的官人啊，越打人家人越多，对我越不利，倘若援军再上来，我是孤立无援，插翅难飞，怎么办呢？不能打下去了，再照这样打下去，我也不是老杨林的对手，三十六计是走为上策。怎么走？怎么能走得了啊？打着打着，他掏眼观看，道边上一带丘陵，有高有洼，而且有一带密林。这个密林叫什么名不知道，没来过。秦琼想，我何不藏到密林之中，就他们这三十多人上哪儿找我去，我在里头夺路而逃，就是这个主意。打定主意之后，烟阳把一合，哎，老皮肤机枪啪啪啪啊啊啊！杨林拿双棒一扑了，秦琼脚一点蹬，黄骠马刷啦一转圈，一道闪电窜进树林。老杨林扑了两下，一看呀，跑了。秦琼啊！而往哪里走？你跑不了了，握双棒提马就要追。正这时候，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两个人催马过来了，父王千岁， 父王千岁留步！
2: 等等，别别别别，
0: 什么事儿？父王千岁不可呀！那秦琼诡计多端呐，无缘无故的他钻进树林，您一追他，他在暗处，您在明处，他对您就得下死手啊！您别忘了这句话，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您可千万不要吃亏上当啊！那他跑了怎么办？跑不了，跑不了，他钻进树林，那也就是躲避一时而已啊。以我们二人看，您老人家不必着急，他现在钻进口袋了，马上派人回去调兵，调弓箭手回来，把这小树林团团围住。他还往哪儿去啊？那阵逼迫他缴械投降，他要不听，咱们就火烧树林，谅他也逃不出来。他即使逃出来了，我们还有弓箭手，就把他射成刺猬呀！您老人家千万不能急于冒进呢。对，这主意比较稳妥。来呀，张达！张达也是太保之一，父王千岁，马上回城去调兵，调弓箭手，马上返回，遵令。这太保走了，他们不敢进树林呢。这三十来人围着树林外头转悠，老杨林就喊：“秦琼，秦叔宝，你出来不出来？哎，我看见你了，你也就是躲避一时，你还能躲一辈子吗？你要再不出来，我们可要放火了。”别人也咋呼：“出来，看见你了。”一开始就听见这个树林里头有马蹄子的声音，马脖子挂的那个威武铃啊，铃铛也响，咯啷啷啷，咯啷啷啷，咯啷啷啷，咯啷啷啷，咯啷啷啷。杨林心说：“你在里头溜呢，你走投无路，你兜圈子，你往哪儿跑啊？”喊累了就不喊了，待一会儿听了听，那铃铛咯啷啷啷啷啷，咯啷啷啷，咯啷啷啷。好，在里边呢。待一会儿再听听，又听见马铃的声音，还在里边溜呢。等着吧，一直等到掌灯之后，这才把军队调来，500骑兵，其中有200弓箭手，哗，赶到了。老杨林一看援兵来了，心里踏实，一声令下，包围树林。

声势浩大。要知道怎么回事，咱还得从头说。因为康熙帝降诏派满汉御史各一名巡视台湾，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年头已久了，政令也不通，那官也就疏松了，管的也不那么严了，贪官污吏遍地，客机文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不堪重负。怎么办呢？为了求生，为了买个平安，正好台湾风行天地会。天地会啊，是地下的群众组织，信奉五祖，信奉郑成功，信奉朱一贵，说他们相当灵验，只要信奉他们，就能确保我们平安无事，就能确保我们吃不愁喝不愁。老百姓有什么要求？无非是填饱肚皮，穿暖衣服，也仅此而已的吧，就求个平平安安，精神上没有寄托的，就偷偷地参加了天地会。您别说，天地会还有点好处，只要你入了会之后，一有事儿，有人给你帮忙，有困难有人给你送米，没有衣服穿有人给你送衣服，一传十，十传百，说这会不错呀。谁发展的天地会？书中代言啊，据史料记载，咱们前文说保正经那位大臣陈永华，他一手组织起来的。陈永华表面上抓军队，暗地之中抓天地会，这是群众之中一股忠实的力量。可惜没发展起来，陈永华死了，但是没有断条，天地会在民间蔓延发展，大陆上天地会的人也大有人在呀。你看这个地下组织，这种会道门有的是，一直就没断过。什么白莲教、三合会、三点会、

括这个天地会、小刀会、五斗米会等等等，名目繁多。虽然朝廷下大力气追捕绞杀，始终也没平息过。按下旁的不说，咱单说台湾的天地会首领姓林，叫林爽文。这林爽文呢，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晓人和，颇得民心，是侠肝义胆，见义勇为。他就秘密活动，串联了多少万老百姓都加入了天地会了。他这个入会啊，还有门讲究呢，很复杂的。现在台湾的彰化县大理义庄，也就是林头领的家，每天林爽文都在这设坛招收信徒。单说十一月初的这一天，哎呀，想要入天地会的人大有人在，从早晨就排着号得参加洗礼。因此林爽

著名的，他们虔诚的要命啊。前面供着乌牛白马三牲在这祭奠，排号的人进来先漱口净手净面，然后往这一跪。林爽文在旁边站着，很严肃的似唱非唱的问：从哪里来？带着一种神秘的气氛，跪着的人必须回答啊，从东方来。来有什么事儿？寻找亲弟兄。哦，既然如此，免跪。说完了，这林爽文左手拎着鸡，右手拿着刀，把鸡头砍下去，把鸡血滴在装酒那大缸里头。每人过来，恭恭敬敬地兜一杯酒，然后一饮而尽，这算入了会了。入了会之后，从那个门出去，那个门用白布啊，能有五六丈长，两头有人撑着，能有一米来宽，从这白布底下钻过去。这白布叫天桥，这边还有位军师，这军师嘴里也是念念有词。此人是林爽文下属的军师，姓严，叫严烟，得力的助手。严烟手里拿着桃木宝剑，把头发披散开，光着脚在这大声喝问：何以不过桥？入会的人回答：有兵驻守，为何能出城？五祖引导我们出城，哎，这就算过了关了。然后把酒喝净了，正式的算入会。就这么一批挨着一批，一批挨着一批，从早晨一直到晚上掌灯，这人流就不断了。可见老百姓都想找个依靠，都想有个精神的寄托。就这样的声势是个太大太可怕了。一直到入夜之后，林爽文一直没歇着，站在香案旁正接纳四面八方来的会众，突然听见庄子外的马褂乱铃的声音，有一人催马如飞前来报信。人人人人马上的骑士飞身跳下战马，气喘吁吁来见林爽文，声势浩大呀。要不怎么说群众的力量是最大的？咱不说旁人，单说府城的守将，也就是台湾的总兵官，姓柴，叫柴大济，他还有个兄弟叫柴大鹏，哥俩驻守府城。府城是哪儿？就是过去荷兰人的热兰遮城，也就是现在的台南市。到这把城给包围了，有人禀报柴大济，柴大济一听颜色变更啊，赶紧跟知府知县大家开个碰头会。文官一看全傻了眼了，文官不会打仗啊，一切全仰仗着总兵大人，到底是武官，心里有主心骨，胆子比文官大一些，上城观察。柴大济、柴大鹏、知府知县等人上了城头，往外一看，妈呀，顿时把脖子缩回来了，怎么这么多人，是铺天盖地呀、啊、这要进了府城，一走一过府城就平了，就得变成一片废墟啊。哎呀，知府就问总兵大人，你看怎么样？嗯，敌众我寡，自一坚守啊，不应出战，我们就得困守待援。哎，兄弟挺不服气儿，哥，您说的不对吧？这城外来的人数虽然不少，都是他娘的乌合之众啊，跟那苍蝇一样，别看糊了一层，一挥手嗡全散了，要任凭他们随便干下去，这还得了吗？哎，我们是国家。

0: 的军官呢，现在既然他们来挑战，我们就应该出兵应战。哥，给我一支令箭，我要不胜甘当军令，我杀他们个片甲无回。
1: 兄弟，我们人数太少了，你心里头有底。
0: 哎呀，邪不侵正，怕者何来？
1: 知府一听也对，
0: 副将大人，你的勇气可嘉，总兵就让你兄弟出战吧。
1: 哎呀，柴大纪一琢磨，你说我要不同意，叫大伙看着我庇护我兄弟，哎，要出战真就没底。他再三叮咛兄弟，此次出战看形势定夺，能胜则胜，不能胜马上回城，以免错动三军锐气。
0: 啊，我明白，我领兵多年，这点事儿还不知道。
1: 好吧，我给你1000军兵，马上出城应战。
0: 得令啊！
1: 柴大鹏不服气儿，头顶铁盔，身披铜甲，上了乌骓马，手擎丈八蛇矛枪。炮响三声，引兵1000就杀出北门。到了北门，他把蛇矛枪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哗，军队是雁翅排开。那毕竟经过训练呢，那比那天地会和义军那强得多，他比较整齐呀。扎好了阵势之后，柴子鹏双脚一点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铁锅梁，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往前走了10几步，人人人把马匹带住，手中驮着蛇矛枪，高声喊喝：“
0: 哟，呆！尔等的头领现在何处？”
1: 单说林爽文都率大队到了府城，安营下寨之后，马上命令攻城。
0: 没想到这城里的真派出兵来了。
1: 林爽文在马上非常高兴，手舞双刀，披马到阵前，把双刀十字插花在胸前一担，提高了嗓音：“
0: 我就是头领，报上名来。”
1: 林爽文是也。
0: 哎呦，
1: 姓林的小子，放着安稳饭你不吃，你竟敢聚众闹事，你是活腻歪的。本将军受朝廷重托，就是保境安民，小贼
0: 拿命来。
1: 催马五毛来战林爽文，还没等着林爽文出阵呢，林小文在旁边跨马抡刀就冲上来了。
0: 大哥，杀鸡焉用牛刀，把他交给小弟。小走招刀，踢咔踏咔踢咔踏咔，
1: 俩人打了个势均力敌。林爽文在后边督战一看，兄弟站对面的敌将不下，他心里有点着急，把双刀往空中一举：“
0: 弟兄们，不要再看热闹了，给我往上冲，冲啊冲啊！”
1: 往上一冲，就展开了混战，兵对兵，将对将。官兵虽然经过训练，毕竟太少太少了，官兵也是人呢，1000人对付数千之众，哪能抵挡得住？哎，一个冲锋叫天地会的人就给冲散了。
0: 那柴大鹏打着打着一听后边乱了套了，他一分神，用眼角的余光往两旁看了看，
1: 这下坏了，打仗得全神贯注，他精神一溜号，一个没留神，让林小文一刀斩于马下，咔嚓一刀把脑袋膀子都给卸下来。主将一死，清兵可害了怕了，有的跪在地上投诚，有的往城里拼命地跑。总兵官柴大纪在城楼上观战，看得清清的。
0: 哎，兄弟，兄弟呀，
1: 该死。

贵啊，劝你你不听，你执意出战才有今日的结果。罢了，算了，天意不可违呀、啊！关门，关门！还没等清兵败境，没等都进城呢，城门关上，把一百来人关到城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结果这一百多人骂呀，撂蹶子吧，那有什么用？被义军一走一过，都踩成了馅饼。林爽文、林小文分推成攻城，那梯子事先都准备好了，这叫云梯。这云梯分多少种？这是最简陋的，就家庭使用的大梯子，没那么高，没那么长，把几架梯子用绳子捆在一起，多少人抬着，靠到城墙上，上啊，登城啊，那玩意儿能容易吗？哎呦，柴大纪在上面一看，要等他们攻到城上来，可就麻烦了。指挥军兵打，给我打下去，打呀！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咚哒哒哒哒哒，箭如雨发，一下把天地会的会众给打下去了，损兵折将。咱这么说吧，林爽文组织三次攻城，以失败而告终，损伤的人可不在少数啊。军师在后边给出主意啊，严颜一看直晃脑袋，我说大哥呀，蛮干可不行啊，这就冷了大家的心了，你看损失太重了，现在宜围不宜打。军师，那得围到什么时候？城中没多少粮食，数万之众他得吃得喝，咱们就在这活活困他，困的他没咒念了，举白旗就得投降。看来现在只好如此了。围，指挥了庄大田、庄大麦在外头围而不打。不有那么句话吗？功高不如救驾，计狠莫如绝粮。这一围困，城里可倒了霉喽。一开始能吃，后头没吃的了。在最后实在没办法，把耗子洞都掏了，把墙皮都吃了，饿得一个个细胞大脑袋眼睛发蓝呐、啊。柴大纪一看是仰天长叹，莫非逼得我非得开门投降吗？我能投降这些乱匪吗？天哪，这么大的事情，家里怎么不派援兵呢？快来吧，我有点支持不住了。书中代言没来援兵吗？来了。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台湾天地会闹这么大的事儿，清兵能不知道？地方当局能不知道吗？那阵虽然没有电报和电话，但是流星探马也不慢呢、啊、哪儿都有坐探。有人飞报福州，书中代言现在的闽浙总督叫长清，福州的将军叫恒瑞，巡抚叫曾山。没说嘛，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那官一茬又一茬，一茬又一茬，这么多年了，不知道换了多少茬了。单说这闽浙总督叫长清，长清啊，原来是陕甘总督，在平叛立了大功，回民起义他带兵征剿立了功了，所以又调往闽浙总督。这长清老奸巨猾呀，这一天他在都署衙门正批阅公文，听着这个报告了，大吃一惊，一哆嗦，笔都落到地上了。啊，台湾又闹事了，天地会造反，这还得了？现在台湾的大员死的死，降的降，被困的被困。台湾总兵柴大纪被困在府城，里无粮台，外无救兵，一旦府城丢失，台湾就震动了。不行，他马上派人把将军请来，把巡抚请来，三大员开了个碰头会，仨人马上做出决定了，这台湾要

丢了，谁担得了这责任？因此曾山建议大帅啊，马上派兵，刻不容缓。长清一琢磨，我是总督啊，不能在这听报告啊，为朝廷立功的机会来了，我得亲自做统帅，引三军去急救。他要起身，将军恒瑞一听，我也得跟着，巡抚曾山说，你们走，我在这看家。因此调兵遣将，领兵4000飞赴台湾。4000人不多，临时抽调，来不及了，漂洋过海，先到澎湖，知道郡府没有粮食吃，在这儿征集粮草，拿船装载着，到了鹿耳门港，登陆之后马上用车运着这些粮食飞奔承天府。承天府就是现在府衙的所在地。他们统帅重兵正往前走着，一到城外抬头一看，啊，全都是义军，铺天盖地，脑仁也有点疼啊。长清心说，当年我领兵带队到新疆去平叛，也没遇上过这样的阵势啊，我也老了，应当谨慎为妙。头天没敢交手，吩咐安营扎寨，让士兵休息休息，第二天平明，4更天起来，5更天吃完了饭，长清披挂整齐，将军恒瑞在旁边担任监军，是列队出征。结果没想到这么容易，跟这天地会的一交手，一刀一枪都没碰上的，天地会的人哇四散奔逃，顷刻之间跑了个无影无踪啊。长清大笑，哎呀，要知道这样何必当初，我干嘛耽误一天晚上，那大军一走一过不就进了城了吗，这些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呀、啊！看来柴大纪呀、啊，真是个窝囊废呀、啊！让一帮饭桶困到城里了。他心里盘算着，到了城下，一叫门，柴大纪听说援军来了，吩咐一声开城迎接，把总督长清、将军恒瑞、文武将官接进城中，来把粮食拉进城。有个副将向他禀报，报大帅，粮食没了啊，哪去了？装了100多车，您前脚进城，后边这些天地会的人开始劫粮，把粮车全都给劫走了，我们死伤了军兵100多人。糟糕糟糕，没粮怎么能行，咱耽误之急就是运粮来的。言还未尽，就听着城外咚哒哒哒，哎，怎么回事？哪里放炮？回大帅，天地会的人又杀回来了，把城池给包围了啊！这下坏了，不但粮食没送来，还多了这么些口人吃饭，本来连耗子洞都抠了，还吃什么呢？要不说呢，什么都是小事，就唯独吃饭是大事。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话，顶天立地的英雄不给他饭吃，他也得饿趴下。全傻了眼了，这才知道上了当。哎呀，这总督啊，跳脚骂，好啊好啊，林爽文呐、啊，林爽文，有朝一日要把你抓住，万剐千刀不能解恨呐、啊。你看骂有什么用啊，现在当务之急解决吃饭的问题，没有粮吃什么呢，饿死老百姓无数啊。哎呀，到了现在是追悔莫及。按下他们不说，单说有人飞报到北京，当时是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接着禀报之后就紧皱眉头，这还得了，我大清到现在快140年了，这个台湾屡次作乱，从历史上记载到这波能有19起了，大的小的，摁倒葫芦瓢又起，

0: 这些人怎么这么难管束？翻回头，又恨长清无能，又恨恒瑞无能，你们都是窝囊废，都是饭桶，降职把他们一律革职。就是那柴大纪还不错，坚守孤城。算了，从现在开始降职，把福郡改为嘉义城。你看现在还叫嘉义，就那时候改的。另外把它提升为伯，只要你能活着，将来官升三级。乾隆下了决心了，马上派了一位钦差大臣，名叫福安康。这福安康原来也做过四川总督，也当过内大臣，这人最走红不过。大伙儿不明白，这福安康怎么扶摇直上这么走红啊？实则不然，他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乾隆啊，风流天子，也爱捅毛蛋，那私生子不只是一个，这福安康就是其中之一，他能不偏袒着吗？福安康挂着帅印，马上从北京出发到福州，即刻统大兵一万飞赴台湾。福安康手下有员大将啊，这人可了不起，叫海兰察。海兰察是蒙古人，那是作战的一员小将，手握重兵，这一登陆就展开攻击。另外这福安康也不简单，审时度势，经过分析之后做出决定，不能蛮干，要先把林爽文的家给抄了，断绝他的归路。第二天集中炮火猛攻天地会的会众。要不咱说呢，乌合之众难成大事。就说这个林爽文，哎，再说那个庄大田庄大麦，毕竟是农民出身，咱不是说小瞧农民的，他们有的时候见识短浅，另外也没带过兵，也没做过战，这是人多势众，打了几个胜仗，围困着府郡城，他们就按兵不动了。每日里干嘛呀？喝酒作乐，就等着胜利。那胜利是等来的吗？你就没想到清朝的大兵源源不断会开来吗？等他们听说福安康领着大兵登陆来了，有点害怕了，但为时已晚。经过双方这一交火，那海兰察太厉害了，率领八旗子弟兵几个冲锋，把天地会会众就打垮了，七零八落呀，伤亡惨重。林爽文一看不好，马上指挥军队兵撤三十里，检点手下的士兵伤亡过半。那军士严严向他禀报，我说大哥呀，不宜再战下去了，现在城中被困的军兵杀出城来，双方合一对付咱们，实力雄厚啊，赶紧快撤吧，听说清兵一部分把咱后路都给掐断了，照这样下去，咱们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大哥，撤兵吧！哎呀，到嘴的肥鸭没吃着啊！撤！说撤也晚了，海兰察率领军兵趁热打铁，是紧咬不放。你一撤他就进，一撤他就进，边撤边战，最后林爽文就决定殊死一战。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上段书说的是三蜀闹开封，韩章、徐庆、蒋平三个人三件兵器把斩南侠困在正中。但是咱必须说清楚，这三个人也不是都下了死手，南侠呢也没下死手，一个人敌住三蜀，打得正在激烈的时候，把包大人给惊动了。包大人纳闷，这前院折腾什么呢？赶紧披好衣服，让从人提灯开道。包大人来到前院，站到廊檐下一看，好，就是一愣啊。包大人一想，这开封府最近怎么这么热闹，几乎晚上没有闲着的时候。卢芳已经答应了去找白玉堂，怎么白玉堂没找来？这几个人是谁？包大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站这看着。展雄飞打着打着掏眼观瞧，就见红灯一闪，包大人来了。展南侠心里头着急啊，怎么又把大人给惊起来了？这事可不好办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两旁边这当差的就喊开了：杀呀，别让脚到开封府的人跑了，抓住他！呐喊助威，以壮声势。偏赶这么个时候，卢芳回来了。卢大爷飞身行上了房，居高临下往下一看，把老头可气坏，心说：二弟、三弟、四弟，你们仨太不像话了，你们怎么就能听小五的呢？索性他一看这院里头没躺着人，那就证明没有伤号，没有死的。所以钻天鼠卢芳喊了一声：呆！韩章、徐庆、蒋平还不放下兵刃，

兄大王了。老英雄喊完了，飞身行，跳到天庭当院。可这四个人一听，各拉军器跳出圈外。南侠收招定势，一看卢德哥回来了，这个蒋平那是最滑不过。蒋平一看大哥来了，啊，叫放下兵刃，哎，我放下吧，乖乖的把青铜峨眉刺放地下，往那儿垂手一站。徐庆呢看蒋平的，一瞅蒋平不打了，把兵刃放下，他呢也把那半截刀扔在地上，他来来来来来来，哎，不打就不打了，挨着蒋平往那儿一站。唯独这韩章跟他们不一样。韩章这个人呢，外号叫韩轴子。他一看这怎么办？撂下军器不打，对不起老五白玉堂；打，对不起大哥。真是左右为难呐、啊。他又不知道事情怎么变化的，韩章一想，干脆我回文光楼找老五问问怎么回事然后再说。所以他也没扔兵刃，也就不打了，一转身是飞身上墙，他要走。展兄飞明白，吴蜀弟兄人称大武艺，要走了一个，这事不好办。南侠是出于好心在后的撵他，那意思二哥您别走。但这话没说出来，南侠刚往前走了几步，韩章啊错疑了，他脑子一打闪，心里说，姓展的你要干什么？我不打的你怎么还追我？这就叫得寸进尺，我韩章也不是好惹的。由于这个误会，他把刀叫的单手一伸手，蹭拽出一只毒药镖。他这个镖啊，尺寸又长，分量又足，连镖尖上都有毒药。一抖手奔着斩南侠的梗嗓，啪就是一镖。南侠加了防备了，你没敢追他。一瞅韩章冷不丁一抖手，南侠就知道不好啊，赶紧把这身子往旁边一闪，嗨，真躲过去了。南侠倒躲过去了，后边有个倒霉的，谁呀、啊？赵虎。赵虎也是好心，跟着南侠一块追韩章，没想到南侠往旁边一躲，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叫这只镖正打在肩头上头，这下盯得可够狠的。赵虎皮糙肉厚，一开始没觉着怎么的，就觉着一疼，紧跟着半边身子发麻，胳膊腿都不好使唤了，要不怎么叫毒药镖呢？赵虎哎呀一声，是飞身摔倒，手中的兵刃也扔了，他来来来。韩章啊不知道打着谁啊，反正准知的这一镖是把人给打上了，越过大墙他跑了，一边跑一边心还琢磨呢，不像展兄飞，这是谁呀、啊、憨声憨气的，由于着急。

0: 罪该万死，求相爷开恩。还不跪下？你们还愣什么？这蒋平跟徐庆挺听话，当时扑腾扑腾俩人全跪下了。
1: 参见相爷。
2: 参见相爷。
1: 相爷您随便发落吧。
2: 您怎么处分都行啊。
0: 包大人这气儿就消了一半。问卢芳，老义士，这是谁？
3: 啊，我磕头的拜弟，
0: 这个叫川山鼠徐庆，这就是番江鼠蒋平。
2: 哦，
0: 原来也是二位义士，请起，请起，站着，把他们搀扶起来。南侠过来，把哥俩给搀起来。这院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包大人把他们让进书房，屋里灯光掌上，命人献茶。蒋平跟徐庆偷眼一看，包大人真客气，心里头感觉到一阵阵内疚。原来的想法，开封府这衙门口这么大，包大人那是多大的官儿？听说什么黑笔御史、督察院的长院、元阁老当朝一品、太师太保、太傅、外加十三公、左班丞相兼任开封府的府尹，又是国泰的育儿干殿下，见官大三级，有先斩后奏之权，三口通铡，两口宝剑，法外之法，刑外之刑，手里掌握着特殊的权力，位极人臣，那还了得吗？寻思这么大个官儿，那架子不定得多大呢。像我们这臭练武术的绿林人，他能看得起吗？尤其有白玉堂这个茬，包的人不定怎么生气呢。见不着白玉堂也得拿我们撒气。结果怎么样？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包大人平易近人呢，根本不提那个茬，所以二叔深受感动。包大人问：“你们多大年纪？原籍在什么地方？”哎呀，显得非常亲近。要给展兄妃叫过来，让他们弟兄往后团聚，不要因为这点事儿闹出摩擦来。南侠那个人多好，嘴也甜，也会来事儿，小伙子也忠厚老实。这么一解释，二叔更觉着无地自容。那么谈来谈去，就谈到白玉堂身上。包大人问卢芳：“白玉堂因何被盗？”卢芳一听，把脚一顿：“哎，相爷，我对不起您，我这一生啊没说过大话，就这一次拉了个满弓，我只说三言两语，这么一讲白玉堂就能跟着我来。结果也出乎我的意料，白玉堂没来，看来他心里头有疑虑，对开封府、对皇上不相信。大人呐，您看怎么办就怎么办。他现在就在文光楼，您领兵带队抓他，他也是罪有应得。这种人得寸进尺，太不要脸了。”徐庆一听，把大黑脑袋一晃：“可不是怎么的，光我就劝了他多少回了，这小五这个人就有这么个毛病，眼空四海，目无一切，自知有己，不知有人，谁也不行超过他，谁要比他能耐大，比他名望大，他编着方找人家的毛病。拿展的兄弟这事儿来说，你看这人有多好，人家又是侠客，又叫御猫，叫就叫呗，耗子怕猫，这谁都知道，怕就怕呗，本来没人家能耐大嘛，他非得犟这劲儿不可。

0: 平没说别的，蒋平说什么？说武帝可能有疑虑，求相爷给他个机会，让他再好好想想，别把这个事儿弄僵了。包大人闻听有理，吩咐一声，排摆酒宴，给两位议事接风，你们来了就是我的客人。蒋平、徐庆一听更过意不去了，相爷您呐别费事了，我们一点都不饿，干脆还研究怎么对付这白玉堂就得了。大伙儿正在屋商讨这事儿，坏了，有人跑进来了，说相爷可了不得了，赵虎赵四爷伤势严重，刚才瞅没什么事儿，现在伤势发作了，人事不省，简直这条命都要保不住了。一提醒众人才想起来，特别是翻江书蒋平，把脚一跺，呀，坏了，光顾我这脑袋发热了，没想到赵四爷这个镖伤，我二哥打的是毒药镖，大概这阵毒气发作。包大人一听这怎么办，蒋平说您别着急，我们去看看。大家向包大人告辞，来在前院，等围着赵虎这么一看，嚯，就见赵虎牙关紧咬，五官挪移，手刨脚蹬，吐着白沫，往那肩头一看，肿得跟那馒头一样，果然毒气发作了。钻天鼠卢大爷一看更着急了，老四你看这怎么办？哎，大哥呀，您还不清楚吗？我二哥那个人就有个毒劲儿，他打的这毒药镖非他治不可，别人一窍不通。咱们是弟兄，你就问问他那偏方怎么回事，那解药是怎么配的，他也不说。
1: 那这赵四爷这命不就保不住了？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唯一救命的办法就是我二哥身上有解药，要要了一包，当时就没事了，那才好使唤。
1: 那你二哥也不能给。
0: 就说呢，我想想啊，别着急，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
2: 有的人看着蒋平也不敢乐，一瞅这位两头尖嘎嘎脑袋，溜圆的小黄眼珠子，稀不楞登的狗油胡，他这一想事，眼珠这一转，狗油胡还奔奔直蹦，还真有意思啊。就见蒋四爷眼睛一亮，有了，大哥，我现在想了个主意，这主意叫一箭双雕。
1: 哦，怎么叫一箭双雕？
0: 哎，大哥呀，去盗解药或者是要解药，这是一件事儿。不管怎么地，把药咱得拿回来，救命要紧。另外，如果我二哥和老虎他们两个人拧成一股绳，这事儿很麻烦了。你想，我二哥又有能耐又会打毒药镖，他跟老虎最好，还最听老虎的。那么白老虎到了现在身边没人，就得利用我二哥，他俩是鱼帮水，水帮鱼，要跟展老爷作对，一半会儿还真出不了头。所以我想了个主意，叫撤水拿鱼，水就是我二哥，鱼就是白老虎，非得把他们两个人离间开，这事儿才好办。
1: 那四弟，这个招怎么办呢？你说一说。
0: 怎么办吧，我回文光楼一趟，弄解药这事儿全包到我身上了。
2: 卢芳知道蒋平足智多谋，这人最有心眼，他要说出的话指定能办得到。
0: 还有一件事，哥哥您听我的，写封信，我怎么念
2: 您怎么写？
0: 纸笔准备好了，陆芳提笔在手听着，蒋平在旁边给念。等念完了，陆芳一听，把嘴一咧：“
3: 哎呀，四弟，这个词儿可够缺德的
2: 呀！哥哥，这不是假的吗？这叫撤水拿鱼，把我二哥气走了，剩下老五这事儿好办了。”把老五收降了，咱们再想办法请我二哥，咱们弟兄不又凑在一块儿了吗？
0: 哎，陆芳一想也只好如此了。那位说那上头怎么写的呢？大致的意思是给韩章写的，说二弟，你见字之后千万帮我们的忙，咱们共同捉拿白玉堂，因为白玉堂是国家的要犯，把他抓住，不管他的死活，咱哥四个都能当大官。我是你哥哥，希望你能听我的话。大日的意思就这么写的。最后卢芳把手戳还盖上了。蒋平挺满意，把这封信带到怀里头。啊，各位展老爷，大哥，我走了啊，甭着急。别看赵四爷折腾这么凶，解药一到，手到病除，回头咱们再见。蒋平到了外头，一晃身上房，是三晃两晃，踪迹皆无。安下众人等着，咱们不提。单说翻江鼠起身行，直接赶奔文光楼。等到了楼上，一推这歌舍门进了屋，韩章、白玉堂都在屋，两个人干什么呢？正商议事儿呢。白玉堂没上开封府，发生什么事儿他不清楚，韩章仔仔细细向他介绍了。当说到大哥一去，嗷嗷这么一嗓子，头一个就是蒋平把家伙放下了，徐庆庆跟着把家伙也放下了，我呢才跑回来跟兄弟你商议商议这事儿应该怎么办。白五爷一听，把眼一瞪：“二哥，这回您看清了吧，我四哥蒋平这个矬鬼，他就这么波东西，他是墙头草随风倒，哪边方样他随着哪头，机灵鬼透灵奔，小精豆子不吃亏，72个心眼，36个转轴，满肚子坏水。为什么平日我们哥俩老计较，我就看不惯他这行为。这是您说的吧？您看大哥一喊，他马上把家伙就放下了，转轴就这么快，这叫什么大武艺？那义字在哪儿摆着呢？还不如散伙就得了。哎，他们在屋正说着，蒋平一推这隔扇门进来了。哎，说谁呢？老五，你讲究谁呢？你白玉堂可没想到蒋平能回来，弄了个大红脸，当时不言语了，把脸往里头一背。哎，我告诉你啊，背后讲究人，这不算英雄好汉，这是属女人的老娘们儿的行为。哦，讲究你四哥，你四哥怎么不是东西了？你说一说，大哥说话我能不听吗？非得跟你一样一条道跑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你就对了吗？哎，韩章也怪觉着挂不住的。四弟，别，都是自家弟兄，不要口角。哥哥，我问你，你怎么回来了？切，我的腿，我爱上哪儿上哪儿去，我说回来就回来。是，我也没干涉你别的。我问你回来干什么？
2: 老三咱大哥干什么？二哥呀、啊，行行行，你别问这个。嘿，今儿个咱们哥俩好好谈谈。蒋平在文光楼，他才骗药给赵武治伤。
4: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2: 蒋平在文光楼欺骗韩章，二哥，老五咱搁在一边，他一贯就看不起我，我们俩水火不同炉，是不是呢？就说您，我对二哥您尊敬不？
3: 老四，你别转圈行不？有话咱们照直说。
2: 报，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一会儿你就清楚了。我还问你，我对你尊敬不？
3: 四弟，你对我一贯尊敬。
2: 哎，这叫良心话。您说话我听不？
3: 听。
2: 我拿二哥你当个什么人呢、啊？仅次于咱大哥。你是个轴子，也是忠厚老实，不会弯转周折，不会摆道让别人什么吃亏上当，都不会这些花活。您是正人君子。可是今儿个我这么一看，我想错了，我看错了，我眼瞎了。你韩章不是那种人，你是个肉尖心儿啊，阴损毒辣。
3: 韩章长这么大岁数，没挨过这个损呐、啊。让蒋平指着鼻子这一数头，韩二爷受不了了，腾的脸就变色了。四弟，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阴损毒辣表现在哪一面？
2: 表现在哪儿啊？嘿嘿，不给你举出例子，你不能服气。就拿刚才的事儿来说，你那一镖，你打谁了？
3: 打詹雄飞。
2: 废话，打着了吗？
3: 因为詹雄飞一躲，我没打着。
2: 啊，没打着，假的。你这一镖没打别人，正好打到我三哥徐庆身上。哎，怎么那么巧打到他身上？我知道了，你们哥俩素日就不和，我三哥徐庆那个人口快心直，肚子怎么想的嘴就怎么说，你就不爱听。今儿个是公报私仇啊，明着打展雄飞，实质打我三哥，就这一下离着心口窝都不远。我告诉你吧，我给你道喜让你高兴，我三哥这条命保不住了。这回趁你的心意了吧，这多好啊。哎，老二打老三，他多尊呐、啊、蒋平这话都是编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要说把开封府的赵虎给打了，管韩章要的解药连门都没有，所以他拐了个弯，知道韩章这个人重于义气，这么说说的越邪乎，他是非把解药拿出来不可。您说这蒋平这招有多损？韩章还就真信了，因为刚才那镖发出去，他听见有人鼾声鼾气的，他不知道是谁，听蒋平这一说才知道把老三给打了。韩章一咬牙，狠狠捶了捶大腿，嘿，三弟，全怪二哥把你害了。得了得了得，别哭了，人呢都要死了，你哭有什么用？你能给哭活吗？
3: 四弟，我问你一句话，你老老实实告诉我，这伤究竟打到什么地方？
2: 伤啊，我拿手指头量了，离着心口窝致命的地方就差二指。
3: 啊，够严重

0: 适吗？
1: 哎呀，这，四弟啊，哥哥求你点事儿行吗？
0: 什么事儿？说吧，我这人好说话。
1: 我给你拿包解药，你回去给你三哥治一治，万一能治好了，我这心呢还好受点。四弟，你给哥哥帮帮忙。
0: 废话，你打的我去给治啊，门都不贴，不管。
1: 四弟，玉兄给你跪下了。
2: 蒋四爷装的跟真事儿一样，晃着小脑袋，口打嗨声。
0: 哎，
2: 我这个人呢，就属菩萨的，心态好。你看呢，你们背后这么埋怨我，我还得给你们跑腿儿。好吧，谁让我是当兄弟的呢？替二哥走一趟吧。把解药接过来，转身他走了。等隔扇门关好了，好半天呢，白玉堂把身子转过来一看，蒋平没了。他迈步走到韩章面前，二哥，你想什么呢？
1: 我想刚才的事儿，我不应该这一镖大战军飞。你说把老三给打了，倘若他保不住这条命，我死了这眼睛也合不上啊。
3: 老五，你乐什么？
2: 我乐你。二哥，您这人呢太实在了，别人画条道您就走，您认为我四哥说那话是真的吗？您就相信了。我且问你，那镖打到徐庆身上你看见没看见？
1: 没有
2: 啊。没有。
0: 还是呢，
2: 这一镖不定把谁给打了呢，指定是开封府的人。他要说把开封府的人打了，管你要药，你说什么不能给，所以他多了个心眼，画个圈，让你故意往里钻，结果您还上了当了，还得求他。您说这矬子损不损？你难什么过呀？你上当了你。
1: 是吗？
2: 韩章一听也背不住。
1: 老四那人向来他就滑，
2: 又想能吗？他正在疑惑不定的时候，门一开，蒋平又进来了。
0: 说谁呢？我小五，你说谁呢？
2: 你认为我走了？我没走。我准知道你不能说我的好话，二哥，我好心好意替你跑腿儿，对不对？落老五一身埋怨，又矬子长矬子短，又我转轴，又我心眼多。好嘞，好人难做，我还不管了呢。还
3: 韩章一听可急了，把蒋平给拉住，用手指着白玉堂：“五弟呀，脏心烂肺，净怪你。四弟，你别听他的，你听二哥的，无论如何你替我跑一趟。
0: 不管谁的话我也不听，往后啊我不装这傻瓜，你的东西给你。
2: 把这包解药拿出来，啪嗒扔到地上，然后一转身他走了。韩章就追他：
1: 四弟，老四。
2: 蒋平连头也没回，出了太师府，踪迹皆无。这回韩章可真上火了。韩章一想，我能上开封府送药去吗？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跟姓展的弄得这么僵，死了我也不能登那个门，白玉堂更不能去了。你说谁给送这包药去？又恨上白玉堂了。韩章用手指着他：五弟，你哪儿都好，你就这个脏心烂肺可太缺德了，几句话耽误了大事，倘若你三哥真出了事儿，怨谁？

0: 哎呀，白玉堂也没词儿。白五爷一想，我这人呢，料事如神，哪回猜事儿猜的都挺对，难道说这回猜错了，真冤枉了蒋平？哎呀，也背不住啊，这矬子没做过好事，大概这回是真的。他心里想着，眼睛就盯着这包解药。他发现的跟刚才那包不一样，刚才那包是扁的，这包是鼓的。二哥，您看看是您那包药吗？
1: 错不了。
0: 韩章说着话，哈下腰把药捡起来。哎，想着有点不对劲儿。原来那包药没这么沉，用手一摁，这里边什么呢？还硬还软乎。韩章赶紧打开定睛瞧看，黑乎乎的也看不清，一捏像药丸似的，搁鼻子这一闻，啊，不太没熏死。什么原因呢？一股的狗屎，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捡的，可把韩章给气坏了，恶心了半天呢。白玉堂在旁边看，怎么样？我说他是个矬鬼吧，这矬子都损透了，二哥你上当了吧。韩章呢，打算包狗屎这包，这皮儿扔了，但是发现上面有字儿，赶紧拿到灯下定睛瞧看，闹了半天是封信，底下盖着手戳，一看是大哥写的，韩章就注意看了。白玉堂一看韩章看信，不知道写的是什么，背着手站在韩章背后也看。这韩章一看呢，傻眼了。卢大哥写的明白，让他帮着捉拿白玉堂，不管白玉堂死活，只要把他抓住，咱哥四个当官，包的人都许下了。恒二爷哎呀了一声，心中暗想，大哥，这可是你的不对。咱们人称五鼠，又称武艺，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咱这叫什么武艺啊？抓老虎换官当，这还叫义字吗？咱们当初磕头的时候怎么说的？对着神灵咱都起过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共之，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现在咱背信弃义啊，跟说那话不一样了，连神仙都欺骗了，我能帮着你们抓老虎吗？但是又一想，我能不听我大哥的话吗？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当大哥的。韩二爷是越想越为难，虎目之中滚下热泪。白玉堂也看清了，白玉堂看完了一咬牙，二哥您甭瞒着了，这信我全看见了，我感谢大哥，太好了，我不是人，我给当道了，要没有我，你们都当官了。你看他们说话我绝不听，二哥您说话我听，您为我够意思，我为您也得够意思。二哥您把我捆上吧，送交开封府，祝你们荣升高转，你们当官吧。白玉堂把双臂往回一背，让韩章捆他。韩章能干吗？他推了白玉堂一巴掌，武帝，算了吧，大武艺不义了，咱们磕头那事儿往后老也别提了，我觉着丢人。我告诉你，金砖不厚，

0: 飞包，我也不向着你，我也不向着我大哥，我不管行不行，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五弟，我走了。韩章扑到床前，把自己应用之物收拾收拾，把刀背到后头，把文光楼的窗户推开，这就要走。白玉堂舍不得，二哥，您再考虑考虑，能不能助小弟一臂之力？
1: 不，不能啊，五弟呀、啊，我能帮着你跟大哥作对吗？我那成什么人了？
0: 话再翻回来，我能帮着大哥拿你吗？
1: 刚才我讲了，我说走一定要走。
0: 说着话，韩章飞身行跳到外面，掉了眼泪，又说了两句话：老五，你记住，我韩章立志不交无义友，存心当报有恩人，再会了。韩章走了，就剩下个白玉堂。这就是蒋平县的那个计策，撤水拿鱼，把韩章这水给撤了，好等着收白玉堂。咱们再说白五爷，一看二哥走了，心里头一阵难过呀，扭向回头，用手指着开封府，心中暗想，姓展的，我跟你玩不了。大哥，我跟你们也玩不了。只要有我白玉堂三寸气在，不分个鱼死网破，真在假亡，我就不叫白玉堂。安下白老五坐劲儿，咱不提。话分两头说，蒋平把药骗到手里头，把那狗屎给韩章扔回去了。到了开封府，他会治啊，把这药分为两半，一半给赵虎喝下去，另一半敷到伤口上。赵虎哇哇吐了半天，吐的都是绿水，把这毒全表出来了。哎，伤口也见消，这条命算保住了。那么有个三天五天的病体康复，跟好人一样。说这个事儿过去了，大伙禀明包相爷，说白玉堂一半时莫不过弯的，咱们再想方设法把他收降。包的人也不愿意操之过急，但是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能不跟皇上说吗？第二天正是早朝，包大人赶奔八宝金殿见四弟仁宗，把收三鼠的事儿讲了一遍。仁宗大喜呀、啊，说天下的英雄都当官，我才欢迎呢。既然前者有个御猫斩凶飞，现在又收了三鼠，那可太好了。朕要亲自观看他们的武艺。包大人领旨下殿，让公孙策交给三叔严礼，换好衣服赶奔八宝金殿面见仁宗。仁宗皇帝往前一看，嚯，这仨人长得好看，卢芳红脸，老头花白胡须，老头长得富态。一看这徐庆大黑脸蛋子，好像三国的猛张飞，长得那么带人缘。再一看蒋平，和这小个不高，长得跟个猴似的，俩眼倍儿亮。仁宗大喜，问完名姓，问完原籍，然后传旨赶奔乐舞楼，要亲自看他们表演武术。有刚得使到这儿上啊，谁不卖点力气，把压箱底的能耐全抖了出来了。他们都练的什么呢？钻天鼠卢芳，既然叫钻天鼠，就练本功。在这

0: 列祠前头有个大旗杆，这旗杆高了下有十几丈，所以卢芳练了个高杆挂旗，先正着爬到这杆顶上，然后头朝下脚朝上倒爬杆，又爬到顶上，旗快如飞呀，把这旗子给挂上。皇上率着满朝文武看着，鼓掌喝彩。仁宗一看，真是钻天鼠，果然有本领。徐庆练什么呢？钻山呢、啊、这也有寿山，徐庆找个窟窿在这儿钻进去，在那儿钻出来，练了点绝艺，仁宗也大喜。到了蒋平这儿，蒋平想，我练什么呢？我水性最好，最好在水里练吧。皇宫里养的那金蝉让太监扔水去了，留了个记号。蒋平拖吧拖吧蹦水里去了，来个福海捕金蝉，在水里头练了点花活，分水、踏水、乘风破浪，博得满朝文武的喝彩声。仁宗大喜，等他们练完，把他们叫到金阙之下，马上封官，封三署，全都是六品带刀的校尉，在开封府效力当差，一句话就是六品官啊。当然了，要像包大人那么大官当朝一品，那是望尘莫及，但是就是个练武术打鱼的出身，这一下就当了六品官，在开封府，那就是无上的光荣。万里八一练武的有几个这么露脸的呢？另外，仁宗传旨，光禄寺设摆宴宴庆功，然后让三署夸官。这三署也骑着高头骏马，帽插宫花，狮子披红，前头有人击鼓掌号，围着东京转了三天。这是个大喜事儿，开封府也祝贺，朝中也祝贺，皇上的高兴又多了几个忠臣，包大人高兴又多了几条膀臂，美中不足的就白老五。皇上说的明白，想方设法要把白玉堂、韩章都找回来，只要他们来，我就暗指封官，看他有什么能耐。包大人等回到开封府，祝贺之余商议这个事儿怎么办。哎呀，大家左思右想，没有好计策，就这白玉堂就不好办，软的不吃，硬的不吃。大伙商议来商议去，这两天太累了，告辞下去休息。这屋里就剩下包大人，包大人拖吧拖吧刚要睡觉，就听院里头有人喊了一声，了不得了，三宝丢了。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白头发到底应不应该拔掉它。其实长白头发呢，是我们人类衰老过程当中一个很正常的表现。由于呢，我们中国人的毛发呀本身就是黑色的，那么出现了白头发之后呢，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就更容易会造成了那种焦虑感了。很多人在发现了白头发之后啊，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呢，就一定是拔掉它。实际上拔掉并不是处理白头发的一个最佳的选择。那么白头发为什么会出现，直接拔掉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一起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先来说一说吧，一根白头发到底是怎么样诞生的呢？其实头发的颜色呀，是取决于毛囊内黑素细胞当中的黑色素的，而且呢，毛囊内部是有部分的干细胞呢，充当了黑素细胞的储备库。我们头发在生长的时候呢，干细胞呢就会变身成为了黑素细胞，产生了黑色素，为我们的头发来上色。而黑色素呢又分成了真黑色素和褐黑素。那么一般来说呢，黑色素比较多的话呢，发色的颜色就是比较深的，反之就是比较浅的。而白头发又是怎么来的呢？色素干细胞呢，只有在毛发生长期才能够被激活，分化出成熟的黑素细胞，进而呢会产生了黑色素给我们的毛发来着色。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毛囊呢经过了多个生长周期之后啊，它的色素细胞呢就已经开始老化了，清除了制造黑色素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自由基的能力呢就降低了，并且呢会停止供应黑色素给相邻的角质细胞，而这个时候长出的头发呢就是白色的。
1: 谢爷爷长长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
0: 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在问了，说为什么白头发长得就那么快呢？黑色素的细胞停止制造了黑色素之后啊，还会有一些黑色素的残留，那我们也会发现

现呢，可能在白发的过程当中呢，会先出现了一些过度的灰发。长出了白发呢，是由于省略了黑色素运送到毛囊角质细胞的这个过程，因此呢，白发的生长速度是比黑发要快的，并且呢是更粗的。而一般来说呢，我们的颞部还有鬓角呢是最先开始出现白发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头顶部了，最后呢才是枕部的区域。长出白发的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老化了。因为亚洲人群呢开始长白发的年龄大概是在30到50岁，遗传某一些基因突变的因素呢，可能会引起的就是早发性白发，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少白头。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第一个呢是生理性的因素，像是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比如说缺乏了维生素 B12、叶酸、锌和铁等等呢，会导致黑色素无法合成。长期的精神压力大、作息不良、吸烟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习惯呢，也有可能会造成白发的。而第二个呢，就是病理性的原因。白化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说像白癜风、斑秃等等，甲状腺功能异常和脑垂体功能障碍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也有可能会造成黑色素合成和代谢障碍的。那么很多人会认为了，说白发拔掉之后呢，毛囊就能够重新的来养头发了，从而呢就能够长出黑发了。其实哈，即使我们拔掉了白头发，如果说呢病因没有得到解决的话，毛囊是仍然缺乏黑色素的，而长出来的头发呢仍然可能还是白色的。另外呢，每一根头发其实都有自己的专属毛囊来提供黑色素，而且呢毛囊和毛囊之间是独立的，您拔掉了一根，它所在的毛囊受损并不会牵连周围的毛囊，也并不会出现那种越拔越多的情况。而一般的情况之下呀，如果说只是拔了一根或者说零星的白发，会对其他所在的毛囊造成了暂时性的损伤，但是问题并不大。而如果说您是经常性的拔白发，甚至说是大面积的拔，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了头皮和毛囊受损，导致的是毛囊发炎，甚至脱发，或者是永久性的脱发，所以必须要尽早的控制炎症的进展。

那么其实说到白发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不愿意去长白发哈，因为毕竟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呢，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很爱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只有零星的白发又很介意的话呢，可以建议大家用剪刀贴着头发的根部，咱们直接来剪掉。那么有一种白发呢，其实是有逆转的希望的，也就是精神压力过大导致的灰白发。一旦压力事件结束之后呢，和压力相关的灰白发呢，就有希望恢复到原来的颜色了。而另外，如果说是疾病引起的白发，比如说像白癜风，那么针对性治疗呢，也是有机会恢复的。而如果说我们在短期之内出现了比较多的白发，或者没有家族遗传史，却在25岁之前呢就出现了比较多的白发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寻求皮肤科专业医生的帮助，进一步的来排查我们的疾病。那么还有一点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少染烫，可以经常的用梳子或者说手指来按摩我们的头皮，来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不要使用那种劣质的洗发用品，少染少烫发。除此之外呢，还要记得头发也是要防晒的，跟我们的皮肤一样，其实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建议大家呢，在春末或者说夏季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头发防晒，尽量可以戴上帽子。接着呢，保持心情愉快同样很重要，日常呢要保证良好的作息，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学会排解压力，保持我们的心情舒畅，多加锻炼，合理的来调整我们的饮食，平时呢科学营养的饮食，不挑食不节食，适量的来摄入一些不含了铁和 B 族维生素优质蛋白的食物，比方说像瘦肉坚果和豆类。最后一个就是避免烟酒，吸烟呢和30岁以下人群头发变白之间呢是存在了明显的关联的，而吸烟者呢提早出现了白发的概率是不吸烟者的2到4倍，所以提醒大家呀，尽早的戒烟戒酒，避免进入了有毒有害的环境。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快乐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还就。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给大家提供那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接着呢，来说一说爱长结节的人呢都有什么样的特点。结节呢，它本质上呢是体积比较小的这种肿物哈，它可以藏匿在我们身体的任何的部位。那么在中医的眼中呢，很多长结节除了呢一些遗传因素之外呢，还和我们的体质是有关系的。容易长结节的人呢，大多都是有一个共性的，就是情绪压抑。
0: 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2: 而中医呢就经常说了，百病始于气，肝气郁结就是生病的开始了。气机不畅会导致我们的脾胃运化水湿和津液的功能下降，生痰生湿。那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流动呢是依赖于气机推动的，气滞的状态之下呢，身体内部会出现了这个气滞血瘀，那么时间久了就会产生了郁热，郁久化火，炼金为痰，会让我们的人体呢产生了痰湿。像是气滞血瘀，痰浊呢会随着人体的经络游走，那么在五脏六腑之间呢某一处来聚结了，就越聚越多，于是呢就会有不同的脏器哈、长成这个结节了。而痰浊血瘀呢随着肝经

循环到我们的喉咙，聚结于颈，就会形成了甲状腺结节；聚于肺络呢，就是肺结节。而一般来说呢，肝郁的人都有五个特点。随着我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呢，人们面对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了。那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了肝气郁结的这种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心情压抑、烦躁易怒，这个症状其实最常见的，表现的就是情绪很低落，总是唉声叹气的，或者说是烦躁易怒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两肋胀闷疼痛，肝经的循行经过了小腹、胸胁、咽喉、头顶等等这样的部位。那么肝气郁结呢，会让我们的小腹疼痛，还有胸闷气短、头痛和偏头痛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咽部有那种异物感，肝经循行呢是要经过咽喉的，那么肝气聚在此处，人们呢就会出现了咽喉部有那种异物感，吞不下又咳不出，中医呢就称之为梅核气。气机郁结的时间久了，会进一步的影响我们的血液和津液的运行，导致的就是痰滞留在颈部，出现了颈部的肿块等等。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消化不良了。中医呢就认为了肝和脾呀，在生理和病理方面呢，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肝气郁结日久呢，是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脾胃的，出现了像食欲下降，还有腹胀、大便不成形等等，甚至是腹泻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常见的结节分别是如何处理的呢？像是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呢，是检出率最高的，也是最常见的三类结节了。数据显示了，有95%以上的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和90%以上的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那么结节的性质呢，一般从诞生的初期就已经决定了，良性结节恶变的几率是很小的。那么长结节呢，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哈。如果说用那种细致的影像去检查的话，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发现一些结节的。那么专家呢，也是给了我们以下几个防治结节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好。第一个呢，就是给情绪和压力找个出口。日常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规律的休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多和亲友来倾诉，以免呢造成那种积郁成结，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哈。如果说实在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一定要站起来到处走一走。另外呢，在你想哭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憋着，咱们尽量的哭出来，因为泪水呢会带走我们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和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还有呢，就是不要一个人待着，不必强求亲朋好友要倾听或者说完全的理解你，但是可以让我们自己身边有人，有欢声笑语，是能够降低很多的低落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借助运动来发泄。那么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产生的多巴胺是能够让我们的身心舒畅的，您可以选择一些扩胸运动、拉伸或者说跑步等等。而第二个呢，就是饮食要均衡。其实呢，结节会更青睐于那些肥胖的、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病人群，饮食不规律、吃得太油腻等等，都会影响内分泌系统的。因此呢，我们要保持饮食均衡，戒烟酒，多运动。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的健康大厨房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公认的长寿果花生。其实呢，我们喜欢吃花生哈，主要就是因为它好吃又美味。但是事实上，花生不仅仅味道好，它的营养成分也是超乎您的想象的。中医呢认为花生味甘性平，有着补脾养胃、润肺化痰和补中益气等的功效。那么经常吃花生呢，是可以补脾和胃的，也就是能够促进食欲，改善消化和吸收的功能。而对于我们的消化系统，其实真的是很有好处的。现代医学呢也认为了花生的营养价值很高，是坚果当中的佼佼者。它富含了蛋白质、脂肪，还有多种矿物质，比方说呢像钙、钾、镁、铁、硒、锌等等。另外呢还有维生素维 E、B1 和 B2， 以及天然活性的物质胆碱、卵磷脂、白藜芦醇、植物异黄酮等等。那么其中的蛋白质的含量已经高达了 23.9%， 是鸡蛋的 1.5 到2倍，巴旦木开心果呢是紧随其后的。而它的钙含量哈，达到了每100克当中含有了284毫克，比一般的坚果呢高出了3到5倍。花生富含的营养素当中呢，有不少啊，对于我们大脑的健康都是有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呢，像是卵磷脂和脑磷脂，它们呢是神经系统所需要的一个重要的物质，能够延缓大脑功能的衰退，抑制血小板凝聚，防止脑血栓的形成。而且呢，花生所含的脂肪酸呢，超过了80%呢，都是不饱和脂肪酸。

的。而这样的一种脂肪酸呢，不仅不会像饱和脂肪酸那样容易去堵塞我们的血管，反而呢是有助于改善血脂的构成，并且呢它还不含胆固醇，有着血管清道夫的美称。所以呢，不论是从性价比还是营养结构的角度上来说呢，花生它都是一个养生的好宝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到底怎么样来吃花生呢？首先呢来说，花生加一个东西能够让它的营养来翻倍。第一个呢就是花生加红枣，安神补虚，健脾和胃。花生和红枣呢其实都是养生食材里的当红炸子鸡哈，一起来煮简直就是完美了。红枣花生汤呢是有着补气血、补虚安神和健脾和胃的作用的。需要注意的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咳嗽和痰多，湿重者呢就不要多吃了。第二个呢就是花生加黄豆，养颜防三高。黄豆呢是优质蛋白的好来源，富含了卵磷脂，利于防治冠心病、高血压和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而且呢花生豆浆还有助于改善肤色，美肤驻颜，爱美的女性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胃炎和肾结石还有痛风的患者呢就不要吃黄豆了。第三个呢，我们来说到的就是花生加小米，补中益气，安神暖胃。花生呢是补气的，小米是安神的，而大枣呢是补中益气的，合煮成粥，有着补中益气、安神暖胃和缓解疲劳的功效。怎么来做呢？我们需要准备到的就是花生和小米，大概50克左右啊，大枣10枚，蜂蜜30克。然后呢，把小米和花生放到锅里面共同来熬煮，等到大火烧开之后呢，放入大枣和蜂蜜就可以了。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花生加桂圆，补气胜黄芪，补虚赛鸡蛋。其实有不少的医家都认为了，桂圆的补益的功效呢，是要比人参、黄芪还要强的。再加上花生、红枣是都能够补气血的，而且呢，花生的蛋白质的含量还比鸡蛋更高。三者合煮的话呢，是能够补气血、助睡眠和补虚之效呢，是很显著的。那我们怎么来做花生桂圆红枣汤呢？首先需要准备到的就是花生50克、桂圆15克、红枣10个和适量的冰糖，把所有的原料哈加水同煮就可以了。当然呢，也可以加适量的冰糖来调味儿。综上所述，经常吃花生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呢，花生在坚果当中啊算是比较少油的，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即便如此哈，也不建议大家呢吃过量的花生，每次呢吃一小把就好了，千万不要贪嘴。而至于下面的这几类人呢，咱们最好就不要吃花生了。第一类呢就是脾弱便溏者，因为花生当中啊含有了45%的油脂，像是肠炎呐、痢疾、消化不良等等，脾弱者呢食用花生之后会加重腹泻，是不利于疾病的恢复的。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高脂血症者，因为花生当中的脂肪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高脂血症的朋友在食用之后呢会升高我们的血脂。而第三类呢就是有瘀肿者，花生当中呢含有了一种促凝因子，跌打损伤和血脉瘀滞的朋友呢，如果说吃了过多的花生，会出现了淤血不散，从而呢会加重我们的淤肿。那么第四类呢就是胆囊切除者，因为花生当中啊含有的脂肪呢需要胆汁去帮助消化，那么胆囊切除之后呢，胆汁是不能够储存的，是会增加肝脏分泌胆汁的负担。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川贝枇杷和七枝糖浆，咳嗽的时候呢，我们到底应该要用哪一种。
1: 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
0: 其实呢，很多的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哈，都会出现了咳嗽的这个症状。那么为了摆脱停不下来的咳嗽，有一些人呢可能就会简单粗暴的用一种方式，就是喝止咳糖浆。然而呢，糖浆并非是毫无副作用的，喝不对的话呢，反而是会助咳的。因为每一种咳嗽其实都是有适配的糖浆的，就像是我们说的哈，不少人呢在出现了咳嗽的症状之后呢，会自行来购买一些止咳糖浆服用，认为糖浆嘛，它也没有什么副作用，又能止咳，还是可以任意的来饮用的。但是市面上的止咳糖浆呢，大多都是中成药。从中医的辨证角度上来说呢，咳嗽也是分成了风寒和风热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对症选药，才会有好的疗效。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风寒咳嗽，主要的表现呢就是痰多清晰，舌淡苔白，并且呢经常的伴有了恶寒、怕冷、无汗、头痛、鼻塞和流清鼻涕等等这样的症状。而杏苏散呢，就是治疗外感凉燥的一个经典的方剂了，因此呢，还有了杏苏、杏仁等等这样字样的话呢，大多都是可以治疗风寒咳嗽的，比如说呢，像杏苏止咳糖浆和杏仁止咳糖浆等等。那么治疗风寒咳嗽的还有半夏止咳糖浆、桔梗止咳糖浆等等。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风热咳嗽，主要表现的就是咳喘、喘息气粗、胸闷咽痛、咳痰稠黄、舌边尖红或绛、苔微黄，并且呢经常伴有了胃风、身热喜凉、鼻流黄浊涕、口渴和头痛等等。那么川味呢是性寒味微苦的，因此呢含有了川贝的糖浆呢，大多都是可以治疗风热咳嗽的。常见的有川贝枇杷露、川贝止咳糖浆、牛黄蛇胆川贝液和灵贝止咳糖浆等等。那么以下的这样的一些糖浆呢，分别是有自己的适用的症状的。即枝糖浆呢，就是用于外感风热所导致的咳嗽，而枇杷止咳糖浆呢，主要就是治咳嗽、咳嗽气密、咳痰不爽；而感冒止咳糖浆呢，主要就是治外感风热所导致的感冒；沙参止咳糖浆呢，主要就是治肺热咳嗽、潮热久咳、干咳、咳痰困难等等；而罗汉果止咳糖浆还有远志糖浆适用于寒热不明显者。接着呢，我们要来给大家科普安全服用糖浆一定要注意的几点。那么除了我们要分清寒热之外呢，服用糖浆的时候还应该要注意到的就是，第一个，不要轻易的服用止咳药。一般的情况之下呢，轻度的咳嗽咳痰呢，排出痰液之后啊，会有缓解的，是不需要用药的。那么如果说因为剧烈频繁的咳嗽影响了休息，再用止咳药，但是呢，不要长期的服用，一般呢，用药是不超过3天的。而第二点呢，就是饭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再服用。止咳糖浆呢，经常会有一定的刺激性的，饭前服用呢，会对胃黏膜产生刺激，可能会引起不适的。那么止咳糖浆呢，含有了比较多的糖分，它是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的，饭前服用呢，还会影响食欲，但是饭后立即服用呢，就有可能会因为刺激而产生恶心和呕吐的情况了，建议大家饭后半个小时咱们再服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用药5分钟之内是不要喝水的。服用了止咳糖浆之后呢，部分的糖浆啊会覆盖在我们的咽黏膜的表面，是可以减轻炎症对于黏膜的刺激的，可以缓解咳嗽。而这个时候饮水呢会稀释药液，减弱止咳的作用，所以是建议大家呢喝完糖浆的5分钟之内是不要喝水的。而第四点呢，就是有一些患者就不要服用了。那么糖浆剂含糖量是比较高的，糖尿病的患者呢是不宜饮用的。另外呢，还有了罂粟壳的止咳糖浆呢，比如说像咳嗽停糖浆和枇杷止咳糖浆，12岁以下的儿童、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女性呢，也不要服用。接着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保存糖浆有什么样的禁忌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通用标准就认为了，药效降低10%就被认为了是失效了。而糖浆和其他固体的药类呢是不一样的，它的保存条件呢相对来说会更苛刻。 第一个呢就是怕冷，糖浆剂呢是经过了特殊的工艺加工而成的，一般呢是粘稠的口服浓蔗糖水溶液，而糖浆剂的含量是非常高的，通常呢是不低于45%，而药用糖浆的含量呢一般是在65%以上，在密闭的状态之下呢是不需要冷藏，我们就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的。但是由于呢蔗糖的比重是大于水的，它会沉积在底部形成那种絮状的物质，如果说呢储藏的温度呢过低，就会降低糖浆当中的饱和蔗糖的溶解度，从而呢会吸出形成结晶，影响药品的稳定性、均衡性和有效性。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怕久了。通常的情况之下呢，糖浆开瓶之后啊，咱们常温储存就可以了。而最佳的保存温度呢是在10度到30度。开启之后的糖浆的保存期限一般冬天是不超过3个月的，夏天呢是不超过1个月的。糖浆打开之后啊，如果说短时间之内咱们没有办法喝完，可以在包装上注明开封时间，以便清楚地知道药物是否已经过了使用的期限了。那么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怕细菌，服药的时候呢不要嘴对嘴的直接服用，因为这样做除了剂量不准之外呢，还会把口腔当中的细菌带入到瓶里污染药物。每次开瓶呢，我们倒出一定量的液体之后啊，妥善的清理干净瓶盖及瓶口。而服用糖浆剂之前呢，最好是充分的摇晃瓶身，以看不到絮状沉淀物为准，这样的话呢是可以避免因为药物分布不均匀而导致的取量不准。那么如果说糖浆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气泡和絮状物、沉淀物、变色结晶，或者说开瓶之后呢出现了酸败、发霉和异味等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就说明药物呢已经变质了，切勿服用。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同样呢，欢迎各位继续把广播的位置呢锁定在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些关于我们的健康和养生的一些问题。那又到了吃菠萝的季节了哈，吃着那种酸酸甜甜的菠萝，您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疑问呢？听说呢，吃菠萝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而且呢，菠萝容易引起过敏，这些说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科普一下。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吃菠萝到底会不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呢？那么菠萝作为了代表性的热带水果，一直呢是备受大家喜爱的，难道就因为它产自热带，所以说它就湿热了吗？当然并不是这样哈，这一点呢，《本草纲目》当中早就已经有了记载了，菠萝甘平，补脾气，固元气，制服抗阳，扶持衰土。那么至于我们经常说的湿热呢，其实就是中医哈对于人体病邪的一种归纳了，它是一种治病的因素。因此呢，说菠萝本身是湿热的，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恰当。那么吃出湿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有可能哈，就是因为咱们菠萝吃得过量了。因为菠萝当中呢是含有了很多的水分的，而且呢性味甘，过多的进食呢又不能够及时的排泄出去，那么容易引起的就是湿热滞停，进而呢会出现了湿疹等等这种湿热盛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这样的一番连锁反应下来呢，就会有人把湿热的锅呢去甩给菠萝了。也就是说，出现了湿热的症状的时候，主要呢不是因为吃了菠萝，而是因为吃得过量了。所以呢，如果说您不想加重体内的湿气的话，那么最好每天呢吃一块或者说半块就行了。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同样很关心的吃菠萝会引起过敏的这个事情。从中医来看呢，少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省军区第15次党代会召开，许昆林出席并讲话；
2: 9月1号，黄渤海海域将迎来全面开海，从钢制新船出海到舌尖的第一口鲜，辽宁与海的全新故事令人期待。今天关注2026不一样的开海。
1: 大连长海大桥海上钢栈桥提前10天全线贯通，刷新国内在建里程最长海上钢栈桥纪录。
2: 记者探班话剧《大院大院》首演，再现三线建设热血往事。
1: 山海迎贵客 ACAP 代表在大连触摸中国文化底蕴。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8月25号至26号，中国共产党辽宁省军区第15次代表大会在沈阳召开。大会全面总结省军区过去5年工作，研究部署今后5年目标任务，选举产生省军区新一届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许昆林出席大会并讲话。许昆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省军区为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过去5年，省军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紧紧围绕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政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练兵备战取得显著成效，国防动员能力实现新的提升。部队政治生态持续向上向好，军政军民关系更加团结巩固，各项工作实现整体跃升，全面进步。
1: 许昆林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攻坚第一步、迈好第二步、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省军区各级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扎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紧紧扭住推进政治建军这个首要任务，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定不移推进政治整训，筑牢听党指挥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紧扭住聚焦备战打仗这个主责主业，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的政治使命，全面深化练兵备战，扎实做好国防动员准备，守好边海防大门，紧紧扭住军政军民团结这个胜利法宝，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加强军地协同配合，大力弘扬双拥共建优良传统，构建军地同心谋发展、促振兴、强国防的工作格局，紧紧扭住建强党委班子

0: 这个基础关键，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强化担当作为，加强纪律作风建设，锻造过硬干部队伍，努力开创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省军区领导全志忠代表省军区第14届党委向大会作报告，全面回顾总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成绩，强调要坚持举旗铸魂，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突出强化理论贯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严格落实根本制度，全面加强教育引导，坚持向战未战，持续深化军事斗争准备，聚焦使命任务，推进作战准备，紧跟训练转型，强化实战实训，建强民兵力量，坚持改革创新，有力推进国防动员发展，推进动员体制规范运行，推进动员基础提质升级，推进动员力量创新转型，坚持重心向下，不断打牢建设发展基础，着力提升按纲抓建水平，着力增强后装综合保障效能，着力提高老干部服务保障质量，着力加强安全管理，坚持严实标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党管武装，加强组织建设，从严正风肃纪，奋力谱写省军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省军区领导赵月峰主持会议，来自省军区各条战线的代表参加大会，省军区纪委向大会做了书面工作报告。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历经4个月伏季休渔，9月1号黄渤海海域将正式迎来全面开海，届时千帆竞发，深耕木鱼，辽宁沿海将再度热闹起来，有一种期待叫辽宁开海。今年的开海尤其不一样，请听本台记者刘雨涵采写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营口盖州市的光辉渔港，再过几天渔船将从这里出发，奔赴大海，踏浪寻鲜，渔民盼开海。今年的开海尤其值得期待，因为经历过木改缸的新船就要出海了。
0: 今年渔民孙科换上了钢制渔船，他激动地向记者介绍起自己的新渔船。
4: 那当时想没想过这小木船能换成这样的一个大
5: 船？这个没有国家政策，哎，换不了，哎，换不起。这新造的钢船出海率高，那个安全性相当大了。
4: 那在这些设施上面呢，能看到区别在哪？
5: 探气，这水多深，鱼来哪，海底有什么东西都能看出来。
4: 以前那船上有这些东西没有啊？
5: 都没有这么先进。这现在船上空调了，船员那什么休息干啥干活的都得劲了。
0: 在渔港旁边的光辉渔船修造厂船坞里，像孙科这样崭新的钢制渔船一排排整齐列阵。在4个月的休渔期里，工人们赶工期抢进度，为的就是让
6: 今年盖州是297艘木改缸渔船，那么预计9月1号呢下水100余艘。这些今年盖州是297艘木改缸渔船，那么预计9月1号呢下水100余艘。这些钢制渔船呢，我们都安装了卫星监控，可以实时查看渔船的作业动态。
0: 新船整装待发，对更多普通人来说，开海最真切的期待就藏在餐桌上的第一口鲜里。从浪尖到舌尖，今年辽宁更是遥遥领先。
1: 辽宁拥有2290公里海岸线，是我国纬度最高的海域。较低的水温使水产品肉质更肥嫩，味道更鲜美。今年的这口鲜更有不一样的味道。休渔期间，多地密集开展增殖放流，保证开海后鱼虾管够，个儿大，味美。由于专项捕捞，让食客们赶上海货的最佳赏味期。如今开海在即，辽东刺身、大连鲍鱼、营口海蜇、丹东黄蚬，还有鲅鱼、皮皮虾、赤甲红，辽宁味蕾要抢先，感受今年秋天不一样的味道。盘锦市本海渔家菜馆负责人黄长玉：
7: 现在就陆续的就在这儿给我们定位了，9月1号就是正式开海了。海里的海货啊，怎么做都好吃，别哪儿也吃不到这个味儿。
1: 开海时节也正是盘锦红海滩的最佳观赏期，一边是千帆出海的渔耕盛景，一边是简鹏草染红的湿地奇观红。

0: 盘锦市大洼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李坤。
1: 开展的这个海鲜啤酒节以及这个河蟹

0: 是台卫星频道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沿海六城市电视台大屏端，北斗融媒新媒体矩阵以及部分省份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将共同开启千帆竞发辽宁向海2026辽宁开海全媒体大型直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将派出多路记者奔赴沿海各地，全景记录开海盛况。2026不一样的开海将从新船出海的第一声汽笛开始。
1: 全长 11.6 公里的大连长海大桥海上钢栈桥日前实现全线贯通，不仅比建设计划提前了十天，更刷新了国内在建里程最长海上钢栈桥记录，为长海大桥主体工程施工打通了核心海上通道。请听本台记者刘高翔采写的报道。
2: 我们现在呢正在海上，在我身后呢工程车辆呢正在缓缓地通过我们现在所在的大连长海大桥的钢栈桥。那这也标志着这座目前国内在建的最长的海上钢栈桥已经实现了全线贯通，以后呢所有的物资物料工程车辆等等都会通过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条海上通道来进行输送。
0: 从高处俯瞰，钢栈桥自陆域向东延伸到海域中部，端头与大桥主墩钢平台相接，整个钢栈桥累计沉装3431根，总用钢量达到6.7万吨。自2025年6月25号开始，历时423天建设。中建股份长海大桥三标段中建八局项目经理倪佳明：
3: 项目这个海域地质条件非常复杂，受风浪潮汐、天气制约。实际有效的施工天数也就180天左右，施工难度非常大。我们统筹资源，历经了三次合龙，实现了全线的贯通。
0: 中建八局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副总指挥龚宝凯：
4: 我们依靠成套科学技术创新，通过风浪流耦合仿真、模块化装备、海洋长效防腐技术，系统性的破解了前海施工行业的痛点。
0: 有着海上施工生命线之称的钢栈桥贯通，有效破解了浅滩海域船舶作业难题，摆脱了单一船只转运的制约，大幅提升物资和设备的通行效率，降低海上施工安全风险。目前长海大桥南侧区域已正式转入主体基础施工。
1: 本台记者从丽丽相容报道。8月24号至26号，第四届辽宁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在沈阳成功举办，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活动。大赛设置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四个赛道，覆盖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态环保、新能源等多个重点领域。大赛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吸引全省120余家知名军创企业和创新团队报名参赛，共59个项目晋级全省决赛，最终评选出一等奖4个、二等奖8个、三等奖12个、优胜奖16个。闭幕式现场，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聚焦本次大赛获奖军创企业，推出专属金融服务，与8家参赛军创企业签订金融授信意向协议。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厉振美报道。昨天，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在沈阳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机关党建的正确方向，推动机关党建工作更好跟上党中央要求，跟上时代前进步伐，跟上事业发展需要。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围绕中心队伍建设、服务群众，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党员干部队伍，持之以恒推进机关转作风、树新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会上，省直机关工委、省委宣传部、省水利厅、大连市、铁岭市做交流发言。
1: 本台记者董宝奇、贾路生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复新专场。 未来五年，阜新市将锚定向新向绿向优的发展路径，坚持生态立市、产业兴市、文化强市，推进新型煤化工和新能源协同。

0: 发展，培育壮大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布局一批绿色算力项目，聚焦六张网五个重点领域谋深谋实项目储备，提升招商引资落地转化率。阜新市委副书记、市长马原：
1: 我们坚持向京、向沈、向海多维布局，主动承接京津冀产业外溢，精准对接京津冀的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绿色食品等产业，持续夯实产业的根基，推动新阜高速在明年年底建成通车，实现阜新到沈阳高速里程一个半小时能够通达，深化与沿海城市的对接合作，依托巴新铁路规划建设内陆港、物流产业园和跨境电商示范基地，打造辽西内陆对外开放的枢纽。
0: 未来五年，阜新市将系统推进海州矿综合治理，打好科尔沁湿地歼灭战，实现沙化林草地植被综合覆盖度超过80%，推动全域低碳发展，依托风光资源壮大清洁能源产业，推动生产生活生态全面绿色升级。
2: 本台记者苏轩宇、孔祥东报道。昨天，由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省工信厅、沈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大会在沈阳举办了专家进集群活动。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对我省的机器人及智能制造、工业母机、航空三大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开展实地调研，并针对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建议。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黄俊：
3: 我自己觉得未来的这种智能制造其实这是一个真正的方向，沈阳的这个机器人的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先进的产业集群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和示范。
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立言：
4: 非常震撼，这都是大获重器，对振兴东北，对沈阳的先进制造集群的发展充满信心。
2: 今天，先进制造业集群大会还将举办一场主论坛、五个平行活动及集群成果互动。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刘淑瑜一天报道，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开幕大戏《大院大院》日前在辽宁大剧院精彩首演。这部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话剧，以平实细腻的叙事手法，将辽宁儿女响应国家号召，奔赴西部偏远艰苦地区，投身国家工业基建的热血往事搬上舞台，再现了老一辈建设者舍小家为国家的家国情怀。首演前24小时，大院大院导演宋国峰带领全组进行最后一次联排后的复盘，从整体舞台调度到演员的吐字归音逐一打磨，
6: 把这个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家国情怀，一种大的信仰，都是老老实实的、朴朴实实的大众语言、大众情感。
2: 作为全国首部支援三线建设题材的话剧，《大院大院》不仅追求故事动人，更在细节上下足功夫。演员齐欣欣：
7: 我们进入排练场以后，导演的台词本，就是我们二度创作的这个剧本，我记得就应该已经是8套了。我们每个演员都要做人物小传，就是把自己在上到舞台之前的这个人的一生像小说一样写完。
2: 舞台监督黄亮：
8: 查了很多资料，就比如就说这瓶灵川酒吧，他是特意去找那个资料，然后把那个商标复制下来，然后做旧，然后再贴上。我们现在就是也是尽量做到完美，做到严谨。
2: 大幕拉开，火车轰鸣声将全场观众瞬间拉回60年前的沈阳。1964年，国家大三线建设战略启动，作为共和国长子，辽宁倾尽家底，将最先进的设备、最顶尖的技术、最优秀的人才成建制输送到三线，奠定了国家工业的战略后方根基。剧目围绕沈阳工人村大院里三户普通家庭的悲欢与抉择，娓娓道来支援三线建设者的那份坚守与担当。演出落幕，掌声。

0: 经久不息。80岁的齐立军老人坐在台下，久久不能平静。
1: 回忆起了我们邻居亲自到陕县去支援，也在重庆，老想他了。多少年能回沈阳一次，咱们见个面吃顿饭，现在他已经没有了。响应国家号召嘛，勇一条重担，多感人呢，应当让年轻人看一看。
0: 观众杨柳梅，
2: 把咱辽宁人曾经为共和国做的贡献全给反映出来了，不愧是共和国的长子。
0: 首演圆满落幕，大院大院将开启全国巡演，把辽宁这段关于奉献、奔赴与信仰的热血往事讲给更多人听。
3: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期间，大连在会场外精心串联核心景观与文化点位，让 APEC 代表感受中国海滨城市的都市风情与人文底蕴。请听本台记者傅山丹从大连发来的报道。
4: 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大连中心城区内保存的最为完整的近代历史街巷，承载着深厚的城市文脉。 APEC 的参会代表们来到这里，走进这里，感受兼具百年记忆和时代活力的大连。
3: 剪纸、唐人、背雕、甲骨文书法，代表们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指尖所触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底蕴。马来西亚代表，
5: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我非常享受做这个剪纸，这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0: 从百年老街出来，代表们来到东港旅游度假区，走进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千年编钟与西洋古董乐器同馆陈列，东西方音乐瑰宝在此交融碰撞。印度尼西亚代表，
6: 听到了200多年前的声音，音乐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也看到大连人民非常友好，非常热情。这是我第一次来大连，我的体验非常好。
3: 本台记者王诺、杜红林报道。在东北超的赛场上，有不少来自各行，
0: 从学校的操场到东北超赛场，这份来之不易的机会他格外珍惜。
7: 为我们的学生树立榜样，告诉他们只要这个做足了准备，这个赛场随时就会有，把这份足球事业上的这份热爱能这个传递下去。
0: 东北超常规赛已经结束，刘鹏翔暂时还没有迎来登场亮相的机会，淘汰赛的较量近在眼前，这个年轻的体育老师依旧在默默蓄力，等待属于自己的那一次上场。
7: 如果我能站在比赛场上，我就不再是平常在学校那一位吹哨的刘教练，而是一名沈阳队的1/50的球员，我肯定会全力以赴，不管多少分钟，战斗到最后一分钟。
3: 本台消息，辽宁省“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日前印发，“十五五”时期，我省将统筹推进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加快建设辽宁现代化水网。到2030年，全省水安全保障能力全面提升，辽宁现代化水网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最低气温大连锦州20摄氏度以上，其他地区14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丹东、锦州、朝阳、盘锦、葫芦岛30到31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7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 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

0: 粮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实务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 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 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 县三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

0: 机械等，并于昨晚8:35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4: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4: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

0: 受台风影响。今天
1: 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书记张志宇、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会见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物流市场与公共事务部负责人王颖一行，双方围绕深化政企合作、推动河蟹产地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产销渠道对接、产业品牌升级等方面进行座谈交流。县人大常委会及一府两院领导分成4个走访组，深入到各镇街道代表团走访县人大代表，与代表们进行座谈交流，倾听民生民意。市级金融服务团对接盘山县项目企业融资发展座谈会召开，打通了政银企沟通壁垒，实现融资需求与金融资源面对面碰撞。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杨希雅报道。8月26号下午，县委书记张志宇、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会见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物流市场与公共事务部负责人王颖一行。张志宇、刘鹏飞代表县委县政府对王颖一行到访表示欢迎，向京东集团一直以来对盘山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关心关注表示感谢。张志宇说，盘山县地处辽河下游环渤海经济圈，坐拥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区位和物流禀赋得天独厚。盘山县自然禀赋丰饶，是盘锦大米、盘锦河蟹主产区，全球最大的水飞技术原料出口基地，双方合作空间广阔，前景可期。希望双方持续深化对接协作，找准合作切入点，依托交通物流和特色产业叠加优势，聚焦农产品销售、产地冷链、仓配网络建设等关键环节，拓宽地方优质农产品全国销售渠道，擦亮盘山特色产业品牌，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王颖对盘山县委县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表示感谢，并详细介绍了京东集团发展历程、业务布局及此次考察对接的有关情况。他说，盘山县资源丰富，区位优越，营商环境优良，对投资发展前景充满期待。京东集团将充分发挥物流运输、商业管理、电商赋能等方面的资源和技术优势，聚焦盘山河蟹产地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产销渠道对接、产业品牌升级等方面的潜在合作机会，探索协同合作路径，助力地方特色农产品拓宽全国销售渠道，赋能乡村振兴与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县委常委、副县长刘亮参加会见。记者郑威、邢野报道。8月25号、26号，县人大常委会及一府两院领导分成4个走访组，深入到各镇街道代表团走访县人大代表，与代表们进行座谈交流，倾听民生民意，共商发展大计。8月26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县委常委、副县长刘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树立、县人民法院院长李恒志、县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王鑫深入到太平街道，与来自太平街道胡家镇、甜水镇3地的县人大代表展开座谈，通报县人大常委会上半年工作完成及下半年工作安排情况，听取县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征求代表意见建议。座谈中，来自各镇街的县人大代表对县人大常委会和县一府两院上半年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和下半年重点工作部署给予肯定，并对做好各项后续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刘可玉在讲话中指出，全体人大代表要时刻牢记代表身份，强化职务意识，提高政治素质，进一步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及时反映群众的呼声和意愿，不断增强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的自觉性，当好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各镇街人大主席团、人大工委要加强代表履职管理，及时组织开展集中学习，提升代表综合素质，丰富代表活动形式，推动镇街人大创新发展，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要依法做好换届选举工作，掌握关键时间节点，稳步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年度换届选举工作圆满完成。8月25号，县委常委、副县长宋晓曦，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树立及法检两院相关负责同志在羊圈子镇召开座谈会，看望基层县人大代表，征求代表意见和建议。座谈中，来自西部三镇街的县人大代表对今年以来县人大常委会和义府两院的工作给予肯定，并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改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基层医疗人员待遇提升等方面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水平，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在155开局之年不断贡献智慧和力量，推动盘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盘山篇章。

0: 访活动中，县领导孙大林、王志杰、刘晓玲也采取分组走访形式，分别在灞墙子镇、陈家镇召开座谈会，看望基层县人大代表，征求代表意见和建议。
1: 记者张宁报道。8月26号，市级金融服务团对接盘山县项目企业融资发展座谈会召开，市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盘锦市分行、盘锦金融监管分局及全市多家银行机构齐聚我县，政银企三方面对面会商需求、研判难题，搭建高效融资对接桥梁，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县委常委、副县长孙大林出席会议。会上，我县就项目谋划推进与企业融资工作做专题汇报。今年以来，我县坚持项目为王、金融为要，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储备和银企对接。目前有早期谋划阶段项目3个，梳理民营企业融资需求13个，同时梳理出当前融资工作存在的短板。部分谋划项目尚处在可研编制阶段，项目成熟度与银行授信审批条件存在差距，部分中小民营企业有效抵押物不足，制约信贷投放。银企部门之间信息共享还不够通畅，影响对接落地效率。针对这些问题，我县提出建立项目融资主办行制度，实行需求清单、信贷产品清单双向推送，常态化开展政银企对接项目路演问诊，推动融资需求快速响应。参会市级部门及各金融机构结合我县项目与企业实际，围绕信贷产品创新、债务化解路径等开展交流，对重点项目、重点企业融资诉求逐一回应，现场研究可行性方案。各银行机构负责人表示，将主动下沉服务，吃透县域产业特点，用好各类信贷工具，精准匹配盘山项目与企业的差异化融资需求。此次座谈会打通了政银企沟通壁垒，实现融资需求与金融资源面对面碰撞。下一步，我县将以本次座谈为契机，抓好会议成果转化，持续完善常态化银企协同机制，推动项目提质、企业纾困、金融增效双向共赢，助力县域经济提质增效。记者吴小曼报道。8月25号，县委宣传部邀请市宣传事务服务中心市委讲师团讲师走进甜水镇九间村，开展听党话、跟党走、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学习专题宣讲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入脑入心。在九间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宣讲现场气氛热烈，讲师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渊源、科学体系、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宣讲还贴近乡村近年来实实在在的变化，聚焦基层党建工作实际，深入解读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要求、夯实基层战斗堡垒、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内容。讲师以讲理论、谈案例、析形势相结合的方式，运用通俗平实的语言，将理论要点融入乡村治理和产业发展的工作案例，让理论宣讲接地气、有温度。甜水镇九间村村民郑明慧：
2: 通过这次学习啊，我真正明白了要跟党走，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有盼头。今后我也会积极配合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共同建设我们和美的乡村。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

0: 上一进来了。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Oh no！ 搞错了，再来。
1: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0: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

酒逢知己饮，诗想会人饮，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

0: 欢迎大家伙儿，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啊，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怎么证明咱们在直播呢？除了听声，你还可以过来看人。这个情况呢，也属于你们在监督我。哎，就跟看那个监控视频差不太多。你可以在快手里边搜索开心赵大旺，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呢，咱就把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显得你知道我们的通关密码，你就是我们家里人啊。哎，说家里边啊，这个姐姐第一次杀鱼，不是那个大鲨鱼啊，就是宰鱼，屠宰。他姐姐就对着这个鱼啊犹豫了半天，迟迟不敢下手啊。那当地的呢就过去看看，哎，只见那姐呢是双手摁住鱼，把鱼死死的摁在了水里。弟弟就问姐：“你干啥呢？”姐姐姐非常认真就说了：“
1: 我准备把它淹死。”
0: 是不是？那你快了快了，你看着他现在正在这已经窒息了，是吧？哎，完了呢，已经垂死了，在吐着泡泡。Yeah!
2: Yeah! New day's new day! I'm on the way!
0: 对不对？你拿开水性能淹死。感谢滚刀里啊，哎，感谢杨哥漂流记。说有一对玉米相爱了，决定相伴一生，步入婚姻的殿堂。结婚当天呢，他请的阿旺来主持，整个婚礼呢整得挺圆满。但是结完婚之后啊，这玉米呢就找不着，公玉米找不着另外一半了。是不是哪儿去了？这是刚才那阵山盟海誓戴戒指还搁那上面呢，对不对？这会儿跑哪嘎去了呢？于是就焦急的询问旁边的爆米花，说：“哎，你看我们家玉米没有？”这时候爆米花笑着说：“亲爱的，我这不是从秀禾换成了婚纱吗？”他咋的，整完中式的还得再整一遍西式的还得

那你得给我两场。土里面怎么抽？你老去你敢那么抽啊？还能老皮拿了欧拉？走过门。杨哥漂流记说母玉米长须子不？那叫头发，那长头发那叫。说有一个人呢，逛商场，他就看到一台什么自动售货机，还心想这玩意儿好玩啊，非常好奇哈，把手伸进去了，售货机显示。一只猪手5.3啊！什么玩意儿啊？什么玩意儿啊？这他能把我这当成猪手呢？非常生气啊！把脑瓜伸进去检查一下，这玩意儿是不是坏了？屏幕立马再次更新，一个猪头10.5。卖的也忒便宜了。现在一只猪手的话，咋的不得整你30-40啊？

0: 美术课上，当时老师啊就问这个小明吧，哎，小明啊，一加一等于多少？当时小明呢思考了很长时间，老师我不懂，真是个饭桶，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会。那我加你等于多少？
1: 两个饭桶。
0: 对，你早这么整，孩子早会了。说以前上学的时候啊，是一种什么学校呢？就是全封闭学校啊，以前有那种军事化管理的学校，整的孩子都像当兵似的。但实际上不是，叫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往往孩子整的跟坐牢似的。对，你就别叫军事化了，你叫监区化不好吗？那多形象啊。全封闭的那种学校啊，就礼拜天能出去。有一天晚上呢，三个同学翻着墙干啥去？出去那时候有网吧，上网去了。有两个同学顺利唰唰身手好翻出去了，最后一个同学他就不太顺利，他告诉同伴先走啊，完了呢不用等他。就不太顺利，搁墙头上，你告诉您先走吧，啊，你不用等我了，去吧。结果那两个同学呀，上了一宿网，就没发现第三个人来，这怎么回事呢？但当时吧，玩游戏玩挺开心，也就没多想。等到天亮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就发现，这墙上怎么还挂个东西呢？走近一看。就是那第三个同学。为啥呢？裤脚子让那个栏杆给勾住了，硬生生搁墙上就挂了一宿。最奇葩的是他居然睡着了。说跟哪嘎跌倒，就跟哪嘎趴的不是境界，你还能给那嘎睡一下。这个我告诉你啊，这灵魂就上高度了，对不对？那才叫既来之则睡之。

0: 那个飘那个是杨哥漂流记说妈呀，这不中元节鬼故事吗？那晚上回来的话，看着墙上挂个人，那多吓人。你这把这笑话联系到今天了是吧？其实那都是人吓人。老师哈，布置作业，大家伙呢，告诉大家伙，你们呢啊，都带一样物品来学校啊，咱们把学校的教室呢，给它打扮的像家里面一样的温馨啊。第二天，各个同学都有准备，有的人呢带的是盆栽啊，家里边盆栽有家的感觉。有的人带的是游戏机，因为他搁家里他打游戏。有的人带的是零食。人小明，这个你看小明，小明就跟别人不一样，对吧？穿大背心大裤衩就进了教室。老师说你整这事儿干啥呀？小明说老师，我给你带来了我在家的样子。这话说的没毛病。那搁家里待着多舒服，对不对？想躺就躺，想坐就坐，横躺竖卧，哪个姿势那都能坚持个一个点半拉点，对不对？你看马上一躺多一栽了多舒服。上课你看现在有的学校那管得成严了，那孩子上课动一动都不行。我们上课那时候孩子还能动一动，那坐的姿态老板的那坐的也不得劲儿啊，对不对？哎，活动活动完了之后呢再调整调整，这太正常了。大家现在摄像头都监控，所以说呢你就别叫军事化管理，你就叫监区化管理就完事儿。监区也没有这么严。对不对？咱说那军训的时候那挺严格，那动作姿态啥的哈，那都得修正，对不对？那站个军姿告诉你板板的不行动啊，那也就一个点左右，一个点都算长的了。那真我们军姿以前站一个点到俩点都站过，那往那一坐从早上六点多钟一直干到晚上十点四十，一直都得那么坐着。说老师你试试呗。真的我都批判他。话说呢，有一天呢，这大旺和同事一大姐拌嘴了。大姐呢一气之下，本来跟那大姐挺好的，哎，大姐本来要整一个橙子是吧，想要给我吃，转头就送给旁边有一个男同事。哎，那男同事非常得意的样子。那当时呢我就说，我说你得意啥呀，不知道大姐啥意思啊。就说这玩意儿就给狗吃都不给我吃了，知道不？其实我嘴远没有那么损。小春女士早上好，感谢直播间四大名著。四大名著相当的酷，首当其冲九圣搏击俱乐部，星空紧随其后，徐三姐，三姐排在第三位，还有谁？当然还有谁？感谢四大名众。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 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